蔡健雅在这首歌里唱到，爱情是个无底洞，投入再多方向不对依然空空。其实很多装过房子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装修也是个无底洞啊，看什么都好，不断加项，不断超支，最后装出来的可能却不像自己的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找对公司，你的方向不对啊。开工前可能会觉得10万能搞定，5万能搞定，开工之后却变成了再加5万，再加10万，是吧？最后哎，发现住进去真的是早知道当初就该如何如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在装修之初，你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啊。选择装饰公司要选什么靠谱的？怎么样靠谱？首先看公司成立的年限，当然越久越靠谱。你说经营10年的公司和刚刚成立1年2年的公司，哪个更靠谱呢？我觉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啊。再有就是什么，看他的政策靠不靠谱。不要听那些就是价格真的是超级的低，你会觉得简直太划算了，是吧？3万块钱4万块钱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大牌主材，可能吗？擦亮眼睛啊，睁大眼睛，哎，好好的想一想。而且现在我觉得信息都这么的透明啊，方法也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从网上去看啊，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是一个半透明的状态，装饰材料多少钱您看看可不可能，即便是再大量的大宗的集中采购囤货啊，也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心里应该是明白的，一分钱一分货，永远记住，这是市场规律，这是价格规律，但凡它违背这个规律那就是有问题的，对吗？还有都说大宗采购，它成立多少年啊？它有多大实力啊？是不是啊？它能一次性采购多少？那是要囤货的。而且装饰材料这个东西啊，谁会囤大量的货呢？不会的，它更新换代流行也是很快的，不是吗？所以说不要那么容易的偏听偏信啊，相信自己的眼睛，去详细的比对。围上这里今年经营整整第10个年头了，年限让我们安心了，是吧？另外他不做套餐，他不会告诉你几万块钱让你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国际一线主材，他做什么？点选，很简单啊，很透明，就是你给你设计完方案之后认可了双方，好的，按照这个我们需要装饰材料了，砖儿用什么您自己选，什么牌子的啊，他有样板间，有各种装饰材料啊，然后这个材料单价是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对吧？加减乘除，这是您的价格，这才是真真正正透明的价格，不是吗？不是含含糊糊的一价就全都包了，给你用的都是什么什么好东西，你上哪去验证啊？是不？人家的装饰材料都是由材料商授权的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尤其是这个轻辅落地施工之后，就是不需要你提前预付工程款。轻辅落地施工，每一项验收合格了，你再交钱。合不合格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谁？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签字了，你再付钱。资金是不是有保障了？不用担心被人骗走钱了。那工程质量是不是有保障了？因为不合格他是拿不到钱的。所以说双重保障，给我们更安心的装修体验感。再有，人家公司的门店的产权都是自己的。你担心跑路吗？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吗？不需要担心啊，你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看，他欢迎大家去公司考察，你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他的样板间，看看他的装饰材料，看看他的材料商的授权，看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什么楼盘，什么户型啊，效果怎么样，价格多少钱，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都欢迎你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点很牛，不容易的。这是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公司当中唯一一个主动提出来让你上工地考察的人啊！为什么？足以说明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吧。我还记得曾经有个听众朋友啊，给我发来一个图片，是隐蔽工程做的时候，就是墙里的铺排管线，他给我拍张照片，他说核心这活干得太漂亮了，非常感慨，说自己以前也装修过，也找过公司，但是这个活没法比啊，这一看真是不一样。当然啊，围上装饰他设计师团队很牛，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
在很多大赛当中拿过奖的，也设计过很多的高端豪宅啊，在哈尔滨你都有据可查的，富丽江湾、龙禧一号啊、盛和天下等等等等啊，这都能查得到的。另外呢，好多老旧的小房子翻新改造也做过好多成功的案例，在我这里报名最小面积就20米的老房子，非常的满意。因为其实越小的房子越不好弄，为什么？你想想看，就这么点空间，怎么把它装得又舒适又好看，然后功能性又强，尤其储物功能，这是所有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也是所有人共同的诉求吧。这更考验设计师的能力，不是吗？再说说施工团队，公司自有的工人每一年都要经过培训的，培训后的工人，你看从材料进场的摆放到整个施工的过程，施工的状态也好，施工的质量好，那是跟临时搭的草台班子找的工人给你家攒在一起干活，那是不一样的。绝大部分的公司它是什么呢？跟你签完合同，把你的工程就选给工长了，扔给工长，也有我们俗称的包工头，他就会出去找各个工种的工人，油工、木工、瓦工等等等等，集结在一起给您家干活。你想想看，这能不能一样？完全不一样。无论是工人的状态、责任心，还是这个水平能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因为这样的人工它便宜啊，那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你想要的吗？恐怕不是。所以说真的要擦亮眼睛啊，避免踩坑。添加微信号，你可以详细的咨询，也可以约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今年的正值为上装饰10周年的店庆，优惠力度前所未有，相当之大啊！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包括瓷砖给你换成更大尺寸的通铺，包括室内门免费增高到2.3米，那整个高级感都拉满了，包括墙面的乳胶漆、国产漆免费更换，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你住进去老人、孩子、孕妇都很安全。橱柜给您加高啊，免费升级，地柜、上柜都升级，高个子下厨房不弯腰，是吧？你老公下做一顿饭，平时是不是腰酸背痛的，抬头就会磕脑袋，咱就给他加高一下，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呢。卫浴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还有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水盆免赠您的是时下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所有的这些优惠政策，你要想要拿下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咱先咨询，然后再去考察，你再决定要不要装修。他会派设计师免费上门给你量尺寸、出设计方案、给您报价、做预算，这些都是免费的啊。还有4大专属特惠，你也可以任选其一，直接减现金了，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就是在送钱，对不对？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套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和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啊！我们觉得，无论你自己住也好，是吧？想要老房子装完之后租出去也好，那这些给你配齐之后，哇，是不是也比别人家容易租，也租得上价格？老房子要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你就看细节啊！赠您铝塑铝的窗户，第一。75的不是70的，第二不限米数更换，不是只给你平10平米，所以说你就比对细节，你就知道谁家更靠谱，谁给你的政策更好，谁没有套路，对不对？谁更有诚意，谁家更有实力。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给你换新的，不是杂牌子，全屋暖气片给你换新的，甚至于暖气用就是换暖气片用的管件都给你换新的，别人家送你暖气片，管件是要跟你收钱的。还是这句话，比细节，看诚意，了解实力。好的，添加微信号吧。想要装修，无论马上动工，还是说先咨询了解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记得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年时光，这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啊。那公司本身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也代表着咱们本地家装行业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先装修后付款啊，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备注装修。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我是何欣。

接下来是放福利的好时候了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现在正在常态化的开放当中。那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签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以及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篮球场以及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现在推出了9月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原价1张268，那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另外呢，在我们的团购秒杀环节当中，商城平台也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比如说今天那给的各位就是卸妆好物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很多朋友用过，很多朋友喜欢但舍不得买，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进行团购过啊，真的是大家都是疯抢的状态。为啥？价格太优惠，东西是好东西啊。你像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官网都要卖到500块，日常消耗品买一支也很心疼的，但是平台今天给到各位是宠粉的破价机制，一支正装299，但是建议大家囤两支，为什么更合适？两支正装只要399，一支299，两支399，那是吧？你和爱人可以一人一支，和闺蜜一人一支啊，有效期也很好，哪怕您是自己用也没有问题啊。添加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了。这可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趁着优惠你就多囤几只，太合适了，因为抢到就是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就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哈。这款洗面奶那可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好多人都在用，大家都说每次洗脸都像给皮肤做温柔 SPA 一样，越用越上瘾，包括周边我的男同事都在用，因为他家真的是把清洁和养肤的平衡拿捏住了，添加了山茶花精华，洗的时候能够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够帮皮肤抗氧化，然后呢这个真是洗完了自然的透着那种亮感，日常淡妆防晒直接都可以洗干净，根本不用你再额外折腾卸妆水了，所以说肤感真的是绝了，泡沫是那种慕斯的泡沫，就像云朵一样裹住我们的皮肤，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啊！洗完了当然脸也不会紧绷，摸上去都是水润润的。好的，赶紧去囤货吧，一支299，两支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

回复洗面奶拼手速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洗面奶拼手速下单。它呢全肤质都很适用，你不用担心你是什么肤质啊。你看好多网友对于这款香奈儿的真实测评都说油皮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自己都冒出来了，毛孔通透的能大口呼吸，提取控油效果绝了，然后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好多人都说用完不泛红不刺痛，很温柔，就连换季敏感期用着都超级的安心。还有懒人党疯狂安利，因为日常淡妆防晒你是一支就可以搞定，不用额外再卸妆，是吧？持续上妆也服服帖帖的，卡粉斑驳全都 say goodbye 了。所以说这样的大牌好用的洗面奶平时价格也真的不便宜，正装150毫升要卖到500，但今天平台大牌美妆抢先促，而且是团购的价格，一支299，两支399啊，多买多送的，现在平台很合适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洗面奶拼手速下单。

周末闲暇时光上哪去度假呢？你很难想象吧？哎，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就是俄罗斯的小称啊，海参崴，一次性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体验到了。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非常的省心，吃住游，对吧？而且还没有购物，不进购物店，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你游玩，感受这座海滨小城的魅力。家里有中高考的学子，还可以有专属的福利政策，报名立减200块钱。因为咱是周六发团，9月份5号、12号、19号依次类推，整个9月份每周六发团就4天时间，周六出行，周二返程。可以去远东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品质很好，升级了2顿大餐。你很难想象团餐当中能够吃到帝王蟹吧，而且还是每人一只啊。除此之外，有应季的海鲜，包括鱼子酱，包括鱼，包括虾或者扇贝等等。但那些作为我啊，我去的时候真的只浅浅的

尝了一口，因为这一只帝王蟹足够让你吃饱。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欢迎各位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精品小团，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抓紧时间来咨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我是何欣，晚上7点钟见。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眼睛，Mumble。

应该是在2006年前后吧，那个时候的塔罗牌非常的流行，在年轻群体盛行。那刚刚其实小美江美琪演唱的这首歌，那塔罗星象手相也反映出了一个女孩子在爱情当中患得患失的模样。好了，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周深《好巧是你》。

你见一切刚刚好，这首歌据说是草稿存封了8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时节才正式的完整发表。其实就像歌中所表达的一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一种难得的缘分和状态，它不是拼尽全力苦苦的追寻，而是不期而遇，一切刚刚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装修啊。买房安家呢，的确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因为装修呢，其实也是赋予了我们的这个家一个温度的关键。那在无数的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啊，大家有的或多或少的听说过，有的呢，可能也曾经经历过啊一些不开心的这个所谓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导致后期的预算可能失控，包括工艺的偷工减料，合同的模糊避责，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装修啊，大家呢想省时省心省力啊，前期呢的确这个工作呢还是要准备好，还是要应该说更多的啊去筛查一下我们想要这个找的这个装饰公司。那维尚装饰呢，在这儿呢也是一站式的给大家解决装修难题，也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吧，告别套路，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尚装饰呢是拥有行业的一个权威背书的，它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和品质都是受到整个行业的监督。那在他们家呢，其实啊，让更多的朋友们非常放心的一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在所有的清辅施工落地之后，在你的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啊，再交这个钱就来得及。那这样呢，其实整个的装修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您的手里边了。像刚刚所说到的，可能这些会遇到的套路啊也不存在。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找一个放心的靠谱的装饰公司的话，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呢也是啊给到大家在这个金秋一个10年店庆的优惠活动啊。那首先呢给到我们的听友有一个专属的特惠，

现金直减万元的福利，大家可以选择现金直减，最高呢是3万元的大额优惠，它是直接可以抵扣到我们的装修款的，非常的直接。那另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包括小米 1.5P 的空调，都给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你也不用东奔西跑了。或者你还可以选择全屋成套的家具啊，双人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煮和茶几，这样呢，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当然，旧房改造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听友同样也有福利，专属的礼包，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所以呢，大家想要了解啊，维尚装饰现在给到大家的优惠福利政策，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在维尚装饰呢，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之外啊，其实呢，他们家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自有的经营的门店，也不存在跑路啊倒闭的风险啊，在我们哈尔滨常住了有10年的时间了，售后呢随时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大家呢也会联合一线厂商，包括保险公司，大家享受到的是水电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也杜绝漏水漏电。那在这一次呢，也是给到大家更多的福利，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个四大优惠，大家可以选择之外，还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在这里也是直接给到大家，这个加到顶配，像瓷砖升级为这个大尺寸的，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级感，橱柜、地柜、上柜都给大家加高，然后呢，家里面可能这个个子比较高的下厨也不会弯腰了，同时省去30%的预算，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那水路也是升级为进口的德国瑞好的清明水管，包括卫浴也换成智能的马桶，吊顶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厨房就是加厚的纳米大单盆，这些都是直接给大家啊这个零加价升级，所以这一次的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想要报名这一次维尚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维尚装饰呢，在他们家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是一大保证，另外呢也没有这种强制的套餐捆绑啊，用料啊施工项目都会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适配，所以你说我想测一测家里面的这个自家的装修报价最后是多少，看一看刚才说到的免费给大家升级到顶配的这个材料之后的整个家里面的实景图，领取专属于你的装修方案，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在维尚装饰呢，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看一看报价，看一看设计的实景图，然后呢大家再到市面上啊去多多的对比，了解这一次活动的详情。那大家想要报名装修，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吧，你曾是少年，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每次听这首歌，总觉得那是唱给我们回不去的自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呢，是在现在呢，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啊。那其实来到了这个九月份海鲜盛产的季节吧，大家呢，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人潮高峰啊，那在九月份呢，其实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里的特有的山海浪漫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依山傍海，让大家呢不光去可以感受到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九月啊这个凉凉的海风，然后呢还可以去品尝一下现在正在盛产的地道的这个俄罗斯的海鲜，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呢去 City Walk 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俄式的啊风情啊，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其实还给大家带来了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具有故事和历史意义的9288公里纪念碑也好啊，包括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这个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等等吧。那这个地方呢，这个算是一个短途游，4天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们周六周天然后再加上礼拜一礼拜二啊，每个周六发团嘛，然后大家只需要请2天的假就可以跟着我们往返海参崴了。909的线路呢是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的啊。那这个行程呢是2599一价全含，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的啊这样的一个往返的高铁票，所以呢也让大家吧更加的省心啊和放心。当然这个价格我们所说到的无购物一价全含啊，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想要跟着我们去海参崴的朋友们，11的啊，我们的这个假期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那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来到了九月份，也是给到大家啊，应该说很优惠的价格，9月16号一价全含是5980的价格，包含了哈尔滨往返西藏的这个飞机票啊，包括还有这个拉萨的海洋酒店，还有一晚的国五的酒店啊，包括里边的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巴松措等等等等。想要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蝉鸣、放水小路、日记本，还有校园阳光，好像这就是在曾经校园时候我们欢乐的时光。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陪你听歌，来听李宇春的全新单曲《我要幽默》。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大家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可能啊大家呢平时都天天洗脸，但是你真的洗干净了吗？油脂啊，彩妆的残留啊，灰尘的污垢啊，有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藏在毛孔当中，闷痘粗糙，护肤品不吸收，可能都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护肤升级的话，洁面一定要选对。今天给大家上一个硬货，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500块钱，作为日常的消耗品买一支这个洗面奶确实挺心疼。今天呢宠粉破价，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299。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到手的价格只要399，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的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库存不多，售完不补，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拼手速下单。但现在呢其实909的官方商城呢还给到大家更多的下单专属优惠啊，那买东西可以直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还会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大家呢记得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给到大家团购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这可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可能好多人都在用这款洗面奶，大家都说呢每次洗完了脸就像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越用越上瘾。他们家呢也真的是把清洁和养肤的平衡拿捏住了，添加了山茶花的精华，洗的时候能够带走我们毛孔里的污垢，还能够悄悄地帮助我们的皮肤抗氧化。洗完脸的话，大家就会觉得透着一种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可以直接洗干净，你也不用额外的再折腾卸妆水了，而且肤感也很绝，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像云朵一样裹住我们的皮肤，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洗完脸之后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保湿力也在线。还有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香，每次洗完脸都会有被治愈到，连护肤的第一步都有这种啊满满的仪式感。所以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块钱，作为消耗品买一支确实挺心疼，但是呢现在我们是美妆的一个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大家可以来薅羊毛。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今天回复洗面奶就可以啊150毫升的大正装拿到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299的价格。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囤两支，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其实呢在手机上很多的网友呢对于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都有真实的评测。有说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之后黑头自己就冒出来，毛孔也能够通透，大口的呼吸，特别是 T 区控油效果绝了，大半天呢脸蛋还是很清爽，不泛油光。那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来冲。好多人说呢用完这款洗面奶啊是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像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连换季敏感期你都可以超级的安心来用。
当然还有懒人党疯狂的安利，因为日常的淡妆啊、防晒啊，你用这一支洗面奶就可以搞定了，根本也不用再额外的卸妆了。洗完之后，这个水润润的皮肤呢也不紧绷，后续呢上底妆也是非常的服帖，直接 get 女明星的同款妆前好皮肤。当然，正装呢的确啊，在这个官网卖。这个150毫升要将近500块钱。今天呢，我们的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一支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两支150毫升。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只要399啊，两支到手399。特别是对于很多上班族的女生来说，天天带妆通勤，你晚上回家呢想快速搞定清洁的话，这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可以戳中你所有的需求。每支里边都有1000朵的山茶花微囊，洗的时候呢，这些小颗粒就可以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补水。早上赶时间，那你洗一把脸也会觉得清爽不紧绷，晚上卸淡妆卸防晒也不用再额外的折腾了，这一支全搞定。而且它的 pH 值呢刚刚好是 5.5， 也完美的贴合了咱们健康皮肤的这个皮脂膜，天天用也不会觉得刺激，洗完脸软乎乎的，完全不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150毫升的超大容量，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一个寿命啊，早上晚上能用大半年，算下来性价比也很高。特别是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一降到底，150毫升的大正装，今天只要299，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不过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因为两支呢价格是399更划算。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个关键的一步，但是呢，很多的可能对于家装的业主们来说呢，或多或少的也都听过啊，或者是真正的经历过一些装修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彻底失控，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合同模糊等等等等吧。那所以说呢，这些高频的踩坑的问题，让大家呢有的时候啊，在这个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对吧？那维尚装饰呢，在这儿也可以一站式的给大家解决所有的装修难题，让你的家装真正的告别套路，让业主们装修的时候更加的省心和安心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尚装饰呢，它是拥有行业的一个权威背书的，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和品质都受到行业的监督。那在他们家呢，其实非常放心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听友啊实现了先装修后付款。那这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啊，不光是让我们的听友啊更加的放心，而且呢是整个的主动权就等于在您的手里边了。像轻抚施工落地之后，大家呢在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这个钱就来得及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有装修需求，想找一个放心靠谱的地方的话，那维尚装饰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装修方面的优惠啊。那现在呢有10年的一个店庆给到大家全部解锁，零加价直接升级到顶配，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墙面这个进口漆的升级，还有橱柜、地柜、上柜加高的升级，下厨不再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同时智能马桶卫浴的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的水路升级，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还有吊顶的升级，升级为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包括还有时下纳米大单盆的升级，这些统统给大家零加价直接升级到顶配。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的优惠，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福利度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现金直减最高30,000元，可以直接抵扣装修款，你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或者是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这样拎包入住就可以了。或者对于有旧房改造需求的朋友们，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换新等等，所以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需求，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在维尚装饰呢，它是自有的一个门店啊。那所以说呢，不存在跑路的问题，大家呢在这里装修呢也是更放心更安心。隐蔽工程呢，它也是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给大家也是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的水电的隐患啊。那在维尚家呢，其实他们家扎根哈尔滨10年的时间呢，不是靠低价的噱头引流，全部是靠实打实的工艺，所以在他们家装修你也看不到那种强制的捆绑套餐，所用的材料、施工项目，会给大家这个标的清清楚楚啊。所以大家呢想测算你们家这个装饰房子这个装饰的最后的这个报价，包括想看一看刚才说到的给到大家免费升级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是不是装修的这个样子，包括想领取啊最后的我们所说到的您家的专属的这个优惠方案，都可以啊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在这个维尚装饰呢，大家呢应该说啊，刚刚享受到的先装修后付款，也是对于大家很有这个应该说保障的一件事情吧。所以呢大家呢其实拿到这个自家的这个装修报价，也可以到市面当中啊去多多的对比。所以想要了解啊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装修活动，报名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很多的听友呢其实都在说现在的这个入口的东西啊不太放心，可能各种啊这个添加剂防不胜防。但是呢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啊，大家呢还想选一些合适的养生好物。那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也生长着4000多种啊非常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呢也是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被誉为三王圣果啊。首先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维 C 这是一个好东西对吧，那它呢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VP 的

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但这呢还不是说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啊，它超强的 SOD 呢是真正的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呀，工作压力有一些大，熬夜疲惫呀，睡不安稳啊，包括可能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呢其实都和我们所说到的 SOD 的这个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那刺梨呢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是帮助我们啊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喝，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沉稳。如果呢大家可能觉得脸上的斑点呢也有一点多的话，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那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会发现身体各方面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啊。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呢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呢，它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而且呢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就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在市面当中可能大家呢看到的很多刺梨汁都是添加了这个糖的，可能也是为了口感更加的甜吧，但是呢这款刺梨汁呢它呢没有，就是自然的馈赠，带给我们的身体也是最纯净的滋养。所以呢这里呢没有甜滋滋的带这个添加剂的刺梨汁，它呢稍稍有一点微涩，微苦，多酸，也是天然的证明。那我们的电台的听友呢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专属优惠的购买价格啊。给到大家的价格148元，大家可以拿到3盒刺梨汁啊，大概是3斤重。278块钱呢是6盒刺梨汁，大概是这个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那868元是20盒的这个刺梨汁啊，而且支持这个试喝2袋啊，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呢想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优惠福利的话，还会附赠给大家饮用指南啊。想要体现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贵州贵阳的厂家直发啊，大家如果想团购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

云烟成雨。好啦，那接下来呢还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9月份的西藏游的行程。其实呢提到西藏，我相信这可能这个大家呀都比较了解和熟悉了。提到西藏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啊。但是呢大家可能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首先可能会担心高反啊，也会担心可能到了当地之后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这个行程啊，那是不是走马观花。那我们909呢在9月16号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定制的25人小团队的四飞七天的圆梦西藏的行程。那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问题呢，大家呢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我们909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啊已经给大家应该说发了有三四年的这个时间了啊，也带着更多的听友，其实特别是从我们哈尔滨出发圆梦西藏，可能对比于其他的地方吧，哈尔滨呢这个离西藏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啊，大家呢无论是可能找一些市面当中哈尔滨这个直发到西藏的这个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迟迟没有动身，但是呢跟着我们909呢大家就会安心放心很多。那像我们这个团呢是哈尔滨起止，往返的机票啊里边的这个吃住行游乐购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呢入住到的还是一个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啊，要知道大家可能这个五钻的这个标准啊应该一晚上可能千元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整个的行程加在一起是5980，九月份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出发，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那在拉萨呢，我们安排到的也全程都是四钻海养的酒店，其实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友吧更加的安心啊，因为呢其实海洋酒店嘛，大家呢有吸氧需求的时候啊，特别是晚上睡觉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整个的行程也是特意设计的，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啊，被称作氧吧，大家也知道不光海拔低，氧气量也含量充足，所以呢我们先这个到那边去适应一下。特别第一晚入住的这个五星酒店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休息的更好，然后啊我们在林芝逛两天再回到拉萨啊，也不会说哎呀带领大家下飞机一下就冲到好几千米的这个高山上啊，所以这条行程呢其实对于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们，包括一些进藏新手都是非常友好的。而整个的行程其实去到西藏的这两个地方林芝和拉萨啊，也都是现在也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包括大家可能熟悉的那些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这些也都包含在我们整个的行程里边。那大家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早一点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每个星期六现在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打卡，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想直接预约11的行程都是可以的。但是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虽然是短途游四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呢也正处于免签，大家可以说走就走，但是呢要有护照在手啊。那在这儿呢要小小的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护照如果已经过期了，或者没有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了，或者还没有办理，现在抓紧时间啊，7个工作日办理完之后拿到手，我们的这个每个星期六出发的这个团，大家呢都可以提前来锁定位置，想跟着我们这个季节到那边去吃海鲜，然后看海浪，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风情，海参崴的这个线路也特别推荐给大家。那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或者标注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西藏，了解详情17044499099，17044499099。
99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

0: 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早安。此刻也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那在人生当中，其实生活的追求最终的目的就是美好生活的实现，可能安家置业是头等大事，关乎到每一个家庭甚至某一个人。所以如果说在这里遇到任何的难题，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添加微信155-450-9966，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锁定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北京时间的10:15，继续回到因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接下来的时间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有关于出行计划。这一站呢，特别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一直都是心生向往的美好旅行目的地，但确实有一些担心，例如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或者也担心说花费很多，但是没有玩的那么的尽兴怎么办？这些顾虑全部打消，因为909特别给大家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品质，4飞7天，从哈尔滨起至往返机票全部包含在其中。那我们的行程安排其实它非常有讲究，也是精心设计之过的。这为什么？是因为提前我们已经有感受和体验，然后呢去合理的做调整，比方说从低到高，让你的身体会有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呢可以说是当地标准最高的。那普通的团队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压缩了自己的利润。而909一直以来做的是高端品质，想把我们听友的这种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还有包括服务，所以可以说品质先行。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比方说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整个行程我们是先从灵芝开始，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从低到高的适应的过程。那到了拉萨之后，入住的全程都是4钻的涵养酒店，这个非常有必要，因为可能晚上休息的时候如果房间自带供氧，你就会很舒心，那么休息好之后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状态和精力面对你想要走的行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说下飞机之后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这对于大家的身体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告诉给大家，你像新手第一次进藏，或者是针对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年朋友，他都会非常友好。那当我们回到拉萨之后，你会发现站在街头，阳光很耀眼，蓝天白云似乎离你很近，伸手就可以触碰得到，就是这种感觉。那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望向这个布达拉宫的时候，站在它的面前，你会不由的感慨和感叹，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是威严矗立的，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我们所有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被落下，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完全是入内深度听讲解的，然后呢药王山你可以有机会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平时可能我们拿着那个钱背面然后去看到它，当你身临其境此刻站到那里的时候跟它同框的时候，哎，就很神奇你知道吗？然后也会感觉哇好微妙啊，就是那种。所以我觉得只有你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过，才会获取更好的一种感知力，才能够跟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的场景下与大家分享你当时的那个感受吧。那当然我们也会去到巴松措，而且是包含了游船的，你像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可以大家一起守候南迦巴瓦，喝杯咖啡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因为类似像在半山腰一样，然后呢欣赏着眼前的这种美景，然后喝着咖啡就很悠然自得。对，羊卓雍措、雅尼什地卡丁沟、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在一个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绝对会是佳作，对，就好像很自然的层次分明。那在美食方面也给大家准备了6大特色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满足味蕾的需求，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选团期，价格是5980元，跟你一起圆梦西藏。添加微信提前报名，注明西藏两个字，155-4500-9966，155-4500-9966。这里是因子选房，我是因子，推荐给各位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弦子带给你说好就算了。继续回到音子选房，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推荐给你这样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可能不需要太长时间，却能够让你感受到的是纯正的这种慢生活。对，那就是浪漫的海港海参崴。就说到这里的时候，一次行程当中你可以体验得到，比方说像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其实在这儿呢成为了大家的焦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的回馈吧。当然它也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带你去到海参崴就能够一一的去驻足和感受。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很多手风琴声一直在那儿飘扬着，会让你不禁的感慨，或者是回头停下脚步，去听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当然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人，他们可以在发呆呀、放空啊、闲聊啊等等，就是感受这种俄式慢生活，一下子有了具象化的画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人的这种婚礼，去看一看当地人结婚的浪漫仪式，升级海鲜大餐，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全部都是我们的品质体现了。所以在这特别推荐给大家哈，那一共是4天3个晚上，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每个周六准时发团，成人价格是2599，一价全含。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2026的，可以直接减掉专属福利200元。还在等什么呢？在周末假期的时候，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全程陪同各位去赴上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就是旅行两个字，就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了。155-4500-9966。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只要平凡听过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好东西哈。其实生活里边呢，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这种，比方说身体的健康程度的把握把控，那可能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体验和感受美好生活。那所以说，能够知道保养身体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是重中之重。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比方说你常常会遇到一种困扰，就吃各种东西的时候有一点不放心，比方说各种添加剂啊等等，对吧？或者伤害到我们的身体。那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款比较合适的养生好物，然后避免呢踩进坑，这事儿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分享来自祖国的西南贵州。大家都知道贵州这个地方有多美，自然资源有多好，对吧？而且没有就是太多的那种开发，它保有

有了那种淳朴质朴自然的回馈，所以森林的覆盖率非常之高。那当然了，生长4000多年的这种哈中药材等等就很地道，独特1200米的高海拔山地，那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就是山野珍宝刺梨。对，这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有一点小陌生？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陌生，因为我觉得距离我很远，但是深度了解之后我发现它真的是个宝贝啊，被誉为了三王圣果，它的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这种40多倍，所以维 B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对不对？所以这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那而且呢，它超强的 SOD 正是由这个就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自由基的天敌嘛。现在比方说工作压力大呀，熬夜呀，喝酒啊，然后睡得不安稳啊，包括你的这个肠胃积食啊，然后面部暗黄等等，这些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对不对？怎么办呢？其实这些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那刺梨就是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嗯，什么概念？就是高活性的 SOD 帮助你保护你的细胞，然后呢抗氧化调养。比方说你吃过了大餐之后，因为很多人昨天跟朋友还在探讨说有谁在吃完美食之后会不开心呢？我当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拒绝美食的这种魅力，对不对？所以当你吃完了这个大餐之后，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把它喝上，睡眠就会更加沉稳，脸上呢出现很多，特别女士到了一定年龄，然后包括你的这种就是常年化妆或者什么导致，比方说熬夜脸上有斑点多，口腔溃疡啊，包括换季的时候有容易感冒啊等等，那么你喝这个刺梨汁喝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身体有明显的这种改变，没有任何添加，无论是老人孩子都能喝。而且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东西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这个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官方渠道，就是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都是添油加代糖的。那我们这个呢就不会，因为代糖之后口感虽然好了，可能它破坏了或者是给身体有带来其他的这种负担嘛，所以在这儿呢特别推荐给各位，就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刺梨汁，有一点微涩微苦，有一点酸，但这就是它天然纯正的味道。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听友如果想购买，有一定的福利给到大家，也是精心给各位严选出来的好物推荐给你，刺梨汁。对，那么148元是3盒3斤重，278是6盒，868是20盒。毋庸置疑，很简单，你买的越多囤的越多，它的价格就会越合适，对吧？所以你拥有的量也会更多。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们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来下单就可以了哈。添加这个微信155-4500-9966 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比方说刺梨汁或者是梨汁都可以，就知道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了。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哈，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

0: 新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两首歌的时间带您走进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相信很多80后一定是从头跟到尾的。这首歌它其实就是跳脱出了传统情歌非黑即白的爱情叙事，它没有指责，没有不甘，只留下了分手之后各自曲折的释然与这种怅惘，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情感共鸣载体。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带您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玩乐》。

庄心妍的嗓音是自带清澈又有故事的颗粒感，她没有过度的炫技，却总是能够把失恋、释然这样非常细腻的情绪唱得入木三分。

来听221小伙伴的这首《遥远的你》，整首歌没有专业音乐人的精致打磨痕迹，带着少年人独有的青涩与真诚，也是把校园时代小心翼翼的暗恋情绪完全唱了出来。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听友跟我们说呢，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太放心，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那么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草药，独特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呢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也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为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熬夜呀，是不是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那么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去喝呢，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的话，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坚持咱们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呢也是贵州自营的基地啊，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也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那么市面上大多是有添加代糖的，只为口感更甜，但我们坚持不做这样的产品，自然的馈赠啊，才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儿，它是微涩微苦多酸，它正是天然的一种证明了。那我们电台的朋友专属特惠来了，还附赠饮用指南，库存也是有限的。想要体验到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可以报名微信啊，直接来订购13904806169 13904806169。它是148元三盒刺梨汁，就是3斤重，278元能够是得到6盒，868元，咱们直接20盒啊，在家坐等了，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给到我们909。

我想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今年9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9月开始，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我们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四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7天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啊，不仅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终日是云雾缠绕的，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十人久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去取景，嘉宾也很遗憾说没能够完整的见到神山的全貌。那么进入到九月，雨水是大幅减少的，空气通透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的彩林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这种灰蒙蒙的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那是信仰最虔诚的回响。而街边的甜茶馆里又能够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那是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拿着转经筒，也能够用智能手机去直播，我想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909圆梦西藏之旅团签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啊！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为你难忘的回忆。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也是在二战当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哈尔滨出发我们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而且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行的。那么在餐标上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餐，第一天呢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又为大家提档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样的一次行程每个人仅仅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我们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啊，每周六发团，全程没有购物，也是安心出行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蔡淳佳的这首《玻璃》，它是源自于自己身边好友异地恋的真实经历而创作出来的。那么恰好与电影《放手爱》当中主角的情感困境也是完全契合，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也是2014年电影《放手爱》的主题曲。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我们下午2点半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尤鸿明的这首《让我取暖》，我们可能听到的大多数是王力宏和彭羚合唱的版本，但是一个人的演唱啊，这种尤氏的情歌就变成了一个男人心底的独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中午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接下来我们来听叮当和阿信两个高音组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走火入魔》。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依然还是老规矩啊。我们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呢拿出手机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今天呢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洗面奶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说到洗面奶呢，这应该是大家天天都在用的，对吧？但是想问大家，就是你的脸真的洗干净了吗？像一些油脂啊、彩妆的残留啊，包括灰尘的污垢，其实有的时候全部都是藏在我们的毛孔当中的，闷痘啊、粗糙啊，护肤品不吸收，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脸部清洁不到位。所以如果你想护肤升级的话，这个洁面是一定要选对的。今天呢给到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当中上了一个硬通货，洁面界的一个宝藏款，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在官网啊，这支山茶花的

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块钱，作为日常的消耗品确实有一点小贵，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官方商城宠粉破价，一支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299。不过真心建议大家囤两支，因为我们今天两支的价格更划算，到手是399，两支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这个团购的话，想享受这个价格的话，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的关键词今天回复的是洗面奶。没错，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那现在呢，909的官方商城实付满499起随机即送专属的优惠券啊，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今天呢，团购到的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啊。为什么？就像网上所说的，大家呢洗脸的时候会觉得这款山茶花洗面奶像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他们家呢也是把清洁和养肤的平衡拿捏住，添加了山茶花的精华，洗的时候能够带走我们毛孔当中的污垢，还能够悄悄帮助我们的皮肤抗氧化，洗完脸之后透着自然的透亮，日常的淡妆啊防晒啊可以直接洗干净，你就不用再额外折腾化妆水了，卸妆水了啊。所以呢，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呢价格也很实惠，一支正装平时大家自己去买500块钱，今天我们一支正装的价格是299，两支正装的价格是399啊。洗完之后这个也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而且呢挤一点点这个洗面奶就超多的这样的一个慕斯的泡沫啊，保湿力也在线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团购的话，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很多的上班族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晚上回家想快速的搞定清洁，那这支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其实就戳中了大家的这个需求啊，因为呢它每支里面是有1000多山茶花的微囊，洗的时候呢这些小颗粒慢慢的释放养分，再搭配着山茶花的天然滋养，能够温和的清洁我们皮肤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补一补水。早上赶时间，那大家呢用它来洗很清爽，也不会觉得紧绷，晚上呢卸个淡妆啊，卸个防晒啊，也不用再额外折腾其他的了，一支全搞定。而且它的 pH 值是 5.5， 也完美的贴合了我们健康的皮肤质，天天来用你都不会觉得很刺激啊。那150毫升的超大容量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2倍，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一支299，建议大家囤两支，两支150毫升的价格是399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洗面奶。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还是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还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给大家淘到的一款好。

好物刺梨汁。其实很多的朋友现在说呢，入口的东西啊，吃起来不放心，里面各种的添加防不胜防。但是呢，到了保养的年龄呢，大家还想找一点好的养生好物啊。那在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相当的高，生长着4000多种啊地道的中草药。那在这儿呢，还有着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云雾滋养，而且呢，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就是。是刺梨，它也被誉为三王圣果。我们都知道维 C 是好东西啊，但是呢，刺梨的这个含量呢，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啊。但是呢，这还不够，还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啊。那它超强的 SOD 其实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工作的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和自由及氧化的损伤相关。那刺梨呢，就是天然的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是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节，特别是在大餐之后喝，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你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大方面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喝，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数呢，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个刺梨汁都会多多少少带点糖，因为追求口感嘛。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呢，是自然的馈赠啊，里面没有这些添加，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纯净的滋养啊。那也没有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添加的味道，大家喝起来呢是稍稍多酸微苦和微涩的，这也是天然的证明。咱们909呢，团购刺梨汁是有优惠的啊！我们909的听友现在是143块钱，可以有3盒刺梨汁到手啊，是3斤重，868元，20盒刺梨汁大概是20斤重，贵州贵阳的厂商直接发给大家，而且支持试喝2袋，还会随给大家这个附赠，就是我们的这个饮用指南，库存有限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9099月份的线路啊。909呢，现在呢，在我们的9月的每个星期六啊，都会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给大家呢也是特别推出。大家呢只需要这个星期一、星期二请2天的假，就可以跟着我们用4天的时间打卡这座山海小城，可以去看海踏浪，可以跟着我们去品尝美味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给大家帝王蟹，而且呢还有这种啊独特的俄式的啊这种风情。所以说呢，想报名的话，包括我们11的这个线路也已经出来了，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微信17044499099，全程无购物，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包括了高铁前往绥芬河往返的高铁票。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来到了九月份，我们西藏游的行程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价，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啊！9月16号的行程还剩少量的余位，大家呢如果一直想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话，圆梦西藏的话，那现在的这个价格别错过，因为它也是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四飞的机票，包括了里边的酒店，甚至还有一晚的这个5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等等等等啊，这些景点的门票啊，包括还有西藏的特色餐，像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等等等等吧。那这一次呢，带领大家来到的是西藏的林芝和拉萨啊，这两个地方呢，跟着我们909前往啊。那大家呢也不用太多的心理负担啊，因为本身呢给到大家就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啊，这样的让大家慢慢适应的这样的一个高原的这个行程啊。另外呢，这两个地方也很安全，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幺七。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这个号码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欢迎各位，在这个，哎，今天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5: 啊，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星期三，
4: 不是，在这个伟大的星期三里，
5: 对，星期三这个日子好，
4: 为什么？
5: 因为它距离你上一次放假和下一次放假的时间是相等的
4: 啊，四五还有两天，
5: 就再往前走，就离下一次放假更近。
4: 你对周末有感觉吗？
5: 有奔头啊，这个周末没啥。
4: 我对周末一直是无感的
5: 啊。对啊，您是对，
4: 这不是，这是当然了。等孩子上学了，这个周末就有感了啊，因为早上不用起来，那这个就比较轻松一点，
5: 神兽归笼了。
4: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要说什么来着？哎，高哥，你帮我查查。
6: 嗯，
4: 那日本受降是不是九月二号在密苏里线上？是不是今天九月二号、九月一号了？我现在记性不好，我给忘了。
5: 高哥肯定得问您，
4: 反正在中国签字是九月九号。
5: 受降是哪
4: 天？哪天？哪天？你查查啊。那个今天，哎，谁定时间啊？今天？
7: 今天到我了。
4: 你定的狠。
7: 我必须定狠。定了
5: 三十秒一点关系没有。
8: 38秒、嗯。
5: 我先把头开。
8: 对，
4: 不是姐姐呀。3月8号跟现在距离太远了，
8: 我
6: 有啥关系呢？
8: 我是妇女，我就定这个
5: 啊，每天都过妇女
4: 啊，对，人家每天都是。

0: 你好，
1: 哎，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除了二手车之外，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因为今天东哥有事儿，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啊，909徐峰侃车，这是微信视频号。第二种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2: 打字长发公众号，打字短在视频号里发。
1: 对，想看热闹，全程不断续。不断卖续，就在这个视频号。
2: 对，你看，有人说了，是9月2号。
3: 9月2号。
2: 你看我没记错吧？9月2号，中国受降代表是谁？来吧，今天高哥，你先来吧。
4: 我最后说吧。
2: 为啥呀？
4: 今天东哥没来。
2: 他没来，你怎么的？
4: 他没来，我就兜个底呗。
1: 张不开啊。
4: 再说人家莹莹都定时间了，得可你来呀。
2: 啊，那行吧，那莹莹你先来吧。多少了的？
5: 38秒。
2: 38秒。
1: 说话怎么一下语调不一样？
5: 对，一下
2: 贼温柔啊！
5: 咋整的呀？
1: 可你来，
5: 突然间一下比我说话都温柔。
1: 就我都是小时候，就是我奶烙糖饼了，他可你来。
6: 不是，哎呦，正好赶紧喝水。不是真的，
2: 你就
6: 因为我一下想到了，就这语气，我上次听啊，
2: 就是那个谁，莹莹她二姨姥给她
1: 啊
2: 烙的糖饼，
1: 都得是我奶烙糖饼，是可你
2: 来。
1: 来，
2: 高哥，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5: 烙糖饼那出。
4: 咱不能想听就听啊，
6: 得情绪到了。
2: 你给你家莹莹计时，
6: 来吧，就是38秒。
5: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今天是9月份的第二天，那开篇第二天呢，领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的D99在本月到24号下定的客户可以享受一个置换礼8000元。啊，直接在这个车价里减免。那这8000呢，就只要不是非得是领跑的品牌啊，领跑品牌10000，他品是8000。所以说大家想买这个20多万左右的一个大型 SMPV 都可以来看一看D99这个车。那现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有部分现车，也有展车试驾车。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超几秒？
1: 2秒。
5: 哎呀，
2: 1块钱。
5: 真省，
2: 来二姨姥。
7: 哎，天哪！好啊，给我那个。
1: 哎，就这一盘
2: 倍儿都大，
1: 就跨出去3代不止。
7: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9月份来了，我们新学期，对于上一个月份我们有所调整的商务政策呢，就是特殊人群，其中有一个25年、26年的毕业生，这个给取消了，增加了一个拿这个驾驶证半年之内的新用户。如果说您拿驾驶证啊没满半年的，然后提了一台起亚车，我们是追加2000块钱的油卡。所以说我们这个本月的商务政策啊，还是这个挺给力的。如果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系车型都是一口价的，我们能拿到特殊人群的额外2000块钱优惠也比较多了啊。然后2500块钱的油卡各个车型也都有。想买全系车型的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2: 多少秒？
3: 46。
2: 啊，
1: 这么多啊！
5: 5854块钱。
2: 嗯，
8: 高哥后说哈。
2: 啊，高哥今天收球。
5: 高哥在这默念练呢。
1: 对，高哥就拿你们的练，
2: 他
1: 一直在练。
8: 38秒有点超纲了，这高哥哈。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可能最近都比较关注我们的 iHive 啊，这个自我发了这个各种朋友圈之后啊，问的人特别多啊，10到12万的预算落地啊，可以买到一个油电混的。然后呢，这个车型啊，这个 1.5T 的动力 ，iHive 的呢，这个
2: 等会儿谁手机响了？
8: 这个、
5: 你多少钱？
2: 20，
8: 暂停一下。那我接着来啊，这个 iHive 的车型呢，能做到这个2升多的市区油耗，当然是轿车啊 ，SUV 3升多啊，我觉得10到12万还能带激光雷达、带智驾，配置比较高，省油，蓝牌混动可以看一看啊，18045078887加微信。
5: 不是我这个。我
1: 这
5: 手机的静音，不知道我今天上午开一上午空调的这个事儿忘关了。这20块钱
1: 亏，
2: 高哥要不你提交了得了。
1: 你刚才应该按10秒再算，就
4: 那交不了
1: 啊，交不了。
5: 我跟你说，我就应该20块钱的。
8: 这说到钱又不温柔了呢。
1: 高哥不了，高哥不了脑袋也快呀，
3: 要我命行。
0: 要给我
2: 钱不行，
1: 高哥疯了脑袋，
2: 钱留着有用。
1: 不行，
4: 那你们大方，你们给交了，
0: 我们不分手啊。
1: 哎，这逻辑没毛病。
0: 对呀、
1: 啊，我们也没温柔啊。
4: 我说我教不了你们，不心里笑话我。
0: 我
4: 们
0: 跟菊哥说话没那么温柔啊，你那么温柔，
4: 跟温柔啥关系、啊？
0: 你温柔劲儿哪去了？
2: 不是别人吧，没有企图
4: 啊。
2: 讲
4: 完
3: 了啊，这今天损失二十一。
2: 你看，
9: 你三十八秒多，不到三十九
2: 啊，四块钱呗啊，不是三十八秒多不啊，一五毛钱，
0: 五毛钱，
1: 五毛钱。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新上市的 EZ60 啊，正常的公布价格是9月21号，这次呢是激光雷达版啊，探头呢12探头，而且呢芯片的情况下是3纳米车规级的，型号呢是678啊，这个型号啊，现在呢可以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号，而且呢每天的话咱们就交10块钱，每天有100元的膨胀金，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试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1: 哎，
0: 刚好
2: 神呐、
9: 啊、
0: 正好，
1: 哎呀，嘎嘎准，
9: 我这磕巴两下子其实就正好，
1: 嘎嘎准，嘎嘎准啊。
2: 哎，你这是挺厉害，
1: 肖大爷念手机号能念3秒，你看这，正好。那刚才咱们这，哎，到高哥了，
3: 一礼拜我都不能吃饭了。
1: 那高哥，高哥适应了吗？
4: 你得有人起头
2: 啊！你看他不上当，他不上当，看不见。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山海经、西游记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来了，
9: 反正不是人的都是。
1: 哎，肖大就是状态好，
4: 我要说中了吧，
1: 时间也卡上了。
2: 听刚讲那些
1: 金队说，确实啊，
2: 尤其北欧和西那个和那个西游记里头，
9: 都是神嘛，
2: 嗯，对，都是神呢，
1: 都是神、啊，
2: 古希腊那个掌管汽车的神嘛。
4: 你看肖大爷学会跟我互动了，
9: 谁跟你互动了？
4: 我要是说深了吧，我都
9: 谁跟
4: 你支架掉
9: 了。我是接着徐老师说一句，
4: 那徐老师不是给我开头吗？
9: 是给你开头吗？
4: 那
3: 给你开头，人家没接你话，人接徐老师。
4: 那你多接一会儿吧，
9: 我不接，
4: 那肯定不算的。
9: 不是，没说那什么呢，没说鸡汤呢，不算。
4: 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吧，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
1: 高哥
4: 啊，
1: 今天这鸡汤准备的非常有非常有颜，
2: 我宁可不花20块钱，一定要跟你不辞而别。
1: 哎呀妈！
3: 我高哥悲秋啊，
4: 悲秋啥意思啊？
2: 秋天的时候
4: 啊，
2: 你就突然间特别伤感，
1: 会伤感。
3: 悲秋啥意思？
2: 悲秋，
4: 我一般都悲春。
2: 你不是叫吗？
4: 有没有人给我掐时间的？
1: 哎，确实没有，确实没有叫秋哈。
4: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我们50阳光Pro 呢，增强版这车呢正式上市了。这个综合续航呢850公里，全场景的配送，零焦虑，成本的更低。现在这个车呢，普通版本的呢店里是有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看一看。像小张总似的非常能装的一款车，叉车都能进去。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贷款呢还有好的政策，想了解呢打电话3881948。
2: 多少秒？
0: 31秒。
2: 差了7秒，3.5块。交钱。
0: 你那玩意儿啥叫全场景配送啊？那车给送上门啊？
4: 全场景配送就是你买了这个车，配送任何东西都全场景配送。送个奶茶，
0: 啥叫全场景配送啊？
4: 就各种场景，
2: 啥能拉，就是他
4: 花鲜花，
2: 对，
4: 熟食。
2: 哎，高哥，那个在高速我看那个风力发电站的叶子，
0: 我也觉得那个能行啊，
2: 那行，
0: 干点那活行。
4: 不是，这他不是拉那个的东西，
0: 那为啥叫全场景配送呢？
4: 全场景，
0: 那个场景不配不了吗？
4: 鲜花、外卖，
0: 你给我配点大钢管啥的
4: 这些东西。我交多少钱？今天是
0: 31秒，
1: 3.5块。
0: 7秒，
2: 3.5块，
4: 只要我每天罚款不超过3块，我就跟东哥相比就赢了。
2: 但今天
1: 3.5块
2: 了，
4: 今天拉了5毛钱饥荒。
2: 分期明天给，今天交3块也行。
1: 小秋
0: 吗？高哥会啊，这
1: 叫
2: 秋。
1: 我真的，我才研究这玩意儿，没有叫秋啊。
2: 来，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给问过高哥的， 他说现在就是五菱宏光、五菱荣光，他想买纯电的，
10: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他现在看那个红光啊，道上这个纯电的只见过红光，荣光纯电没见过，但是他想买，不知道该怎么整，怎么选。
1: 那这事儿简单呢，你了就来先锋路七号，你来看一看，
0: 你给人个答案呗，他肯定看了。
1: 肯定看了，不知道买哪个是吧？
0: 对呀、啊，问题不在这儿呢吗？你这等于没说呀。
1: 他看的是红光和什么？
0: 荣光和红光都要纯电的。
1: 还不是之光。
2: 光光光系列。
1: 还不是阳光。
0: 说一句瞎一句，
1: 红光。
0: 嗯。
1: 说实话，车型太多了，就是给我整懵了。五菱之光，五菱阳光，红光。
0: 你搁这念经呢？
1: 红光这个还有荣光，他问的是红光和荣光是吗？哦，红光，红光，增程版和纯电的不知道怎么
3: 想。刚才有没有另一个三十八秒？
0: 不是
1: 啊，
0: 荣光和之光，他问都有纯电的，他见过荣光的这个纯电的，没见过之光纯电的。在这个，他想选之光，但心里又没底，到底这俩车该买哪一个？我又说了一遍，听懂了没有，高哥神？
1: 听懂了，
0: 嗯，
1: 就是五菱荣光这个车纯电的价格贵，69800，纯电续航的是310公里，之光这小车就便宜了，47800就能买得到，它纯电续航的是305公里的，但是它俩内部空间不一样，但畅销的车型呢还是之光。这个车呢我还发过一个视频发到抖音里了，它有改装的潜力，外观呢很漂亮，像那种日本的 K car 车型的一个风格的外观，这个看你怎么用，如果说务实，那你就看一看这个荣光纯电的，如果你要说买了玩，那就看看五菱之光。答案出来了，实在定不准来先锋路七号看一看吧，电话3881948
0: 啊，好嘞，
1: 完事儿了，
4: 玩就买之光，
0: 对，让他歇会儿。
2: 玩咋玩啊？
4: 过日子人买荣光
1: 啊，钓鱼放风筝，
2: 放风筝放天上去那玩意儿呢，
1: 追兔子抓虾都可以，
0: 抓虾这玩意儿是监狱顶啊，
2: 装个虾还
3: 是？我这边
2: 抓虾，
1: 哎虾，
0: 高哥没事抓虾，
2: 真能扒虾。
4: 小杨说那个是明天跑马拉松吗？
0: 啊，是吗？
1: 9月13号，
0: 高哥报了吧？
1: 9月13号，
4: 13对吧？我也记得
0: 你报上了没有？
1: 必须报上了，
4: 半马
1: 了
4: 是吧？半马，对，我也记得是中旬啊。
1: 9月13号，
4: 想问说你用不用，需不需要拉拉队？
1: 问谁呀、
0: 啊？你马拉松，
4: 咱这里就你跑，
1: 群众的可多了。
4: 嗯，说下次就是咱们定时间，说这个路西法建议按年龄定。
0: 多大岁数多少秒？
4: 那要到肖大爷。
5: 肖大爷本身就没啥说的，没有几百秒。
0: 哎，按年龄对这个、
4: 哎、
0: 这个
4: 按年龄定这事儿，
0: 那不行，富贵不合适啊。22秒够说啥的呀？
5: 那就是，我也不大合适，我也不到30秒。
0: 那高哥在你们这儿还有富裕呢？
4: 那不行，你俩
1: 坏了。那你说，这小张总得说18秒。
2: 你做年轻呗。
4: 想整个华境 S， 想听听这个建议。
5: 好好说吧。
1: 这个建议呢，肯定支持你买这个车。外观尺寸来讲呢，跟同级别相比呢差不多，但定价呢却便宜了很多。起售价格呢159800，但你要买呢，如果预算充足呢，建议看看华境的顶配车型，因为它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支架、鸿蒙座舱，很智能，也很科技。但是四驱呢配备比较高一些，底盘软硬调节还有四驱。这个车现在卖的可好了，8月份卖了7000多台，现在以增长的速度呢每个月呢增加销量和业绩。如果你要买这车呢，建议你来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车呢确实不错，别人有的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呢我们也有配置，就是别人有的呢我们更优秀，别人优秀的呢我们更精一些。
2: 别人谁呀、
1: 啊？其他的竞品。如果你要是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看看车，厂方给的一些金融政策，包括给的其他的优惠的政策也不错。
0: 嗯。
1: 没有，我就边想边说嘛。车确实不错，它的竞品那是领跑的 D19。
5: 然后你有的我没有，
1: 就是网上小编不出了一个吗？你试驾了领跑 D19和华境 S， 你会怎么选？
2: 高哥
1: 问号，
2: 你觉得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那个车不是有鸿蒙座舱吗？ 你有开过这么多车，你觉得这个车的鸿蒙座舱比 D19 和你开那个 7X 对吧，两个相比好在哪儿？
1: 说实话吗？
2: 那肯定的，你天天那么说，肯定我想知道
1: 感觉不出来
2: 好在哪儿。
1: 感觉不出来
2: 啊，感觉不出来，
1: 我都感觉都差不多
2: 啊，
1: 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2: 这说实话，
5: 我真的不好意思跟理想比。
1: 那是你的问题，
5: 嗯，
1: 那不是理想的问题。
5: 为啥？咱得自知自省。多少钱的车就是什么价位的车，你就是买花多钱办多大事。
1: 但前提，领跑这个车的低配跟华劲 S 的高配确实价格有点接近，确实呢市场上呢也算是竞品车型。
5: 但是
1: 好的产品，优秀的产品得一起起跑。
5: 你说的对。
6: 就是领跑，其实像
1: 你，
6: 你
1: 产品跑没影了，我们追不上，那成啥了？
6: 那不能，你能追上？
7: 龟兔赛跑吗？
6: 对。
7: 哎呦，
0: 龙，这个问领跑411推荐哪个版本？听友到店有什么不同？
6: 411，我肯定是推荐你买600多续航的那个悦翔版啊。如果说你对激光雷达特别的有需求，那你肯定是买激光雷达版。如果说没有特殊的需求，就是有没有无所谓。实际上这个东西的话也用不上几回，我非常推荐你买那个悦翔版的。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店里边是厂家也没不允许有优惠啊，但是现在有这个什么选配礼啊，大概是6000块钱，还有我们的这个充电桩免费赠送。那除此之外呢，就2年的一个免息和5免2的一个政策。那咱们听友啊，到店找我来买车，肯定不会差了事儿啊，多少会给你一些这个力度啊，这个随份子钱也不是小份子，所以说这个可以到我们店里去赏车试驾看一看，或者你先去看试驾，看好车了，跟销售聊完了。啊，你再威我都可以啊，肯定在这个力度基础上之上给咱们听友一些特殊照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4: 这边问徐峰老师说，这个现在开 CRV 呢，想换一个二手的福特全顺 T6，说换完会后悔不呢？
0: 他精神不好啊。全顺 T6 你知道是啥吗？
4: 啊，
0: 贼大的那种
4: 啊，
0: 像商务似的。它不是，它跟 CRV 它俩
4: 不是
0: 哪儿也不搭哪儿啊。
4: 啊，
0: 那是干嘛用的？全顺那个 T16 啊，是举家出行，比如说一大家子七八个人要出去玩去，哎，这车型，
4: 啊，
0: 那车老大了，
4: 几座车那是个？
0: 九座了吧？
4: 九座车
0: 啊
4: ，CRV
0: 好像是啊，我记不太准，因为那个车平时个人家用，没有买那车的呀。你干嘛呀 ？T6 新车现在多少钱？
4: 没人问
0: 我。对啊，我不知道那车它不是家用车
4: 啊，
0: 那个车，哎，小张，你那车算不算万？
2: 应该算吧，
0: 是不是？那车
2: 就是万，
0: 那算是个万。
2: 对，
0: 那玩意儿你要是在北美中那老美啊，他们都不拿它当家用，那是纯工具车，拉旅行团啊，拉东西啊，搬个家什么的，
4: 啊，
0: 搬家公司啥的用它的也行。你把座都拆了，那里边都老装。这老多东西了，
4: 哎，那上海有节目，你说说你想换它的原因？
0: 对呀，啊，你要干嘛呀？
4: 可能是家里边有新的需求。
0: 个人家用那个车，我就不明白你要干嘛？你是有这个大件儿每天要搬运吗？那个车的尺寸老大了。
4: 这个车关注太多了。
0: 又是那个谁？
4: 战舰700。
2: 战舰七百，
0: 不是他
4: 啥时候上市？简单说，
0: 快了，
4: 车
0: 啊，硬派越野啊，是硬派越野吧？
2: 算
0: 啊。那个20多万是不是？
2: 20左右，
0: 哎，20左右，
4: 700。
0: 那个吉利网络，
2: 银河 V 网，
0: 对，银河 V 网，啊，这个等到时候上市的时候，让小张总给你们讲讲，或者是我这边呢，没准也有什么线上邀约，我也给你大概能说说。现在你让我说，我全是
2: 他
0: 官方透的那点玩意儿，我啥也不知道。
2: 对，他官方其实现在的东西给的已经很多了，包括
0: 你上网查有的是。
2: 对，现在吉利的这个就防滚的架构，以及它的这个车身6横7纵8星环，是吧？就安全的东西，包括这个10多种驾驶模式，因为它确实比较多，而且呢，2把软锁，1把硬锁。再加上它有这个 EMT 啊，这也是新的一个有走硬派的这样结合的一个电混的一个技术啊。因为以前吉利也不出这种电混的车啊，硬派车啊，现在也头一次出。但这个车研发我知道至少在咱们也之前说过，就至少5年了啊。所以说这个吉利也是很早就开始埋这个硬派越野电的这种伏笔了啊，但出的确实比竞品都晚，甚至它的研发时间要比深蓝的 G318 都久。你想想吧，人老哥都没了，他这还没上呢。 啊，
0: 也就是说他在他之前就开始都已经
2: 对
0: 纸上都
2: 对
0: 动笔了，
2: 他纸比318要早，不比318要晚啊，
0: 那边都停售了，
2: 对，那块都卖没了，不卖了，现在这哥们刚上啊，所以说你想这个车吉利真是造车的时间要比别人埋的伏笔要长，至于它的动力总成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已经在同级别的很多的产品包括极客上都已经用过了，也不用太担心啊，但它这个越野和安全的确实是很多的不同，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车的售价一定比那个纵横 G800 要便宜啊，一定是比什么猛龙 Plus 啥的要贵啊，估计就在二十万元左右起啊，你可以这个持续关注一下，实车我看过，很大，很好看，但是基本上现在的方盒子也基本都是
0: 它这个前面400这么大吧，
2: 哎，差不多啊，对，基本上，但是你从数据上看好像是稍微小点，实际上看比300肯定是要大一点，
0: 嗯啊，彭磊提醒我说的不完全，他说不光是九座，五六七八座也有
4: 啊啊！
0: 你知道
4: 他就各种配置。
0: 彭磊能知道这车，你猜他干啥的？懂了吗？
4: 啊，
0: 彭磊干啥？你知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咱听友里边唯一人生终点站的这个行业，
4: 明白了，明白了，
0: 别人都是中间环节。
4: 哎，那你说日常要换这车型
0: 啊，
4: 可真是想不通是为什么？
0: 家用没有选这个的。所以说他问我会不会后悔，
4: 应该是
0: 你这个我没法说，
4: 嗯，
0: 这车肯定是人家有用呗，那你得先告诉我你干嘛用、啊、
4: 小张总那个七百他有确切哪天上市的消息吗？
0: 这个月吧，
2: 你这个事儿你问他们店里都不知道，
4: 是吗？
2: 你别说问我了，
4: 这个月前还不知道，
2: 就只能说是很快、
4: 啊、
2: 有可能这个月会上，那具体啥时候、
4: 啊、
2: 现在好像没时间，因为我跟这个网的人这个交流也挺多的，因为咱们听友老有问的嘛，我也老问他们、
4: 嗯、
2: 这个也都在等培训已经完了，我估计可能这个月就会上了啊，不会太久，
0: 这么的，等这个下完节目呢，我问问就是咱们同行，说是同行啊，
4: 嗯嗯，
0: 就车圈里这些江湖骗子们
4: 消息准的，
0: 他们消息准，江湖骗子反而消息准、
4: 嗯、
0: 啊！你知道什么叫你参加活动你见过，你都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4: 嗯嗯嗯，
0: 完每次还都有，
4: 每次都有，
0: 你发现没有？
4: 是，
0: 你说他是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4: 嗯，
0: 哎，但是他们
4: 每次
0: 他们消息可准了，
4: 每次群里都
0: 有、哎、
4: 有
0: 的时候他们自费参加活动，
2: 对，
0: 你难以想象吗？
4: 啊、是吗？
0: 他们自费参加，
2: 可能会，
0: 比如说你去杭州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其中一些人吧，
4: 嗯，
0: 他们没在邀约之列，他们自己买机票去那儿去，
4: 那成本可不低呀、啊。
0: 但是别人会以为他们是正规行，叫正规军
4: 啊，明白了，
0: 行货，你知道，你别小瞧，你到哪儿你是行货，他们是水货、
4: 啊、那群里确实是有一些经常见到的面孔，
0: 对吧，嗯，
4: 有人说高哥有点像是直播间那种职业主播
0: 啊、
4: 嗯、啊，就是负责揽客到店里详谈、嗯，
0: 对，站门口喊人的，
4: 但是不负责介绍车型，
1: 也是在宣传。
0: 嗯，咱这听友现在在纽约给我发的，
4: 哎呦，
0: 就是纽约的那出租车上了好多 EV5，嗯，哎呦，老美也上这玩意儿了。
8: 你看，起亚在北美还是
4: 起亚就是在国外卖可好，
0: 就在北美好使，
4: 真是。
8: 对。全世界只有在中国韩系车卖的不好。
2: 对，我想问问这个听友，你有没有能机会打到那个 Cybercab？
8: 嗯，
2: 特斯拉的这个现在不开始上了、
8: 嗯、
0: 啊？
4: 对，
0: 那个车上出租了、
2: 哎，对，上了啊。Cybercab 没方向盘的这个出租车、嗯、啊，就是电动出租车的意思啊。
0: 反正我知道，在老美
2: 出
0: 租车就是纯电的，就是特斯拉是第一多的。
2: 刚上。之前有都是那个
0: 都是人有人的有人的，
2: 哎、不是有人，就是说之前的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全都是那个捷豹的那个车，
0: 捷豹也
2: 出啊，但是脑子顶上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方盒子，
0: 嗯，
2: 就是那
0: 雷达，
2: 对，就这种自动驾驶的那个东西，
4: 啊、接收器，
2: 就
4: 它的大脑、
2: 哎，那个公司名我忘了叫啥了，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出行的名啊、嗯，那个布局已经挺多了，那个车应该是油的啊，但是特斯拉这个应该是纯电的、嗯，
0: 纯电的、
2: 啊，
0: 纯电的，而且。哎，说这个多说两句，你们知道在那个纽约和洛杉矶一张出租车牌照多少钱吗？
4: 出租车牌哦，没有概念。
0: 100万刀，
4: 多少钱？
0: 100万刀，但人那地方为什么能值这么多钱？它不增加。
4: 哦。
2: 再一个，它那块也贵，嗯、
0: 贵，
2: 一般人打不起
0: 打不起，打一次出租车就几公里，就几十刀就干进去了。
4: 是我在日本，
0: 他好像是按着400米一蹦字算。400米零点几将一刀，你算吧，得多少钱？
2: 很贵，
0: 很贵，很贵的。就是发达国家这个密集型劳动产业的工资一定高，
4: 就是劳动力值钱，
0: 劳动力特别值钱，
4: 劳动力值钱。
9: 那一下我就想起来，日本人为什么太远了就不回家了？
0: 你啊，你也行啊。

0: 就是今天电车没有了，因为啥？我也问过，从这个银座打车到成田机场，
1: 哎呦，
0: 人民币2000块，
2: 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
0: 嗯，这个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东京热与不热的问题，你可以问高哥，他的小弟在那儿。
2: 这个季节应该也没有太热了。
1: 博越向往说没有置换干买落地多少钱？
3: 博越向往小博越是吧？这个车
0: 是你家吗？
3: 不是，但是你买不合适啊，应该是也有一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啊，你就比别人买至少少将近10000块钱，然后同频可能还能再多一点。如果说你要没有的话，你不行你找我，我给你差不多的价格有补贴，我帮你落个博越 L 呗，是吧？因为这个价格差不多的，我这车型更大一点，平台更高一点，但是落地价格和你差不多，就相当于是高哥经常说这种平移车呗，我找个人给你落一个，然后有置换，给你把各种补贴拿完给你，这样的话我这个车你看怎么样？会比他那个稍微大一点。如果说你就是要博越啊，就你就想要这么小的平台低一点的，你也可以找我帮你联系一下他们店里啊，然后看有什么样办法啊能让你多拿点补贴。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1: 这边有感谢说，肖大爷今儿上午去先锋路2号提肖老师试驾了马自达 CX-5， 车很好，销售小妹也很热情。
2: 哎呀，
0: 你说销售小梦，别说销售小梦，我先销售小妹
1: 啊，小梦，小梦啊。
0: 那个马自达
2: 去试驾啊，咱们别说先买车的问题，还能感兴趣您试驾，这个店里头应该多做一些。
0: 进店就是且，
2: 哎，对，
0: 没
2: 有机会吧。
0: 昨天王晨发的9月份新起点要健身了，我想问他能坚持得住吗？
4: 我已经在家自己从这个3公斤4公斤的哑铃一直练到好几个月了。
0: 咋，你要练成金刚芭比啊？
4: 啊，我现在的这个臂和背还行，我打算再去健身房练练腿，然后这个我得请教那个小张总。
1: 哎，这可以。
0: 不是，男女练法不一样。你要练出那种块来，说实话，
4: 那个，
0: 让人瞅着挺瘆的。
3: 他也没有那个激素荷尔蒙，也没有。
4: 我
1: 那很难，那特别难。
3: 你像那种搞健体的那种女的，她们有的那个都长胡子啊，她那个是对你特别搞健体，因为女的分什么比基尼fit model， 然后还有类似这种健体的，那健体的非常夸张，特别是咱们国内练的好像少点。
0: 你看国际健身比赛那种那肌肉块，他那个后背那个肌肉群，瞅着像打拳击的
3: 那
0: 种。那
3: 都不是自然的，就是这种他们为这个健身事业也确实牺牲都很大，
0: 豁出去了。
3: 对，
4: 耽误吃
1: 不行。咱俩是同号中人，
2: 现在好好吃才多锻炼。
5: 少锻炼少累一点。
1: 这个有问小米鹏程的，这车
0: 我不知道。
3: 这个月刚开始预售啊，20N70和N90吧，然后预售价25万左右起啊，N70。然后这个听说是宣传的挺夸张啊，然后呢也是我们地产的动力总成，东安动力的。如果说你支持一下地产，我觉得买它也算支持了啊。然后车的话，它毕竟那么大的车才25万左右起，肯定不会特别好啊，一个增程车。所以说你不要认为它就是又改变这个格局了又怎么样了，其实车无非也就是那样啊。然后10号左右应该哈尔滨就会到试驾车，你可以关注去试驾一下，因为最近开始有好多小米的销售开始给我打电话啊，我们就要来试驾车来试试吧啊，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哈尔滨几个地方现在都能试，地方也挺多的了。
6: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也可以推荐你看一看别的啊，就是不是说不让你买可以，但是你有一个多重的选择，就是在价位区间差不多的情况下，而且就是如果说你要看它的 N90，动力相仿或者是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能看到 D19 的这个增程版的，我们是239,800，都是七座。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俩的车身尺寸几乎是不相上下啊。D19的轴距3米11，它是3米080，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D19全系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然后电池的是80度，增程版是80度啊，纯电的话是110度，然后还有就是双腔空悬也是标配。那目前来说的话，小米鹏程它是单腔空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算力这一块，现在目前的话是这个双通芯片嘛，8797，算力是1280。目前第 那个 N90 据我所知应该是700算力，所以说你都综合考虑看一看。而且现在 D19 呢是每个月都是破万的一个销量，销量还是不错的，也得到了广大这个车主的认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一下，13945117119。
0: 那个问刘大爷二手车的朋友啊，你现在加他微信啊，因为刘大爷今天有个听友要去店里卖一个 VV5， 指定让他接待，刘大爷不敢动，您直接去去就行啊，在那一动不动。
1: 行，他那屋挺舒服的。
0: 啊、你加他那个微信啊，17148131357，他现在就在店里呢啊，扒着门都变成旺夫石了，
1: 48131357，
2: 都刻一袋瓜子儿。
1: 他那门口还挖坑，这玩意儿，后来打电话也行啊，48131357
0: 门口挖坑呢。
1: 嗯，然后刚才说这个啊，山友情他要的那个全顺呢
0: 啊，
1: 他说福特新全顺不太大，说5米车长，
0: 不干嘛呀？
1: 他
0: 要
1: 是在乡镇要接送孩子，等孩子的时候要在车里躺一会儿，是这个需求，就是大点、宽敞点，能休息。
0: 明白。那你车里边得改啊，因为车里原来都是座啊。
1: 嗯，
0: 你要改的话，你把座拆掉座座椅啊，这算非法改装。我给你出一主意，你买个二手的，我想想买个啥玩意儿啊？二手的 GL8 不行吗？后边带那种把那个座椅能完全坦平。
1: 对，其实就是一
0: 下。对，你干嘛非得要
1: 那
0: 种车呢？
1: 不方便。他这个车多少钱呢？大概？
0: 你说哪个？二手的
1: 全顺？
0: 多少钱都有？你这我估计大几万块钱轻松拿下了。
4: 嗯、
0: 你再不就是。
4: 一般买那玩意儿都改房车玩。
0: 对啊，你买一个就是后边能180度往两个座椅全能放平那个不也行吗？干嘛非得买这么大的车呢？你买那种就是像我高哥他家那个50有一个叫
5: 50阳光吗？
0: 就是我忘了那个车了啊，高哥，因为当时大哲是陪你去拍片，你还记得吗？你跟大哲在里边，你俩都能并股。
5: 那个就是宝骏的730吧？
0: 啊，对对，差不多那么大。你现在有没有代替产品？
5: 50光，星光的730应该是属于替代产品。
3: 那个星光 M 啥时候上？
5: 第四季度应该在12月份。
0: 你刚才说星光730，其实我觉得挺适合的。
5: 嗯，价格。
0: 星光730现在就后边那个就是头等舱航空座椅那个东西的这个，应该说休息的时候那个角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你那个还有插混对吧？
5: 还有纯电
0: 啊，
5: 还有燃油。
0: 等孩子的时候，这个插混的，我觉得那块电池，等孩子的时候躺在里边，这个打开热风，它挺个仨俩点
1: 舒服
0: 的，一点不耽误事儿。
1: 嗯，
0: 你这兄弟，你看看星光730，这个我们节目你看啊，闹归闹，笑归笑，但是我们推荐东西的时候不是开玩闹的，
5: 我们是认真的，
0: 是认真的。
5: 嗯、
1: 尤其是我，因为我不了解这车，他说那个 T6，那个车，
0: 那是个大型的，
1: 不是那个都蓝牌车吧？
0: 对，蓝牌，
1: 所以就是蓝牌车，它也不适合等孩子的时候长时间就是往那儿、
0: 对啊，
1: 这样
0: 你应该
1: 如果有这个需求，
0: 等孩子绿牌的，
1: 对，
0: 一定要绿牌，
1: 这方面还是绿牌、
0: 而且那个车，有很多朋友就脑子里边勾勒不出更直观的画面。我告诉你，它像啥？你们谁看过《终结者》第二集？就是当时 T800跟这个莎拉和这个约翰仨人逃亡的时候，那个 T1000号驾驶直升机在高速公路上追击的那段，他开的那种就那种车。T6 差不多就那样了
1: 啊、
0: 老大了，里边挂了一堆 M4 卡宾枪，就那种效果。
1: 他可能想这么干，那得骑绿牌休息。
0: 对，我觉得等孩子时间长，一定要绿牌车。
1: 这边是要问迈腾的330标配，
0: 嗯，
1: 这个大概多少钱能落地？现在
0: 15-16万吧？你看他俩不吱声，
1: 是不是都多呀？
5: 330
1: 标配，
5: 迈腾新款的，
0: 低配呗，低功率，
5: 低功率的。裸车价格还落地价啊？
1: 落地
5: 呀、应该在17左右吧？
1: 还那么贵的吗？
4: 这么高吗？
1: 那么贵吗？
5: 330的吗？2.0T 低功率的吗？
4: 嗯，
5: 它不是
1: 330，反正他就说标配就行。
5: 不是新款的吗？
1: 没有说新
5: 旧，行情价格
1: 没说新旧。
5: 那你要是老款的，那价格便宜了。那迈腾380老款的价格才14万多。
4: 人问330，问啥你说啥？
5: 我说的380老款，他问的是不330新款？
1: 他没说新款，就说330
5: 吧。
1: 对，就是330，
5: 17万多，参考一下吧。您可以联系周顺志。
0: 这是啊，我捡了个玉玺，问是谁的。关键是你看这字儿啊，还金镶玉的。关键是在字体的话，这秦朝时候好像没有这字儿
3: 啊。哥，这玩意儿我好像玩过。 这个是
0: 送鱼汤，这是技术汤，
3: 就是搁这个是个盲盒，然后呢一个大土筷子
0: 啊，
3: 然后你一点点抠抠抠抠出个玉玺，
0: 抠出个玉玺，
3: 哎。

0: 6800那个505续航的啊，我501续航的，你就看这个就完事儿了，差不差这几千块钱？而且就是你不知道你全款贷款，你要贷款的话，首付20000多块钱，2年还免息，所以说你可以这个不管 A05 还 A10，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主要是看你的用车需求。如果说你就老哥一个，或者比较年轻的这种这个年轻人啊，小老妹儿、小老弟的，开 A05 真的是很帅，这个车非常非常漂亮。但你如果说是家用，家还有小孩或者是老人，出去钓鱼啥的，你就看 A10，主要看你的用车需求。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在这儿我再说一句，刚才那个说是要拿50开钓，那哥们没说他是不是钓鱼啊？因为我高哥加了鱼，问是追兔子还是拔虾那个
2: 啊？抓虾、嗯。
1: 钓鱼用这种驾驶成员舱来装鱼，你要做好一个你是特别会收拾车的人的准备。你拾都不好了，这车里边鱼腥味下不去。
2: 嗯，
1: 我认识一大哥就好钓鱼，他那车里边那鱼腥味伴随了他半辈子。他换一台3月之后，那车里边就那股腥味儿。
2: 因为你像就是像座椅啥的这种，
1: 对，它渗进去那个味儿，你就
2: 出不来，
1: 干净。钓鱼要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买皮卡。
2: 嗯嗯，
1: 因为你知道车里边那一桶鱼，你封的再严实，那鱼腥味儿你钓时间长了、
2: 嗯，
1: 这车里边保有。就像那个以前他那个车里边顶棚不总有人说吃可乐那个吃上那河了、
2: 嗯嗯、
1: 洗不掉，那味儿就跟那河了似的，洗不掉。
2: 这0932问那个特斯拉无人驾驶啊，就那出租车明天正式上市、
1: 嗯、那是纽约，
2: 就说算不算人类进入新的文明的重要一步？
1: 我觉得算，
2: 我也觉得
1: 这个绝对算。
3: 它主要的区别其实就在于没有方向盘，你其实你像这种自动驾驶，国内不有萝卜快跑吗？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公司应该叫威某啊，威某他们有这个纯电，应该是纯电的那个捷豹啊，然后呢只不过是有方向盘的改的。像特斯拉呢，这个里程碑的意义呢在于它是一个设计之初就是一个无人驾驶这样一个出租车啊，嗯，达到了 L4 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级别啊，然后通过那种大的那种方盒子，其实是国内不也能达到嘛啊，所以说这种车大家我觉得可能离这还是比较远啊，国内啥特斯拉能上，那就哈尔滨可能10年我估计都看不着吧。
1: 这个啊，一时半会儿进不来，
3: 来不了，
1: 法规就不能让你进来。
3: 对，
1: 你不等于把人都颠覆了吗？
2: 萝卜现在还在吗？萝卜快跑，
1: 咱这儿也没来过呀。
2: 不是，就是说，
1: 武汉，
2: 就是对，在我在那边还有
1: 这个关注点过去了，好像没人提了，
2: 就没有人提了，所以就
1: 没了啊。
3: 好像是啊，我不知道，听说是好像阻力比较多，
2: 就是慢慢的淡出了是吗？
3: 对，因为你这个它设动了太多人的蛋糕了。
2: 因为你想，我就觉得起码得有2年我没再听过这事儿了，或者起码有1年吧，
1: 一年左右
2: 吧，对
1: 吧？
2: 起码得有一
1: 年。因为在前
2: 年
1: 这件事儿
2: 非常轰动，
1: 对，这浪花挺大的，后来再也没人提了。
2: 对，
3: 你看我这个网约车我拉不着活，没事我撞个傻萝卜去，对吧？是不是可以？
1: 对，萝卜撞的我，
3: 对、
1: 啊，他要想让他全责非常容易。
3: 对呀、啊，
1: 让你追尾就得了呗。
2: 现在开的是标致3008，想换车，目标车型马自达 CX50
1: 啊、嗯。然后呢，
2: 车身刚性能达到，就是它这个
1: 马自达不输法国车，
2: 能不能达到3008的水平？
4: 不输，
5: 这样，
1: 甚至于它肯定要强，因为它级别高。
5: 马自达这款 CX50 呢，现在高的强度呢，虽然说现在不比那个。EZ60 好，因为它是最高强度的是1800兆帕，但是部分呢可以达到1500兆帕，主要这个防撞钢梁啊，包括 H 型高刚性车身呢，这个马自达一直在做这方面研究，因为确保安全，那马自达一直也是倡导的，每次新车出来一定要把这个安全等级提升啊。现在来讲的话，马自达的高刚性车身是真的非常棒的，而且它调教的也是不错，虽然说现在确确实实 CX50 不如 CX5 的底盘调教，但是它毕竟有 2.5 的发动机，动力性也非常棒，而且呢高速行驶还有 B 缸技术，虽然说小小的四缸，但是动力性提升了，省油，这个油耗呢还不匹 2.0 的费，那您一定要到店里头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啊。
1: 又问小张总他家那网约车短租，就是每天日费多少钱？不是每天，短租按月算啊。
3: 对，一个月短租
1: 他可能要租一礼拜啊。
3: 租一个月的话3800。 然后。

0: 听友能照顾照顾照顾，
1: 含保险啊，
0: 对对对，还是含这个营运险，
1: 对，其实费用都在里头了，你可以去租一个试试。在这儿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下，想要买网约车的朋友吧，你要是真照双证准备干也行，你一定要先试一试，试试看你这个行你能不能坚持得住啊，因为确实有人能吃到了辛苦，不怕在车上就一直沤着，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的这样的主也有啊，你能
2: 但是绝对是少数。
1: 咱说啊，你要真是闷住了十五个小时跑，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差不多。
2: 嗯，
1: 可是十五个小时，我且不说你在市区里开，十五个小时长途高速在高速公路上跑，它实际上这个驾驶强度要比市区里边低多了，那都坚持不住。我最高最长时间啊，我那年是我想想啊，应该是三十三岁那年，我开过十二个小时。三十三岁体能我觉得完全没退化。哎，三十三岁在足球运动员里是不是也算是不错的年龄啊？稍微大了一点。
0: 现在来看，
2: 已经偏大了。
0: 看看梅西，看看 C 罗，那不是正好
1: 还可以哈？
0: 对，年龄太好。
1: 我觉得我都已经很累了。如果在市区里让我开十二个小时，我觉得我坚持不下来。所以说那些能开，
2: 而且当年您这十二小时肯定是长途的那种跑，还不是说走街串巷吧？
1: 从齐齐哈尔，当时是那时候还不是高速呢，那是十月中旬雨夹雪的天儿，走盘山道，从齐齐哈尔开到我想想是哪儿了的，好像是呼伦贝尔。我记得好像是海拉尔呼伦贝尔，有点忘了，好像是海拉尔，开了十二个小时，那道特别难走，全是这个小窄道，然后呢，有些道比较直的地方是草原，前面还有拉草的牛车什么的，你根本就超不过去，这一道就慢慢跟着的，哎呀，那天遭老罪了，最后到目的地的时候都天都黑了，
2: 就
1: 吃涮羊肉都不香。
2: 问27年瑞虎九2.0T 加92汽油跟加95区别大不大？
1: 你这车好像犯不上加95吧？他那车你打开油箱盖，兄弟，你看一眼，它会显示92及以上5000汽油，加95的您就是纯属就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它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就算有动力提升，那也可能得上仪器去测有微小的差异，因为你这身板就这么讲吧，你给高哥吃牛排和吃排骨还是吃鱼香肉丝，它实际上这个那个能量也没什么变化吧？它该什么样体能，它跑不好马拉松还是那个成绩啊，就这个道理。
2: 马拉松，所以您看好极客001。问小张总，明年有没有改款或者换代的可能性？
1: 换代不一定，改款年度款肯定有。
0: 对，极客在去年出这个款的时候说未来一年不改款啊，所以说这个承诺一年也快到了，肯定会有改款。至于改什么，我觉得001在20-30万级别啊，这个价格该给你的，我觉得现在给的也不少了，而且现在优惠力度呢还很大。我个人比较建议没有必要买那个什么纪念版啊，几十周年纪念版没有必要啊，这个相对来说买一个应该是次顶配 Ultra 版，像四驱啊，包括它的零百加速啊，这些东西就已经非常够用了，而且呢还赠送你很多的选装，比如说像音响啊，然后包括这个还给你选装基金嘛，我觉得你选不选吧，30出头，然后再选一个像什么5年3免的这样的一个免息政策，帮你省个10000多的利息，我觉得现在的金融政策什么都很合适。如果改款了之后啊，肯定最多就是给你一个5年2免的一个政策，包括选装的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啊，价格可能没有优势，而且现在曝光那种网上的这种猜想图，我感觉没有现款001好看，所以说现在买一个这个就四驱的这个入门款，就是29.99万那个啊，应该叫 Ultra 版，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啊。要是我买，我会买这个。对，带空悬四驱啊，然后呢，千里浩瀚 H7 的辅助驾驶绝对够用，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选配，其实选完了之后比这个高配和这个纪念版其实性价比我觉得高很多。
1: 我起亚广告放了吗？
2: 没有
1: 啊，怎么就没人提醒我呢？嗯。
3: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来，继续锁定徐峰看车啊。说到网约车，咱听友给我发了这个，这不是我手机屏碎了啊，是他的啊。

0: 你说你门儿你都舍不得换一个，这开网约车多辛苦。他说八月份每天开5到6个小时，流水7285，刨去加油、充电和其他费用，纯剩应该是5000元。
1: 嗯，
2: 对
3: 他跑时间短呢，
0: 他跑时间短，他挺会跑啊。
3: 哎，纯电的。
1: 其实如果他能用这个时间成本换这个进账，
4: 5、6个小时5000块钱行，
1: 他挺厉害呀。
4: 但是有几个人能干5、6个小时能挣出这钱的呀？你哎，你跟你高哥现在怎么越
1: 谁离得近？不是，刚才有人问过，
4: 寂寞者猪。
1: 不是，刚才有人问过，说离那个高哥近的这个位置，说能打着高哥这窝，用不用加钱？
4: 啊，不用，不用。
1: 我感觉
4: 跟免费打，
1: 可能得给点补贴，可能。
4: 嗯，
2: 得给点。
4: 不是，就是这个账啊，你这个算的呀，确实刚才一下子把我都整秀逗了。嗯，
1: 是他一天要
4: 我 CPU 都干烧了，
1: 一天能整100期，挺厉害。
4: 纯剩的挺好了。挺好，挺好。
1: 而且你想，他如果一天是5、6个小时的话，如果这个时间，
4: 不是说那个哈尔滨现在一月能挣5000的活不好找。
1: 他挺厉害，他会跑。
4: 人咱说啊，有的饭店买卖好的服务员一月也能挣5000，但那活可比开这个5个小时的网约车可累啊。
1: 哎呦，
4: 你要说网约车就开5个小时，我觉得这可真
1: 叔，这我可值得点。你要说餐饮行业服务员能挣5000的，
4: 嗯，
1: 那得。忙成啥样了？
4: 是吗？现在餐饮行业这么惨呢、啊？
1: 那得，哎呦我天哪！
2: 不是，稍微有点规格的酒店服务员
1: 能达到吗？啊，那么多吗？
4: 你
1: 这个规格相当高了，应该是。
4: 不是，你小老弟儿去的都是这个酒吧，他那个服务员他按
1: 对我说的
4: 是你
1: 是
4: 按酒吧服务员算的，
1: 对。
4: 对他们有小费呢，那你没给算吧？
1: 那也不一样。
4: 酒吧的，
5: 酒吧小
4: 当年我喝多了都给。
1: 现在不喝多了是吧？
4: 现在不去了，没钱喝。
1: 现在防止自己喝多。嗯，我看看我这边问题，星瑞 L Plus 啥时候上市？大概多少钱？
3: 星瑞 L Plus 会在9月4号第一次亮相啊。然后这个车啥时候上市？等一等吧啊。然后这个车是另外一个网的，我们网是星瑞 L Plus， 因为大 SUV。你说这是大轿车啊？但如果说你关注星瑞 L Plus， 也可以看我们现在的星瑞啊。如果是买 iHive 版本。2米8的轴距，我觉得家用完全够了啊！这个星瑞 L Plus 可能就2米9轴距这样的一个这个 B 级车了啊。要买这个星瑞的话，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啊。iHive 版本可能9万多落地，你也可以加小张总微信，两个车对比一下啊。18045078887，
0: 大家伙都上小张总那租车去吧
3: 啊！
0: 他说这个巡航比较稳定，他说没那么少，还可以。他说这个7月份的，你看，他说我也剩5000，他说都是淡季，7月份是淡季。他说流水7190，最后剩5000，那是7280，剩5000，没毛病。他说比较稳定，一月5000块钱，他说不难。
5: 你是让人包了吧，
4: 兄弟？你这个是，不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干的？因为我打网约车，就是一月就倒短这么点时间的，说能挣这些的，没遇见过。
1: 因为咱前提肯定是这个说准了啊，
4: 嗯，
1: 你是一天5、6个小时，
4: 对呀，啊，他时间短呢，啊，
1: 一个月能这样，
4: 对
1: 呀，
4: 啊，
1: 他这真不，
4: 那你假如说我要奔着7、8个小时呢，是不是？
2: 7、8千块钱，说我最近没少打网约车啊，但我也比较喜欢聊天，但是我打这些网约车呢都是领跑。该说不说啊，
4: 啊，领跑先多了。
2: 然后呢，就是采访了2个，他们都是中午12点准时出车，今天的目标就是挣500。我什么时候这个流水到500了，我什么时候回家。
4: 嗯，
2: 啊，基本上呢就是也吃吃饭，打打台球，玩一玩，反正连吃带玩吧。这个工作也比较自由，嗯，然后开开就有单，这个不想接了就关掉。基本上回家时间都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
4: 我的妈呀，
1: 那你看这都是12小时的。
4: 对
2: 呀，
4: 啊，
2: 对，就是赚500块钱就休息了。
3: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种基本都是单证的。嗯，
2: 对，单证，
3: 所以说单证的一般小单比较多，这种什么一口价特惠单比较多的，肯定是不好挣钱。
4: 对，要双证就不一样了。
3: 对，双证呢能好一些吧。
2: 嗯，
3: 嗯，
4: 想买二手毛豆 Y 哪个版本好？大哥 P 版的好，它也贵啊。
3: 嗯，
4: 它要跑高速玩，上哪儿买靠谱？我不能说哪儿买靠谱，这是正规的。尽管说这正规的比较少啊，就是这个二手车公司啊，到正规的二手车公司去买。P 版的肯定好，它也贵，而且在电车里边，特斯拉的二手车价格是最高的，最高就是它，没有比它更强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其

0: 他的，你让我说，就是说上哪儿买一个 Model Y， 说车况嘎嘎校准儿，这个经销商靠谱诚信，我不知道啊。但是现在这个二手车吧，跟以前不一样在哪儿呢？他开始卖惨了，
1: 是机场路都是天价收车。
0: 哎呀，现在都卖惨了。那日子确实，他自己说的也是，他说这个七八 S 天塌了，都那么说。他说他们天他们他不知道我天塌了啊，就现在二手车公司他确实啊，已经开始市场倒追着让他们变得比以前诚信了。因为我看到直播的那个卖瑕疵车那个，他把每一辆车的这个事故图片打一个大照片放到风挡上，他每个给你看撞成啥样，那有的车撞的是稀碎稀碎的。修完之后你看不出来，他说就这一堆一块儿，人告你，然后水泡淹到哪儿，他给你
1: 画个线儿，
0: 画个线儿告你啊，你就是，要不你找东哥吧，等他能收着。但是你要说非得说收个毛头歪，还得是 P 版的哥们儿，这个概率就得等，这玩意儿跟相亲似的，
1: 就二手车得碰，就这一点是
0: 对，这个看缘分，
1: 不是说想想就
0: 有，尤其有些车况极度好的，价格特合适的，有的时候还没等流到市场上就没了。这兄弟告诉我，他说我是咋干的，我只干奖励时段，非奖励时段
1: 我
0: 不干。
1: 我知道他说那个
0: 啊，他说咦早高峰，然后我就吃饭去了充电，中午的时候呢有个奖励时段，11:30到下午1点就干俩仨点，基本上流水这时候保证过200，然后呢接着是充上电顺道回家。他说晚高峰我不干，因为晚高峰一堵车，二活少，三奖励时段还少。
1: 哦，
0: 这是我在这儿，我教给各位网约车弟兄们了啊！你们能不能记得住？听回听啊！不会听回听的，你上微信视频号找909徐峰砍车听回放，
1: 嗯
0: 啊也有。这是过来人的经验啊！一般来讲，咱说这事儿能给你露出去，告诉你们，这也是善莫大焉。
2: 帮他人挣钱，
0: 哎，酒过成瘾，好哥们儿。我跟你说，这人都是好人啊！但是说实话，你这告诉我了吧？我真是，你都说了，我要不把它传递出去呢，你这个善意没法传递。但是大伙儿都这么干，你的收入下降了，
1: 也不能
0: 吗？
1: 不能，不能。
0: 反正晚上网约车确实，那时候晚高峰堵车比早高峰还厉害。
1: 哎，但
3: 反正网约车新手啊，就是少接一口价，就能好很多。就把一口价关了，
0: 有时候没活他就得接呀。
3: 对，你这没有的宁可没活你也别干，反正一口价真的是让司机也又爱又恨。
0: 反正一口价我是打得过好车，也打过破车。
3: 嗯，
0: 一口价我打得过雅阁、天籁，我也打得过那个就是稀破的瑞虎。
1: 嗯，
0: 那玩意儿都能上来。
1: 德文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
0: 谁说的。
1: 德文，
0: 这是只猫啊
1: 啊！他说买个智驾的车干网约。
0: 啊，咋的了？
1: 哎，他这个
0: 现在网约车哪个不带智驾呀？
1: 不是，他说的意思是指，就是我在接单的时候，我开智驾跑，我就省精力，我就不累。
0: 目前
1: 哎，能这样吗？我不知道平台有没有这么管制啊？
0: 咱们现在这个智驾的这个，
2: 说呢，那乘客都得投诉你。
0: 对啊，你不管，
1: 我不敢坐。
4: 首先危险驾驶，
1: 我不敢坐。
4: 其次呢，就是我本身着急，再加上他谁都能抢过他。
1: 哎，对对对，他一顿让啊，他是马路好人。
4: 对
2: 没必要。
0: 我哎呀，这叫你能想到，别人早想到了。没人干的原因是什么？这玩意儿就不行啊。
1: 尊界，哈尔滨机场路有没有店？
0: 机场路，
1: 尊界
2: 应该是没。
0: 我就知道先锋路有个中心。你这样，你加姚司令的微信啊？姚司令微信是多少？3个5了，头前多少号了？莹莹，你能不能记着？我背不下来。
4: 多少？
3: 查一下。
4: 我看啊，等会儿啊，136-136-293-5，
0: 对，136-136-293-5，你加这个微信，这是他们那个大掌柜的手机号，加这个微信就行。尊界、问界、想界、智界、八界都是他卖啊，
1: 八界
0: 啊，不，当时他说到4个界的时候，我说你肯定得到8个界，现在已经到了，已经8界了，
3: 现在又开始静了，他就是绕过这8界，可能
0: 是吗？
3: 开始什么静了吗？八境
1: 啊，最后是物境
0: 八境八界，
2: 四境
0: 物界，
3: 嗯，
2: 物境
0: ，
1: 最后到物境啊，
0: 嗯，反正都是《西游记》。你看，要是我说我高哥《西游记》中掌管汽车的神嘛，
3: 你看人家境界，
0: 嗯
2: 嗯，哎呀，
1: 麦冬问这个手里边有一个2015年帝豪能置换多少钱？这个
0: 他问长补，
1: 嗯
3: 啊，你长补的话，2022年帝豪吧，相当于哎。
0: 因为买这个吉利啊，能拿长补是最合适的。
3: 对，你看你要置换什么车啊？你要置换像是 iHave 车型，现在应该是有个18000的 同品置换补贴。

0: 你就合适啊。别人的话可能是14000、12000啊，你就18000啊。然后这个对这种客户的品牌忠诚度其实还是比较看重的啊。所以说现在吉利的车也是越出越好，越出越贵啊。像我们这个星越 R Plus 嘛，上这个油车可能都是20万左右的了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买，比别人肯定是便宜。具体看这款什么车型，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这还有一个个人出租车手续到期了，问福瑞迪还是买 EV5？大哥自己掂量。
2: 这都我家的。
1: 因为这么讲啊，如果是我，先是你既然问到我了，我会选 EV5，为什么呢？营运车电的就比油的合适，家用车就不合适，就这么简单。因为你福瑞迪是很省油，但是你跟 EV5 比，那运营成本一年你10万公里差的就多了去了。
3: 对，
4: 但他也得考虑他有没有充电桩啊。
1: 对对，
4: 他更得考虑
3: 看你有没有充电条件，
4: 他这个太重要了。
1: 哎，那你们那个电的那个出租车，他们都咋，都怎么？
3: 这个不太知道啊。但是大宗业务这个，因为五是18800起步，然后肯定是不送充电桩的，应该是有一些什么其他政策上的支持
4: 啊。这个不
3: 具体呢，想买起亚的出租车啊，福瑞迪或 EV5 的，你可以记个号15561893，这个是负责咱们家出租车的经理孙经理啊。我再说一下15561893。
4: 那这个充电桩单买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3: 2000块钱左右吧，应该是。
4: 哦，
0: 应该用不上。
3: 1000多块钱。
1: 不是，你光有桩，你立哪儿啊？
4: 对，他得有地儿嘛，所以就说他，
1: 你在有些老小区你会发现很奇葩的现象，
4: 没有
1: 挂到墙上，
4: 啊，是啊，对，
1: 在自己家窗户头那儿挂上，
4: 是，然后是撑根线出来，
1: 撑根线出来，有这么的，还有从那个楼上往下甩根细线出来。
4: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有安全隐患吧，
1: 我也觉得是，
4: 绝对有啊。
1: 你要是一楼吧，你挂你门口单元墙上，
4: 那还
1: 行，楼上扯根细线那纯粹是搞笑的。领跑现在有些车型不够卖，但生产线上大量都是 B03X， 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B03 不是它热门车型啊。领跑 B03X。
5: 啊？
1: 嗯。
5: 那我孤陋寡闻了吗？我没听说这车呀。
1: 有照片。其中一个能看清车尾的。
4: 这车
1: B03X。
5: 不，这不是 A05 吗？
1: 都是叫，你看后边写的。
0: 如果是跟国内名不一样，就是999。
1: 呀，你们是不是往欧洲卖的呀？
5: 对
0: 对，
1: 写的是 B03X。
5: 对，那是出
0: 口
5: 的。
1: 啊，主要卖老吗？他们着急先卖给老外呀。
5: 不是 A05，因为 A0 是这样啊，A05上市之后，把 A10 的销量带动了。所以说现在我们 A10 的这个产能是完全够用的，一个月是应该是3万台左右。但 A05 这些车基本上都，因为这个差两三千块钱吧，咱国内就觉得没啥意思，就所以说带动了我们 A10 的销量，A05出口的比较多。但是不影响啊，现在基本上全系的车型啊，没有说超过，除非你说订购特殊极特殊的颜色。那如果说正常的，我们是这个 D 系白色、黑色主卖的车型，或者是 A 系的这个绿色、小粉色，像这种常卖的颜色和配置，基本上3周都能到车。那如果说这个常卖的啊，我们经销商手里也都备库啊，所以说不存在说是一等好几周，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目前的话都能提到车，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啊，也可以添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 咱又一个那片海说不对呀、啊，他我跟他干法一样啊，我怎么一天流水才150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5: 跑的区域
4: 对
1: 啊，你不
4: 会
1: 选地方呗？
0: 再一个，你有没有被网上公司锁定哪个平台呀？对吧？
1: 用
0: 的平
1: 台可能也有差异，
0: 对。
1: 那哥们不可能撒谎啊，你想想人家那个截图在那儿呢。
5: 对，
4: 而且那都是真诚分享。
5: 就是真是所有的就手把手交给，比如说拿我举例啊，手把手交给我咋挣钱我都不一定会挣。
1: 咱就说吧，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店，你知道销售之间的收入差多少？
4: 哎，高哥这个，高哥
1: 当年高哥现代卖最火爆年代，一年4000将近5000辆一个店，对吧高哥？那时候你们同事里边打狼的一年卖多少车？
6: 打狼的一年呢？
1: 你是1000辆，我记得这个数。
6: 打狼的那一个月也得卖个，一年也得卖100多台呗，
1: 差将近10倍，
4: 100跟1000，
1: 他卖1000台。高哥这记录到现在为止，肯定是后无来者了。
2: 没有了。
1: 这个
6: 做物流行业是有人做物流就很赚钱，有人就不赚钱。
4: 一天平均得卖两三辆。
1: 你知道高哥那时候他们那个店哈，因为位置也好，他先锋路哈，但是先锋路那个位置，他家那个那个位置对面是明岛海鲜，就先锋路最繁华的段儿，
4: 买完就吃，
1: 买完就吃，啊、高哥请
4: 啊是啊。
6: 我们那个车也好卖，
1: 他们
6: 伊兰特的定位跟德系车、日系车相比都
1: 便宜。你别光说伊兰特，索八、
6: 对
1: ，H 三五，那时候哪个不是火的后半边天啊？
6: 嗯，
1: 他们店一年最高纪录卖过4700辆吧，好像是。
6: 嗯，差不多。
1: 嗯，高哥自己干1000多。
4: 其实我特好奇一个事儿，
1: 嗯，
4: 就是在高哥的这个视角之中，你会不会经常在大街上看到自己曾经卖过的车？
1: 这当然了，
6: 太多了，
4: 经常。
2: 看车牌号，要谁能记住？
6: 啊，能看着品牌的车型
4: 啊，对啊，
1: 哎呦，那时候满大街都现代。
4: 那、对你要说
1: 那时候满盖桶最多现代、丰田、大众、长城，这四个车要是都没了，哈尔滨车都没了，那时候最多最多。
4: 哦、当年啊。
1: 你看本田丰田也火啊，但是这个本田和丰田你能见到的概率就没有现代和长城那么高，就是每趟街口你都能看
4: 见
1: 全能看见。
4: 高哥的贡献，
1: 高哥那是时代的楷模，那个时候、
4: 家里俩孩理想 i8 够不够用？
1: i8 哎，我怎么想不起来长啥样呢？
0: 纯电跟 i6 一样，哥。
1: 对，我知道 i6
0: i6 i8 他俩照片上次在咱们节目里也不是
1: 放一起啊，停一块儿，对，分不清谁是谁是吧、
0: 稍微大一点
1: 啊，
2: 是 SUV 那个吗？
1: MPV 吧，
0: 是 SUV，
1: 他算 SUV 啊，
4: 那样子差的那么小，价格差多少啊？
2: 但是它的外形
0: 价差
5: 特别像 MPV， 真的、
1: 那个车比 i6 大点是吧？
0: 对
5: 对，
0: 哦、
5: 车身长度
1: 20几，
5: 30呢，
0: 30左右。
1: 哎呦妈呀！有点贵呀、
0: 那你要想便宜就买 i6 呗。
5: 对，你要是还想要这个 i8 这个配置这个尺寸比它还大一点，那你就看看 D19 或者 D99 啊，因为这个20多万的话能够买到我们领跑的 D 系的这个全系车型，像这个预算，而且6座7座可选，主要是像家里有两个娃对吧，然后车里的这个空间也比较一是平整，第二呢小桌板，第三呢还有就是这个座椅的一个灵活性，第三排座椅都是电动折叠呀，这个通风座椅呀都是 VIP 这种座椅，而主要是这个车吧好上好下的，看一看 D99 这个车，而且这个月24号之前锁单还有一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也是刚刚给的。这个月的政策，买不买没关系啊，到店里赏车试驾你去看一看。这个我们 D19 和 D99 的车身尺寸比它要大一些，5米20多，轴距是3米11。店址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问王晨去哪个健身房？我说实话，小张总健身效果那么好，你都不问他上哪儿？
7: 性别目的不纯啊。
1: 不告诉
4: 不告诉来好人了，直播间两位好人
1: 啊，
4: 一位问的是肖大爷的保险热线，一位是让肖大爷分别介绍一下 C-X5 和30。
1: 这个尊老爱幼、
8: 来呀，感谢感谢，
4: 让张个嘴，
8: 这个事儿让座的这个事儿的话，继续啊。热线呢，保险热线呢可以咨询，您就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但是说到咱们正常的马自达 C-X30 和 C-X5 的话，确实有区别。因为如果您就自己来开啊，买一小巧玲珑的 C-X30，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外观的话还更漂亮，啊，它们发动机都是相同的，变速箱都是相同的。但是啊，有一点，如果的话，家庭用车，您后排啊没事还拉人的情况下，一定是 C-X5，一个是2米65的一个轴距，咱们 C-X5是2米7的一个轴距。后排这5公分其实就接近一个拳头大了，那乘坐空间舒适度呢肯定是 C-X5。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得直说啊，因为 C-X30 呢它后悬挂是扭力梁，咱们 C-X5 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挂，确实有区别，在入弯啊什么这一系列的表现上的话，一定是 C-X5 更好。因为但它俩的价格现在几乎相同，因为现在 C-X30 全年销售都是个位数，但是现在目前
1: 那个车 本身它也确实太小众了。
8: 对，但
1: 是不
8: 是
1: 车不好啊、
8: 嗯，要是小女孩爱开或者小男孩就自己，啊，受众稍微窄一点，但是车确实。

0: 实是外观啊也挺小巧玲珑的啊，那有停车困难症的那选一个 C x-30没问题，但是注重操控那一定是 C x-5。咱马自达现在呢C x-5和C x-50呢底盘的这个悬挂来讲的话呢 C x-5是最优秀的，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你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啊。
1: 嗯，告诉我干五间班他怎么干啊，他说节目收尾五间往回就收车，因为他说你们节目结束之后这段的时间奖励时段没有活也不好，他说在外边耗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说就节目结束他说网约车就应该收摊，然后晚高峰他说你想干再出来，听明白了没有？听节目的网约车，
2: 网约车下边点是得以咱节目，
1: 对，咱节目收尾了他们就不用干了。
2: 您当年时间也这么定，
1: 我不是最早换这个时间段嘛，那是2008年的时候。
2: 嗯，
1: 为啥定这个时间段呢？是因为我发现这时间段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一，不用赶早高峰；二，不耽误晚上酒局。
2: 嗯，
1: 你没发现这个段就好在这儿啊？
2: 前后不耽误。
1: 哎，前后不耽误啊。那个，您身边还有追风少年吗？我身边有位朋友今天要卖车，他因为他要结婚了，他现在是 BRZ。有没有人能接盘？你接不接？
3: 多钱
1: 啊？对啊，你告诉我哪年的要多少钱？说个数。
3: 一般 BRZ 现在都比较老了，没多钱了都。
1: 但是 BRZ 大部分车况特别好。
3: 嗯，还有86 BRZ。
1: 对，86 BRZ 嘛，这俩就是。
3: 是真难受、啊。
1: 那车哈、啊，就是挺炫。
3: 嗯。
1: 但是呢，其实用性来讲，无限趋近于零啊。哎，但是在酒吧一停还行，挺带那个范儿，因为啥、啊？这车的这个血统纯正。
3: 酒吧不行吧，也不是啥牌子，这种就是男孩喜欢的。嗯，
1: 那
3: 应该没人愿意上这车吧、嗯、
1: 也不一定，喝多了没准当法拉利呢，是不是？嗯，天气凉了提醒肖大爷该上围脖了，他说我颈椎也不好。
4: 这么早就上
0: 了。我再烫一烫、
2: 哎、
0: 还能再烫一烫。
2: 这时候要带上到冬天不得带两条吗？
1: 熊猫百货商店，记得吗？长颈鹿，一条不够，咔咔咔咔咔的，这啊，缠老长了啊。那个，嗯，
2: 一个事儿，说今天这个新力老师直播间里
1: 啊，那个充电那个事儿吧，
2: 来了个五菱星光充电桩电池
1: 烧，问咱节目了吗？
2: 说要更换电池得50000左右。
1: 对，因为高哥他们厂家给做鉴定了，是因为充电桩的事儿，跟电池没关系。
2: 但是，对，说充电站这个不认。
1: 这是个罗圈官司，这可不好打。
2: 所以车主找不到合法的。
1: 高哥，要问你怎么着？
5: 厂家不给鉴定完了吗？他买的不是五菱原厂的充电桩，
1: 不是，他是在外边商充充的。你怎么没听明白呢？
5: 那不是厂家不给你出鉴定报告了吗？商充
1: 那边不认，这不又是车轱辘话呀？
4: 那就该
5: 这找律师起诉。
4: 拿啥武器呗。实际上这东西吧，我反举个例啊，咱买个手机，人家原厂充电器你不用，对吧？然后你，
3: 但是他这个商充的没办法呀，你像这种车，跑营业必须得用商充啊。
4: 嗯，
3: 他不是说自己家安了一个非原厂，
4: 这玩意儿这个官司吧不好打了。
3: 对
1: 对
3: 呀、
1: 啊，人没毛
4: 病，你就该起诉该。
1: 用高哥说找律师吧。
4: 对呀、啊，
3: 那鉴定报告都有。
1: 找不着好的律师，就是打这种官司的。高哥，你那个律师朋友是做什么的？哪个方向的？
5: 只要是案子就接。
1: 完了，这律师不行。你记住，是案子就接的律师，今儿个遗产继承的，明天那个财产分割的，这行啊。
5: 他这律所比较大，每个律师负责的板块不一样
1: 啊。律所的啊？
5: 对
1: 啊，那行了，加我高
5: 的，
1: 加我高哥，
5: 加我微信，嗯，15244775599。
1: 嗯，你要说律所行，
5: 嗯，
1: 因为啥呢？你记住，全科律师
5: 啊、
1: 嗯，就跟全科大夫似的。
5: 对，
1: 说今儿看妇科，明儿个又骨科了，这个大夫全能拿。你记住，他啥也不行，他保证给你画符、烧水让你喝那种啊。那这律师是绝对是有专业性的，哎，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就打个这官司，你知道这种官司律师其实挺不好当，这比刑事案件的律师难度大多了。对，他两头都对罗圈官司啊。买特斯拉找谁？大哥，这个比不那个找我高哥便宜200块钱，
5: 能省500块钱
1: 啊，省500。
5: 对，500。你要想省就加我微信，
1: 没啥意思。
5: 你看这个直播间，这人不说了吗？他用的是闪充。 这车是不支持闪充的，
1: 完了，这官司打平了，
2: 完了
5: 啊，
1: 打平了。
2: 这个车就是说，他在官方的那个手册里写了
3: 闪充，
2: 不支持闪充是吗？
5: 没有，直播间里人说的，但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没听。
2: 哦、
3: 你这没有不带闪充功能的车，你上闪充充，它也不能用闪充啊，你就正常充电呢，是这样的吧？
5: 那闪充是不是指快充？
1: 超快，
3: 快充是快充，闪充是闪充，闪充现在指一般都是比亚迪那种充电。
5: 他可能是不是认为跑营运着急，闪充充的快呀？
3: 不是
2: ，小张总的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不带闪充功能的车，闪充
3: 就这么说吧，对，就这么说吧。这个充电桩它支持八百伏的，但你一个四百伏平台车，你到人八百伏那充，你能充出八百伏吗？
1: 充出来啊，
3: 你肯定是四百伏啊。所以说，一个闪充桩，你一个不支持闪充的车到那就是一个普通快充桩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官司打不赢，这官司打不赢，这一个理由就够用了。你不管是能不能充得上。你选的桩不对，对不对？
0: 那就跟加汽油，你加
1: 上柴油，对，你本来是98号的油，
0: 你加柴油，
1: 加柴油了，你加错了，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车毛病啊，也不能说我这油毛病啊。
3: 反正这个事儿应该让厂家多介入一点，因为如果厂这个五菱的宣传，它的神链电池也比较好嘛，它肯定也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的。
1: 哎、我告诉
3: 你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厂家
1: 的。这个事儿就裹挟着厂家干，
3: 对。你说这个高哥天天在电台说这个零自燃零自燃，你看我着了，对吧？你厂家你得证明出这个东西不是你们的问题啊，对吧？你就得让厂家来干这事儿。
1: 他怎么办？他就是，别先把方向别针对充电桩，
3: 对，
1: 把方向针对厂家，
2: 就是电池。
1: 哎，我教给各位有一个办法啊，就是有一天我看一乐子，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啊。他说上这个某银行取钱，700万取不出来。怎么操作？他转头奔四大行去了，四大行中的某一个啊，到时候说我想往你这儿存700万，但那边我取不出来，能取出来我立刻就存你这儿。吸储任务700万，你知道，对于一个小分理处，那很人这边到那边就能给你干出来。
2: 啊，他就
1: 哎，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买车损险，就像我这样，我就要代位追偿。你碰见诬赖，你没招，保险公司就有办法。你对付不了这充电桩，你就裹挟五菱厂家干他。哎，转移火力方向。
3: 因为现在这个充电桩确实有很多质量不过关的，有很多。
1: 对，我跟你说，厂家在跟充电桩这个行业相比，厂家的道德底线略微还是高那么一点点的。充电桩这个行业现在这么说还是比较那啥的，我不能多说，反正厂家还是因为啥呢，他的资质啊各方面的底线还是要高得多啊。我建议还是你像华哥说就当交智商税，大哥这交不起啊，这税也太高了，
6: 5万块啊。我刚才想说这事儿，
1: 对啊，那
5: 车才多少钱呢？
6: 5万块钱智商税，
1: 那车烧啥样了？
5: 具体我没看呢，你们说我才知道。
1: 那不用户找都找你们沟通厂家了吗？
5: 他在新力电台沟通的吧？我们
1: 不是，他不得先，因为厂家已经鉴定了。
3: 雅百的车吗？
1: 对啊，
3: 人家能不知道这事吗？肯定知道。
1: 你肯定知道。
5: 这事我真不知道，
6: 在红宝。
1: 嗯
5: 啊，那是确实是
1: 在你家买的，肯定这边你们已经见过这个车啥样了。嗯，这个还有要买领跑 C10，问这个车行不行？节目里凡这么问的问题，最后得到的答案呢，一定是实际上没什么用的。
4: 行，
1: 那你说你
4: 买这车行，你就找菊莹。
1: 哎、
4: 嗯，
1: 挺押韵
4: 啊。对，1394511719。
1: 你看，咱这网约车哥们说了，我充电用专找未来桩和理想桩。如果这俩实在没有，我找特来电和星星。他说别的，他说我不能多说，我宁可去加油。
6: 你是吗？
4: 这玩意儿就跟加油站一样。
1: 那电是什么？电不纯呢？
6: 电不纯，那是水电。
3: 未来的桩是人家大厂在后面的，不会给你整这些问题。
1: 还有特斯拉，哎，特斯拉那桩别的车也能用吧？
3: 好像用不了。
1: 用不了，哎，这玩意儿真奇怪哈、啊。但是他说啊，最先找未来的，如果没有就是理想的。再次特来电，还有星星，别的不用。听明白了吗？
6: 能有这种这个平时就其实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
1: 嗯、这是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
6: 嗯
1: 啊，他不是说我也没用过那玩意儿，因为我充过特来电的，我充过特来电，
6: 特来电我也充过，
1: 嗯，因为我那时候开试驾车，我就有闲着没事儿、
6: 嗯，
1: 我想去，我乐意看他充电往上走那个样，挺好看的，
6: 嗯嗯嗯、
1: 但是我看一眼我就下来。 因为我现在腿脚我不觉得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敏捷了、啊、
6: 你慢
1: 对我

0: 我怕我六秒钟时间不够用啊，因为不像我高歌三十秒还富裕啊。
1: 我看看啊，我这是说
0: 有没有问车的了啊？有啊，
1: 星瑞的这个 iHive 跟 2.0T 的动力能差多少？
0: 老鼻子了，差老多了。
1: 说尤其起步那一下，对了，差的就起步那一下。
2: 这还这是这样的，就是星瑞 iHive 啊，尽管它这个有 1.5 的这个这个增程器啊，不是发动机啊，因为它也是这个插混的车型嘛，啊不是这个油电混车型嘛，但是呢，它70公里以内完全是用电的，所以说你要就说起步这一下，你真感觉不出来太大区别，因为大家都知道电机的起步还是很猛的，但你要是跟 2.0T 比呢？我觉得多少还是差一点啊。这个电它再怎么样，它这个比一个我们现在的星瑞是272匹马力的一个发动机啊，跟这个比肯定还是多少差一些。但是我只能说，你这个 iHive 的车型起步都不慢啊，然后可能是后续的话，油开始介入的时候，去跟70公里左右
0: 中高速的时候，
2: 哎、
0: 它肯定就不如人家，
2: 就差很多了。嗯、所以说前段的话还真不一定差，因为用电的，
0: 不是差，它强。
2: 哎，刚开始第一脚可能还强点啊，但是马上可能这个 2.0T 就会追上、嗯、并且你这个好玩啊，还有这个可玩性啊，这些东西，那 iHive 就是一个家用省油的车，和这种 2.0T 的这种车型还是有区别的啊。如果说你关注 2.0T 的车型，我们现在有一个包牌的25年的啊，因为拿完各种补贴了，现在便宜9万块钱左右，咱们不用任何资质就可以买走这样一个车啊，我的名然后再过给你。
0: 南哥告诉我说，那拿起法律武器这事儿你不知道吗？前两天一个臭无赖就占我车位啊，说那武器可难拿了。这个我理解，
1: 他这种
0: 我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就是占车位、占别人车位这事儿，到现在为止迟迟得不到
1: 这个事
0: 有效的方式能够解决，真的让人挺无语。真的，其实这问题多好解决，但是就不解决，
2: 那只能找物业了。
1: 哎呦，
0: 物业没有执法权，
1: 可解决不了这事儿。
0: 他解决不了。
2: 那你物业为啥让这个没有车位的车停进来呢？我为啥要交给你物业费呢？
0: 哎呀，就这么讲吧。我当时也找物业了的，他给我的解决办法是，他给我先找一个别的位置让我停。
2: 嗯，
0: 他只能这样。他也就是那，你记住，就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完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大姐是某某某某当地的，也是不好惹的人物
1: 啊，是吗？
0: 嗯。
1: 哎呀，刚才那个星瑞 iHive 他也问百公里油耗大概能差多少，然后置换能优惠多少钱？
2: iHive 的话，一般现在就是在九万多啊，无论是星汉版还是望舒版啊，中配高配，差了一个辅助驾驶，这个千里豪享 H 三级的辅助驾驶啊，因为摄像头比较多。如果说你要是想买 2.0T 的话呢，老款的现在像我刚才说啊，九万多块钱就落地了，新款的话。有差价，应该是在10万多，将近11万这个价格。所以 2.0T 呢，正常来买更贵。你买老款的话，你基本上是一个价啊。当然 ，iHive 我们有老款啊，所以说你都可以加小赵的微信，看我们特价车你喜不喜欢。因为老款的星瑞呢，就不是272匹，是235匹，但是呢，相对来说也非常够用。包括现在有包牌这个车，就是买了就合适啊。如果没有置换，可以看一看啊，18045078887就可以加我微信。
1: 有问小米 N 七零，谁了解？
0: 不知道。
2: 鹏程嘛，就是刚刚说的
0: 啊，
1: 就是鹏程啊
0: ，N 七零啊，
2: 对，两个 N 九零，对，两个车，一个 N 七零 ，N 九零，
1: 是它的全称是叫鹏程
2: N 七零 Max
1: 啊、
2: 嗯。
0: 哎呀，一说到这儿啊，我插个题外话，你们是不是也说不出来这车啥现在，对吧？
2: 现在试驾车也没有呢，
0: 对呀、
2: 啊，就都是一些网上的东西，
1: 说能见
2: 着
1: 这车。
2: 看到他的一些供应商品牌，东安动力什么蒂森克罗，
0: 就知道
2: 这
0: 些官方数据。
2: 对，
0: 别的你到底这个驾驶什么感受，它到底有什么亮点，谁也说不出来。
2: 对，还有厂家拍
0: 这里边啊，幕幕太小。我就这个问，哎，这个得问肖恩，你还记得零几年的时候电台有专门介绍手机的节目吗？
3: 有啊，
0: 你有没有印象？那时候买手机有一个商场啊，像当时哎，现在我不知道在不是灵芝电讯什么的啊。我特佩服他们那里边讲手机的那个人，为啥？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手机有多少种吗？夏新，波导，就是我能记住的啊，就是那时候那手机那品牌比现在电车都多。
3: 对，
0: 那型号就更不用提了，什么32赫兹、64赫兹、128赫兹，是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电驴子跟那似的。我记不住了，
3: 彩屏，
0: 哎对，彩屏的，那个，我记得有个夏普手机，那个摄像头还能那个转圈那个，
3: 还跑灯
0: 啊，对对，还跑马灯，
3: 嗯对，
0: 啊对对
3: 对，
0: 夏新 A8 会跳舞，就是现在这车， 现在这汽车，你说这说起来，我怎么感觉跟当年的山寨手机是那么多呢？
3: 快了。
0: 后来你看现在剩下啥了？荣耀、OPPO、华为、苹果。
1: 啊，现在肯定是精了，
0: 就这几种了吧？对吧？
1: 嗯。
0: 其他糟烂的都会自己无疾而终。我告诉你们，汽车将来也会这样的。现在这里边正在买车的这些弟兄们，你们这里边将近得有一半的人，你们将来买的那东西就是工业垃圾。它实际上现在也是，你这些东西都会消失的。因为是家电产品，它的汰弱留强特别的明显，非常快的。山寨手机大行其道，大概有4到5年，还记得吗？哎呀，乌泱乌泱的，那时候这个市场简直是浩如烟海。
3: 嗯，有一个小柜台的话，就是卖手机的
0: 啊。对啊，现在你看商场里边到处都是卖电车的。嗯，别着急，走着瞧。
1: 说这些词儿没一个我知道的。
0: 嗯，
1: 长虹、朵维、小辣椒，
0: 对对对对，
1: 南方高科，
0: 哎，就有
1: 九七频繁
0: 啊，有，你看你都不知道吧？
1: 数码工厂
0: 啊，
1: 数码工，哎，我天哪！大概今日就我们
4: 那时候三星、诺基亚是卖的非常好的，现在
0: 索尼、爱立信，
4: 对，
0: 那。反正是
1: 我印象中，我爸啊，我的印象中，我爸的第一台手机那品牌叫金立，我还记得当年是刘德华代言的呢。我还记得
0: 现在在非洲卖的特别好
1: 啊，是吗？
0: 嗯，波导和金立在非洲卖的特别好，
1: 这是我
0: 因为啥呢？黑哥们就是晚上吃完那个吃完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拌的那些乱七八糟玩意儿，升起火堆，他不用外接音箱。旁边咔一打开那个外放，
2: 对
0: 啊，哎呦，你敢？
2: 这是一点个，主要是照相能照出来人黑人长啥样。
0: 哎，对他们
2: 这
0: 照照能照出人来，
2: 哎，要不然黑人真照不着人，只能照眼睛和牙
0: 啊。对，就是那个年代，那手机就跟现在电车一边多，甚至于都没有现在电车多。
4: 高哥，不是，我峰哥去了。峰哥，你记得那个最高端的那个手机吗？有点像现在最高端的
0: 8848呀。
5: 你说伟图？
4: 伟图。
0: 伟图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谁呢？伟图是，哎，它是哪个牌子的一个高端品牌？
4: 诺基亚。
0: 对，它就相当于雷克萨斯和丰田的关系。
4: 20多。
0: 哎，对，那伟图最便宜的好像5-6万。
4: 现在也有卖伟图。
0: 也有。
4: 太少了。总坏。
0: 伟图那个手机可不得了，因为
1: 当年一个手机5-6万
0: 起步价。
4: 好一点的。
0: 起步价。我见过鳄鱼皮镶钻的。
4: 对呀，我也。
1: 那卖你
0: 金壳的，听好，金壳的18K级吧，是不是18K级？
1: 我知道举个意思了，确实像
0: 拿到手里啊，我跟你说那个质感，确实像样，嗷沉，
4: 嘎嘎像。
0: 我说这个手机我第一次见，我说这么贵吗？那个多少钱？24万多，也不25万多。
1: 当年，
0: 那时候雅阁才28万多，
5: 4-5万块钱那很正常。
0: 我确实那个拿出来牌面够用，
1: 来吧，收费。
4: 哎呀，时间差不多。
1: 超了1分钟，
6: 行，那我先来吧啊！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个今天刚刚说完第99这个车，我们是从1号开始到24号，厂家拿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就是您只要是有置换，不一定是同品，同品是10000，他品是8000，这个权益啊是刚刚有的，也是本月24号结束。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20多万的大型的 MPV 啊，6座7座可选的，一定要来看一看。领跑的D99这个车呢，无论您是家用还是说商用，其实都可以啊。那二排三排座椅也都是这个 VIP 的这种座椅。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双腔空悬目前还是标配。那店里边有少量的现车啊，以白色为主。然后我们店址呢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橘子微信是13945117119。
7: 好，我接着说。大家好，我是高经理。9月份呢，也是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如果大家也开学了，如果是上学呢，接送孩子呢，想买个车呢，可以看看50宏光迷你 EV 这小车。厂家呢，现在有好的政策，叫开学季嘛。这个车呢，现在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是36800。50宏光迷你EV 四门版的，
0: 一门啊，
7: 交1000元呢可以抵3000元的一个购车款，无门槛的超级置换呢是6000块钱，3电是终身质保的，赠送太阳膜，交还有享受588元的一个1599元的一个充电服务包，这是厂家给的无忧充电礼。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所有的车型呢部分是有现车的，想买10万左右的轿车 MPV 或者是 SUV 都可以关注一下50品牌， 插电的、纯电的、燃油的都有。电话是3981194个8。
8: 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全系一口价，全系一口价，起亚的一跑55900起，有旧车我们有长补啊，省补国补，根据咱们的旧车的年份，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新生儿家庭或者是结婚这个证啊，前半年的啊，或者是后半年的，我们都可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额外油卡，还有呢，本月新增加的就是咱们的新手。嗯，这个新拿到驾证的半年之内的买起亚车也给2000块钱油卡，到店呢我们就可以全系试乘试驾车型，比如说逸跑啊、 K3 呢、啊、新世博托界、全新赛杜斯，这些车型到店都可以试驾，最高抽取5000元的贷款，就是购车券。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抽取1000元的比较多，也就是说咱们的三等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100元的京东一卡啊，30块钱京东一卡，这些都是100%中奖的。如果听友对起亚车感兴趣，来店里试乘试驾就可以抽奖。另外呢，我们的全新赛杜斯已经全面上市了，最低配的裸车价格79900。如果你现在有一台旧车，减掉所有的补助，落地价格82000，能看到一个全新的8295P 这个芯片的啊，27寸超薄屏幕的，都可以记我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18646049355。
2: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我们的博越 L 的 iHive 我已经在图了，大概再有4-5天就会到店啊。如果说大家在10万左右预算想买个蓝牌混动 iHive 的车型啊，特别像我们吉利 iHive 还是比较火的，最近可以这个联系我了，到时候可以马上来看一看，因为我们首批车呢就20多台，订完了就得再等了啊，所以说车源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呢，我们给的配额其实已经不少了，因为首批车给的确实都很少，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主销的啊，那就是昂克赛拉 C x-5 和 C x-50， 家庭用车买一个 SUV 的 C x-5 现在销售量是最好的，低配车型125800的现在不到100000都可以拿到啊，所有政策您拿齐的情况下，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如果预算再高一些，那我后排乘坐需要宽大一点，那 C x-50 2.5 的动力性又够足，欢迎大家一同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5。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

我猜这会儿的时间可能有不少人正对着电脑打哈欠，手里的这个咖啡刚续上第二杯，眼皮还在和困意打架。那么这个下午的音乐档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摸鱼 BGM， 跟着我们的旋律松口气吧，咱们歇息一个小时的时间。

陪你是范玮琪早期的原创代表作之一，他创作的初衷呢，是想给身边所有需要陪伴的朋友传递力量，用最直白的旋律去讲最为踏实的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想这个时间我们不用刻意的调整状态，也不用勉强自己打起12分的精神了。此刻你就可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跟着旋律慢慢的呼吸。我们用音乐当陪伴，把午后的时光酿成一杯温温的小甜水。

那么其实呢，有很多听友会跟我们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那么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草药，独特1200

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呢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皮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为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工作压力普遍比较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是相关联的。那么刺梨它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去喝呢也是能够让睡眠啊更加的沉稳。那么脸上斑点多的话，口腔溃疡以及换季就感冒的好朋友，坚持咱们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也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官网的渠道啊。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的啊，这种成分它只为口感更甜，但我们是坚持不做这种产品的，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这种添加剂的刺梨汁儿，而我们这款产品的口感是微涩、微苦、多酸的，正是天然的证明。那么在我们909直播节目当中能够享受一个专属的特惠价格，还附赠了饮用指南，库存是有限的，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这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机制啊。你可以去对比一下这种没有添加纯天然的刺梨汁的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带给我们的听友很大的一个福利了。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直接购买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我们的旅游群当中啊，总会听到咱们的听友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最近909给咱们听友专门定制了25个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再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拉萨的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拉萨全程安排了四钻涵养酒店，房间也是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担心，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缓过来之后呢，咱们再去啊拉萨逛景点，不会下了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那么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耀眼的，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巍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之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的，而且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吃的呢也不用你额外花钱了，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全部都安排上，还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团期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也仅仅需要5980元。报名我们来添加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我们安心圆梦西藏，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这个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如果你想出去玩，又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其实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独自己的风情。我们可以看到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又是随风飘荡的，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那么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是乘坐高铁直接前往绥芬河，而且这段行程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其中了，省时又顺心，并且我们只招20个人的精品小团，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全程没有购物，非常的安心。同时呢，在整个行程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餐标，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错峰出游又非常舒适的季节当中啊，真的可以跟我们去海参崴看一看。那么只用周六周天以及加上2天的假期就可以了。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海三下班万岁。下班的快乐翻几番，锁定海三，星期三海三下班万岁，海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三在看似人很全乎的日子里
0: 等你。哎，啥意思？什么叫看似呢？
1: 因为就是说今天看似能全和，不代表本周还能全和呀。因为明后天后天肯定就全和不了啊。
0: 就是长拳不短，长拳不如短拳。
2: 后天不是全和不了，
1: 是都
0: 不带。
2: 这咱仨要是一个整体的话，后天就是没有碎片，
1: 整锅端的。
2: 对，没有碎片，
0: 就是团聚哈。现在不叫团灭，是团聚。哎，你知道我看你俩特别的开心，就是让我真正感受到，就是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还是我就是当你出去
1: 真好。
0: 对，
1: 昨天我们放了一首《回家真好》。
0: 就当你出去工作的时候，你受到的那些工作的压力和
2: 你先控制嘴角啊，
0: 就是和你回来之后是完全不一样。
2: 压不住嘴，他都憋不住笑，说这句话
0: 是完全不一样，
2: 是吗？啊，在外边有多好
0: 啊？那风和日丽。哎呀，你知道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
2: 太辛苦了，
0: 连续2天，然后半夜后半夜还得开会，得把明天的所有的东西都做出来，交给这个老外，然后签字了之后，你才能够才工作的这种强度吗？
2: 那确实，要是在这种忙碌的情况下，啥也没给咱俩带，合理了。
0: 这话你没有权利去说，
2: 合理了。
0: 月，你看都不吱声，看没见？
1: 啊，刚才那里面就是在最底下，有一个。来自于一个来自于苏州的问候吧，应该是啊，
2: 一
1: 个来自苏州。
0: 你怎么知道年轻人就是气沉不住气？你怎么知道我没给你带东西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欲扬先抑嘛，
0: 是吗？
2: 对呀、啊，欲扬先这个反差总是。
1: 斌哥说你怎么知道我没给你带东西？居然让你
0: 居然让你猜中了，
1: 猜中
2: 了，那怎么啊？
0: 太了解了，
2: 欲扬先抑，欲扬先抑。反差嘛，反差。
0: 我就在想，
2: 因为都知道你不是这样的。
0: 就是我当看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哈，让我感觉到欣喜，是我又回到这个快乐的氛围当中。
2: 不欣喜，
0: 但让我不欣喜的是什么？去时候的温度和我回来的温度还一样的直播间，
2: 怎么会呢？
1: 现在还可凉快了呢，
2: 哈尔滨本
1: 挺凉快的，
2: 蒸汽，
0: 就这还是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行了，啥也别说了啊，那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急眼，回归大兵。
1: 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新乐。我是谁那块你就哇一下给我盖过去了，
0: 说明你有名啊。
2: 而那个
1: 哎，心机太重，
2: 全是
1: 就是我是谁那块，我是刷就
2: 姐，你看等到我的啊，我那个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歌，每天都是麦浪浪浪浪。
0: 好，进入到今天话题。
2: 我不敢半说一点儿。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1: 你是不是把家里密码都忘了？进入今天话题之前，是不是得先跟大家说说我们那优质的美好的行程？虽然我们去不了苏州，但是我们可以去
2: 离咱们
1: 海参崴呀，
2: 海参崴呀，
1: 我们可以去梦寐以求的西藏啊。
0: 其实你知道今天的话题和为什么我说把话题之后放这个再说那个旅游吗？就是因为啊，这个话题跟这个旅游是衔接的。今天的话题说一说生活的哪个瞬间，生活的哪个瞬间让你突然感觉有感而发，这个时代变化真快。比如说现在从我们只能在书本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我们现在说去就能去，证不证明时代发展的快？
1: 嗯，
0: 对吧？原来可能我们小时候只能在老师的课文里，老师的语言当中，油画当中，图片当中去感受，比如说海参崴的爱情岛，海参崴的郁金香，海参崴从图片当中，甚至有些从视频当中幻灯片之中了解帝王蟹，但从没有亲自去尝过，去过帝王蟹，
2: 去吃，就是远赴这个
0: 海参崴去吃帝王蟹。
2: 对，
0: 现在就有这个机会了。909带给你的这个完美行程，9月份，昨天我看到一个抖音说环球影城开学那一天突然就没有人了， 现在去各个地方就是最好的时候，但如果你是九月末再去的话，人又上了，因为是个十一了嘛。而今年的十一，如果你能请三天年假的话，就能休十三天。
1: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刚刚算过。
0: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高峰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你去海参崴是最好的，人又少，像包机包场一样。那为什么九零九的好呢？因为我们哈尔滨起止，管大家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老舒服了，就这一段三个多小时就到绥芬河了，下来还能够活动活动。就拿着护照就入关了、还有就是我们一人一只帝王蟹，这帝王蟹知道了、在当地哈，虽然是产帝王蟹的地方、也得在500元一斤，我们那一只蟹子到 1.5 到2斤左右，也得千八的，对吧？
1: 对呀、
0: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呢没有购物没有进店环节，这个是其他海参崴的线上行程无法比较的。
1: 是的，
0: 三个优势碾压其他行程，2599，十一又没涨价，现在我们9月12 9月25 10月1 10月2都有团期，
1: 所以你想要去短途游，添加微信去海参崴四天的行程13244602879，
0: 哎，13244602879，报名要趁早，尤其是九月末的，
2: 没错。13244602879啊，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行程。
2: 西藏啊，国内的这个行程用七天的时间，然后呢，九零九也是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打磨这个行程吧。无论是路线的规划、景点的选择，还是我们过程中酒店呀、一些细节的安排，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那四飞的行程在成都进行一个短暂的中转，让你用更好的状态落地拉萨。然后呢，拉萨的首晚我们入住的也是当地的五星级的一个酒店，弥漫式的供养，然后呢，让你好好的休息，那其实就是最大的程度避免高原反应给你整个行程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0: 确实不错。
2: 然后呢，美丽的景色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也正如斌哥刚才所说的啊，其实上半个月选择是非常的好的，所以现在的团期中9月16号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团，因为再往后9月23号和10月3号虽然价格不变，在价格上性价比更高，但是人更多，你的体验感不会有9月16号这个团期更好。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啊，也是选择你能去的团期，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
2: 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现在一个海参崴，一个西藏，想要去哪个备注就好了啊。然后我们到线下直接给你详细行程和出团时间。
1: 等会儿
0: 13244602879
1: 啊，咱们是在玩哥仨好是吗？
0: 这不挺好？13244602879啊，就两个行程，都是九月份和十一的，这个都有团期。
1: 快，今天让斌哥多输出一下，他应该憋够呛，我跟你说。
0: 没有。
1: 来吧，说今天话题吧。
0: 我在那边一天说的，一天就光说话了。我跟你说，
2: 就是在外边，
0: 但是感觉
1: 你说的不是节目，
0: 但是感觉不一样。我还是愿意在这多说一点 因为在那说容易出错啊，那十分紧绷。来吧，16:14，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生活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哎呦我的妈，这世界，尤其在。就是咱们国家、
2: 就是、发展太快了，
0: 对对，发展的太快了。比如说我在那个苏州过道的时候，就是他不用那个什么，就他那个晚上一到，就是跟那个亮化一起的时候，他那个人行横道自己就是那个就是四地那个就是那叫灯就起来了，人行横道是红绿，就是让地面上也有、
1: 就是人行横道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红色和绿色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斑马线，然后让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是该走还是不走，
0: 不该走，很醒目。而且呢，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也可能试点吧，就是外卖小哥，如果你等红灯的话，他那个手表，他那个系统自动告诉你现在等红灯，就是你的系统就不会给你算时间，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抢来回抢。是这样，就是我也觉得很，就是发展的很快，让我觉得很方便。
1: 哎呀，也是去了，看不看见？去了那个什么的地方了？咱们也是没去过，也没见过这些景象啊。
2: 没事，咱们能听到已经很好。
0: 哇，我好喜欢这种工作氛围，快来猛烈一点。
2: 了解到了，
0: 这是好，那一人说一说，
1: 也是被你装到了，
0: 真是也让你来说一说，你也说一说，让我感觉让我们也装到了啊。
1: 分享的还三个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0: 来自 Beyond 乐队的
1: 经典歌曲。嗯，
0: 这首乐木木刚才说对，它之所以经典，它背后有两个故事。
1: 有故事。
0: 第一个就是黄家驹用了10分钟就写出了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第二个就是罗大佑对这首歌的评价，就是一个人只去了一次非洲旅行就写出了两首神作。我只能说他是天才，还能说他是什么呢？这就是对这首歌最高的评价。这是一首呼唤和平的歌曲啊，选这一段选自《欢迎来到龙餐馆》当中的一段，就是他《欢迎来到龙餐馆》，他也用了这一段音乐。
2: 看了，
0: 对，在最后的部分，你没有发现，在最后上字幕都快上完的时候，他有一段这样的音乐致敬了一下，然后这歌。所以我在想，很多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影院变化也非常的快。
2: 有人说你工作热情堪比黄色海绵。就是没有，就是说你工作回来之后的工作热情异常的高涨。
1: 对，
0: 哎呀，
2: 夸你。
0: 不是这个，
1: 不像章鱼哥似的。
0: 这样，其实我是想休2天的，嗯，因为
2: 哎，你可别休了，你还休2天，
0: 因为
2: 你着急走的，你心里没数吗？
0: 但是我是去，我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就是你不出去经历的话，大家总认为你是出去玩去了，
2: 没有，
0: 他不知道你实际
2: 是
0: 干了什么，
2: 出去工作了。
0: 对，那所以我回来休2天，不是也很正常吗？是不是？
2: 可以啊。
0: 所以你看你这个小嗑唠的，就是我觉得让人特别的，就是觉得哎呦我的妈。
2: 不是，关键不是有更重要的那个工作等着你呢吗？没办法休息啊。
0: 其实
1: 兵哥主要就是
0: 你说
1: 就是 Spiderman 那句话嘛，
0: 嗯，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对对，你就得承担的更多一些，因为你能力强嘛。我们像我们就是去不了那么那啥的地方，我们就在频率承担频率的工作，然后当然了难度系数也不小。
1: 就是
2: 怎么的了？烫喝啥了？那么烫？
1: 兵哥，你就是负责909在全国范围内的这个。
2: 为啥活动是5号？
1: 对，
2: 不是等某些人吗？为啥活动马上就要定在5号？
1: 那天跟工会，
0: 我总是觉得我总是觉得有时候我的责任心在作祟。
2: 你的责任心蠢蠢欲动。
1: 开了一会，本来9月1号就要办的，
0: 嗯，
1: 因为说9月1始第一天，然后就办这个活动。
0: 那就跟这活动说一下吧，本宫最近身体不好，让他等等吧。你看这还不行吧？说明我还不是那什么。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愿意啊！你看我这不赶紧回来了吗？是不是赶紧回来了？啊，是不是？嗯，读读留言吧。
2: 怎么的？那我还得不是我们俩？我觉得已经极尽全力的在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2: 为你的付出而表示这个赞同认可，且觉得非常值得，
1: 心疼心疼
2: 心
1: 疼
2: 啊，
1: 苏州多热呀。
2: 但是我们也不能2小时全在聊这个，我们还得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发展和变化这件事情。
1: 发展和变化，
2: 就是这个其实你从你个人来讲，你的发展变化也是巨大的呀。3年前你能想象你能去这样的地方参加这样的活动吗？受邀去做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吗？不能。这就是人的变化发展。3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一年当中能在上半年就做这么多场活动吗？且密度这么强，工作量这么大，包括咱们频率能承接这些活动吗？我觉得也不能。3年前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咱们都做到了，这就是变化和发展。
0: 是是
2: 是，
0: 是
2: 在人身上的变化和发展。
1: 还这一番话，
2: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人。
1: 对对对，其实
2: 是整个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嗯，对吧？就更大一点。
1: 对对对，哎，其实是那个明天，
0: 对对，
1: 明天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没有方向盘的那个车，啊，明天就要开始在那个美国本土要是开始上市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
2: 嗯，
1: 就是无人驾驶真正做到了无人且
2: 连方向盘都
1: 连方向盘都没了，
2: 都不给你，
1: 对，就连方向盘都没有了，
2: 就说明他有多么不需要人，是吧？
1: 啊，就非常期待，就也让万众期待，可以说，嗯，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要发布的东西特别的多，你看的那个我并没有看到，但是 iPhone 18马上就要发售了嘛，9月10号，
1: 价格，
0: 对，价格也跟之前差不多。你
2: 关注的是几多少期能买它？
0: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时代
2: 多钱啊？
0: 两就也是一样，跟17差不多，也是17
2: 多钱，我也不知道。
0: 17那个要是 Pro Max 1TB 败家子的话，也得在15000到17000左右。他先出了一个，大家都是出了一个折叠的嘛。
1: 但是这次就是他主要他也出折叠了，开始
0: 对一个 Fold 嘛。
1: 然后所谓的他能够解决这个折痕的问题，
2: 那我觉得解决折痕问题是一个变化，因为我对于折叠屏手机最大的，
1: 它中间有纹，
2: 对，我最大的 bug 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那个中间的痕，
1: 有反光印。
0: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觉得这个时代变化很快的。其实当你出去了回来了，当你 离开这个自己所生活的一段时间，去了其他的地方。
2: 对，所以要多出去走走嘛，因为你能看到不少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是你身边没有的。
0: 对了，
2: 老河马说前几天看机器人大赛，去年的机器人跑田径还只是老奶奶过马路的速度呢，
0: 这个我也看了，
2: 今年就破了人类记录了。
0: 对，破了博尔特记录。
2: 去年格斗机器人还只能模拟化的出拳出脚，今年各种回旋踢，还会嘲讽对手。以前的陪伴型机器人只能简单对话，最多接入 AI 模型，现在都能根据用户需求自主进行行动了，更有人味了。
0: 你想想，就是反正现在也早就有了，就对于咱们国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的东西，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觉得特别奇妙。比如这次我就在那个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是没有休息的，从早上到晚上他不得吃饭吗？就他那整个那个体育场供给各国运动员吃饭的地方，他们也得吃饭嘛，全部都是机器人送餐，就是他们也觉得他们就拍那个机器人，其实对于咱们酒店不就有吗？
2: 酒店上来那个，
0: 对对对，然后他能自动分拣这是哪国的饭哪国的菜，然后滋滋嘎嘎就给你分拣好，然后到你的门口你自己去把这些东西取到你那个房间就好了，就包括他你设定好什么 V5 包什么 CRV 包 VIP 包他都能给你分好。外国运动员在这拍照，就这机器好神奇，还得跟你对话什么的。就我们可能会司空见惯，就是咱酒店不也有吗？给你叫个
2: 你好，
0: 对对对，机器
2: 餐麻烦把那什么帮我关上。
1: 关上，
0: 对对对，就是时代变化快，就是 AI 已经可以成。那个谁有一对有一句话，马斯克也说过，说 AI 绝对不能取代100%的人，但是他绝对可以让100%的人少了50%的工作。这是他，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对的，也是时代的一种变
2: 迁。这个少了50%的工作得加引号，
0: 少了50%的工作。
2: 但今天咱聊的其实不光是 AI 了，就是人生活当中的变化很多，智能科技算是一类。
0: 我觉得能方便人类的就是时代变化。
2: 对，科技智能是一类，还有很多很多类。
0: 比如说，你觉得呢？
2: 比如说
0: 我觉得比如现在学生开学的，现在的学生就比我们的时候幸福的多得多，他有好多科技的东西去帮助他完成他的学业，
1: 但其实他也累得多。
2: 这玩意儿是就是两面吧，
1: 分儿也更卷了。
0: 对呀、因为你科技发展了，你可能做某些东西那比较简单了，他
1: 就是
0: 要往深度了，
1: 基础知识的门槛越来越可以说高了吧。
0: 比如说对老师批作业来说，他扫一下他就知道这道题对错了。
2: 我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中午我想吃一个面包，我不买了吗？我就外卖买来的，多年前怎么能想象你想吃面包，你能马上就能30分钟就到达你的家门口或者到达你的单位门口？
0: 今天就给你送这个东西。
2: 我就中午吃完饭，我走个那个圈的功夫，我的直接到了，
0: 是真方便。咱们可能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人说了，整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就是咱们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就这种方便，
2: 最方便吧，
0: 最聪明的。也是咱们中国人，就他能发明这种聪明，是这样方便生活。比如今天着急送东西，他送不来，我去不了，怎么办？跑腿儿，很便宜，一个码就过来了，告诉他等着，完事之后他就给你送回来，完事儿。
2: 就是你可以从一天要只能送一个文件的这件事情上，
0: 对，
2: 变成了一天你可以给多个人发送多个文件，
0: 对不对？所以
2: 解决效率明显提升。
0: 就当你觉得你生活无限便捷的时候，这就是时代的发展。所以今天还是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生活的哪个细节让你瞬间觉得，哎呀，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真好，
2: 变化和真快，
0: 真快，真好。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3，
1: 没错。
2: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一款？
0: 哎呀妈，要推荐东西太多
2: 了，哎、哪儿去
0: 了？你说，
2: 就我们，哎，前两天咱们有一段时间一波那个感冒来袭，
1: 嗓子不得劲儿
2: 、然后那个。有一个同事就喝了这个之后，他说：“妈呀！”
0: 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一个明星，他给另外一个明星
2: 安利这个东西，是吗？
0: 也是个综艺节目，他们就是在随便说的，我忘了是谁了。然后他说，那个男明星说：“哎，你喝什么呢？”他说：“我喝的这是刺梨啊。”然后说：“这玩意儿什么东西？是什么？”
2: 哪个艺人呢？你也想不起来了。
0: 男艺人，就他俩上一个综艺，那个男生

0: 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应该是感冒之类的，他就喝整了这个东西，然后他说什么就是刺梨，什么叫刺梨，他说我们家乡是我们家乡那种东西，
1: 好像云贵那边的吧，
0: 对对，好像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东西，说这个东西 VC 特含量特别高，它的 VC 是猕猴桃的多少倍，
2: 是柠檬的117倍，
0: 对，据说这个东西
2: 啊，能是柠檬117倍？
1: 对呀、
2: 啊，
0: 对
1: 呀、啊，
0: 就是说它，比如说你小感冒这种，喝它要补维 C， 就它是最好的顶级的了，
1: 瞬间就是怎么说呢？补充你
2: 啊，就是说这几个这个衡量的标准啊，就首先它是有被誉为三王圣果的这么一个美誉啊，然后维 C 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0: 没错
2: ，SOD 的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0: 没错
2: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
1: 所以它最大问题是它其实很好处非常多，唯一一点缺点是什么？
2: 对对对，
1: 不好喝，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啊就是不好喝、
2: 哦嗯、
1: 但是它的这个修护能力包括它的抗就是自由基氧化这些问题解决的都非常好、
2: 嗯嗯、也说说它对人身体的好的一点啊都在哪儿，比如说这个熬夜疲惫啊、
1: 嗯、
2: 这个睡觉不安稳啊、
1: 嗯、
2: 肠胃积食啊面色暗沉啊、
0: 哎、
2: 等等这些其实都跟刚才说的有一个东西有关，就是自由基的这个氧化损伤
1: 嗯
2: 嗯，然后它是一个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就我们说的这个刺梨、嗯、
0: 刺梨很难买啊，就是一次冲好的特别多、
1: 嗯、
0: 不要买特别便宜的刺梨汁，勾兑成分特别大、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它的厂址和它的认证，
1: 但凡你喝完觉得挺好
0: 喝
1: 的
0: 都不是，对，
1: 我就告诉你真正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又酸又有一点点微苦的，
0: 没错，
1: 但是它就是最纯的最有效果的，
2: 就其实所有果汁类或者包括浓缩的其实都是这样、嗯、你像在越南喝的一些果汁其实并不觉得好喝，
0: 嗯，
2: 但是就是因为它里边就纯的，
0: 而今天我们跟大家，今天这个价格呢，我觉得也非常合适啊。它是一盒啊，148元是能拿到3盒刺梨汁，而净是3斤重，
1: 嗯，
0: 就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一天一袋一天一袋。
1: 现在都设计的
0: 特别好，
1: 便捷方便，
0: 没错，
1: 滋儿一小袋一天喝完就完事儿，
0: 没错。然后它也是分三个套餐，148元能拿走3大盒，然后3斤重，278元是6盒刺梨汁，然后呢，868元能喝这个。
1: 20盒
0: ，
1: 建议大家从开始就从3盒尝试
0: 一下。你就3盒，
1: 你看一，首先你爱不爱喝这个味道，肯定它不是特别好喝那种啊，但是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0: 对，
1: 然后你能接受这个味道，你下次可以多囤。
0: 我就能接受。
1: 对呀、啊，我觉得
0: 为身体好嘛，
1: 对
0: 吧？
1: 所以148元3盒3斤重，这个刺梨汁儿，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
0: 嗯。那13244602879啊，13244602879，粉丝就是可以备注汁儿就行了啊，这汁儿汁儿
1: 刺梨吧，
0: 刺梨或者汁儿，
1: 刺梨吧。
0: 你有的时候打刺梨不好打，你就打汁儿或者买，
2: 或者就梨
0: 梨都可以，都可以
1: 打梨吧，
0: 打梨或者打汁儿都行、
2: 嗯。
0: 它有一点我特别的服，就是它是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
2: 嗯，
0: 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这个就你就买这一款就行了，
2: 就是保证一个品质和还原。
0: 没错，一共就2周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你。没喝过的，像我们都没喝过，就买一个148元3盒3斤重尝尝。
2: 嗯，
1: 啊、对，好嘞，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哎，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梨汁儿，
1: 梨
0: 就行。
1: 刺梨，哎，就打刺梨吧。我跟你说，现在输入法，咱就说到那个科技变化。你觉得以前打刺梨是个很难的事，你现在，
0: 哎呀妈呀，
1: 现在打刺梨俩字，它就自动关联出来了。
2: 尤其是咱们一顿捣鼓、
1: 嗯，
2: 就是他其实已经听到了。哎，那天是咱俩说啥事来着？
1: 嗯、
2: 就一下就给我推了、嗯。
1: 所以说这个，
0: 我就那天我就发现，在工作场合，这个微信更新的最新版本，大家一定要用一用。原来咱不得先摁一下，就是摁住转文字嘛。现在你只要摁住空白处转文字，它的辨别能力高达99%，你说的再快，
1: 没有啊，我怎么觉得我这个现在不好用、
0: 哎？好用，好用。
1: 我改特别麻烦，我以前啊，就比如说说完了一段文字，我想改一下的时候，我直接就改。
0: 嗯、
1: 他现在改完，就是我现在第一次改的时候，他会给我咚，又给我跳回去，改回去原来那个，他就不让我改，就相当于识别我回到原来那个。
0: 因为有的时候要跟说大量的东西，你就摁住空白一说一发，他就直接转文字，不用再点一下那个转文字。
2: 但兵哥，你用这个功能的时候真的得改，
0: 为啥呀？
2: 因为经常得猜。
0: 哎，我没有，可能那时候我没升级，我
1: 先升级完了，丁哥现在纠错率90%
0: 了。对，我现在升级完了，现在是升级后的。
1: 来，我们听首歌。
0: 你一会儿你升一下，你肯定没升级。
1: 嗯，
0: 你老套的玩意儿，你哥。
1: 来，一个年近，不对，一个快退休年龄，距离上班年龄更近的人，跟一个00后说。
0: 我说他老套是指的他没更新那个老套、
2: 嗯、
0: 我没说他年龄老套。
1: 哎，那天我俩说一个什么事儿来着，我俩就是
2: 离
1: 判断你判断我们离退休更近还是离上班更近，发现是离退休更近。
0: 这跟心态有关。

0: 我
1: 跟你说，咱俩，我说的是咱俩，
0: 这也跟心态有关。你就是，即便咱俩退休了，也不像普通老头老太太。
1: 那肯定，
0: 咱俩都不能用老，
1: 咱俩都得是广场舞，
0: 咱俩都不能用老头老太太来形容。如果咱俩站在大街上，一定不会用老头老太太来形容，至少说咱俩
1: 是啥？
0: 这位中年人。
2: 这位男士，
0: 对，这位男士，
2: 啊、这位男士，
0: 对、
2: 啊，
0: 你肯定，你越在大街上，你说他都目测年龄多大岁数？
2: 你吗？
0: 他，我说月姐，如果你不认识他，你觉得他多大？
2: 22岁。
0: 倒过来啊，倒过来也是22。
2: 说22就防止你说倒过来，
0: 是不是啊？对，是，嗯。
1: 倒过来是22吗？不是55啊。
0: 不是这么倒过来，就倒过来这样倒啊。

0: 一个简单的舞台，几束人工打的灯光，而现在你交给中控的时候，随着你的激情澎湃，跟着荧光棒一起跟着台上的明星
1: 就是
0: 挥舞
1: 舞美
0: 的，
1: 更加的
0: 舞
1: 丰富
0: 美
1: 了，
0: 简直就是时代科技的一个缩影。就你会发现时代已经变化成这个样子了。
1: 就可用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有感而发的说一说，生活每天都是很平凡，但是平凡当中，就是你觉得平凡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觉得太方便了，已经感觉到完全。享受生活给你带来的便利，所以你才感觉到不用你付出太多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就是时代变化的快。所以你看，一个手机想吃什么，你现在想吃某某几千公里之外的东西，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等待就好了，因为你随时可以买到。这是不是时代变化快？这个世界都变小了。如果你想去，比如说想去品尝某样地方，哎，等就好了。就时间
2: 再
0: 的问
2: 说
0: 题，
2: 一个，就比如昨天咱们聊甜品，清补凉本来属于海南，离咱们
0: 对呀、啊，
2: 相当之远
0: 3000多公里
2: 的一个地方。但是昨天就有一个听友推荐了一个哈尔滨就很好吃的，这说明他去过了，他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并且在当地让你也能吃到了。
0: 是啊，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粉丝眼中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变化的实在是特别特别的快。我刚才看了一条啊，就是用手机的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那个我初中的时候还是3G 呢，我现在已经都5G，马上就要
1: 对，
0: 6G。这个是
1: 我对2G 在手机那个右上边，我还有印象。
0: 二 G
1: 应
0: 是，
1: 该就是 E。
2: 我能纠正一下你俩的发音吗？G 不是 G，就你俩说的我听着可难受了呢。三 G、四 G、
0: 那我俩
2: 五
0: 说的是
2: G、
0: 啥呀？
2: 三 G、四 G、五 G，你俩说的是 G。
0: 怎么的
2: 这
0: 呢？怎么？
2: 来跟了，哎，你不英语角哪儿去了？G，
0: G 怎么了？
2: 不是 J，
0: 啊，
2: 也不是 G，
0: 行，可以了，老
2: 来
0: 师，你还
2: 说5G，
0: 5G，
2: 5G，
0: 5G，怎么的？我就说租的，
2: 这是勾，
0: 对，我就说租的，怎么的？我知道，A B C D E F G，
2: 对，G 就是
0: 五 G。
2: 5G，你哪怕不用念 G，你这有点多少有点犯，就是你正常 5G，它也不是5G 呀、啊。
0: 他说一般跟外国人说的都是那 4G signal，
2: 对你 4G 呀、啊，你不是 4G 呀、啊。
0: 那这不咱自己家人吗？就是就让人听懂就行了呗。
2: 别我听着难受。
0: 行，那从 E 变成5G，
2: 肯定是 G，不是 G。
0: 五 G，
2: G 是季节，是那个季，但它绝对不是
0: 五哥，没错吧？四哥、五哥、三哥、二哥，5G 就是5G。我何时？现在到6G 了，马上就要6G 了，
2: 是
0: 马上就要6G 了。现在基站已经
2: 都
0: 正建
2: 还
0: 着
2: 记呢？
0: 6G，
2: 对呀，
0: 6G 吧，马上到 6G 了。
2: 是
0: 你想想
2: 吗？
0: 这个时间，6G 是什么？叫高速光纤传输，就是它，比如你下个电
2: 能不
0: 影，
2: 能帮我直接传过去？我就问你。
0: 那你得问都敏俊。你别问我，
1: 等到
0: 就是
1: 几 G 的时候能给我，就是啪，
2: 就把我们传过去那种，就是飞机都不用坐了，直接把我传过去那
1: 原子分子咔一下。
0: 我那
1: 就
0: 天
1: 上节目，就上完节目，咔一下我就看演唱会，看完明天我再回去上班。
0: 说是过10年以后，或者是15年以后，现在的高铁 D 打头的和 G 打头的，目前是最慢的，可能还有比它更快的，就是列车。正在研究，就是说可以每小时高达，因为有减速玻璃，就是你可能能从哈尔滨到海南，只需要几个小时就抵达了，完全就是缩短了你来回的这个行程，就像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就这么近，
1: 哇！
0: 就是你，但是你在车厢里，你丝毫感觉不到它快速，
1: 那
0: 就
1: 以
0: 这
1: 后
0: 种。
1: 如果你再去苏州的话，就是完全可以当天去当天回了。
0: 当然可以了，如果想的话，对不对？但是我要当去当天回，你就不能给你买冰箱贴了呀。是吧？这都是我抽出时间给你们买的，我就想着你俩呢。还有人说："哎，我那……"
1: 太
0: 哎呀，来吧，再看看大家这个分享自己啊，感受到的那一刻，世界变化快。手机这块就说完了啊，还有一个，这是谁说？躲在云朵，他
1: 哎
0: 说
1: 呀，啊，
0: ：“
1: 你先
0: 你
1: 说，
0: 说，
1: 你先
0: 他
1: 说，
0: 说大家有没有突然发现不怎么发朋友圈了？"感觉我朋友圈的人看到生活分享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发朋友圈是因为现在有抖音了。原来在没有抖音之前，其实朋友圈还是大家分享生活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必经之路啊。现在因为我们，因为就是因为科技发展得太快，有比朋友圈更加 直观的感受。比如说你看你发抖音就是你生活的一个动态，而你发朋友圈只是生活的一个静态，一张图片而已。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发朋友圈？

0: 但是现在朋友圈微商太多，就微商太多也搅乱了你真正想发朋友圈去装一下的这样的。
1: 哎妈呀，我朋友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微商、代购、租房，啊，演唱会黄牛，
0: 你看，演唱会。摆烂说我原来是修手机的，以前都是用户到店，现在很大一部分就是走平台了，尤其是跟你说大型手机店，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电池坏了，你就直接可以预约一下，就是那个有一个 APP 就专门，尤其是你那个果果手机就专门有一个它 APP， 你换什么怎么换它都会告诉你，就非常的方便，就不用你再去找随随便便一个手机店了，就这种的。他说现在这就是发展快，嗯，我觉得这是都，我觉得这些都是说到了就是现在目前大家直观能感受到的，
1: 但其实也有好有坏。你像淑娟说的这跟我想的就一样，她说回老家发现当年特别热闹的一些个老街道哈，
2: 嗯，
1: 很多熟悉的店铺哈，
0: 嗯，
1: 都不见了，那一刻就有点感慨。
2: 哎，这些老的东西可能没有了，也是变化的一种
1: 体现。对，其实就是尤其我现在对于一些就是老店哈，其实我是特别有感情的。但是你会发现，随着现在时代，我今天中午去了一趟万达，
0: 嗯，
1: 我就发现就是。三层吃饭那一层换了好多店，
0: 嗯，
1: 换了好多店。
0: 人们现在对于
2: 美食也在更新迭代呀。
1: 对呀，但是就是这种迭代，就是其实所谓的老店，所谓的百年老店就会越来越少了。其实
0: 你看看，你就记住，你看看闽江路那条街上，三个月就基本上，你三个月吃这家店，你觉得还不错，你再三个月少，他换了，
1: 大变换，大换血。
0: 对，你就发现这一条小吃全是饭，这一条街全是饭店的话，它变化就非常快，
1: 特别快。
0: 因为人们对于新鲜刺激，打过卡之后就觉得没有新鲜刺激了，就是人们现在对于吃的这个理念，
2: 除非是一些非常传统和经典，像锅包肉这种东西，它永远不变。对，剩下一些新奇的，尤其网红的美食的，
1: 就特别容易，
2: 都是会在不断更新的
1: 迭代。
2: 就像装修也一样，装修这个东西也是一股风一股风的，
1: 能够长流水长达十年，仍然在坚守品质，而且被相信、被认可的，就很不容易。
0: 没错，
2: 哎，
0: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本周是
2: 维尚装饰，
0: 维尚
2: 装饰本周是一个十周年店庆。
0: 10周年了，
2: 然后有一大波的优惠福利，但是在说福利之前要跟大家先说一下维和信誉品质的这么一家企业。
0: 没错，
2: 而且它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你不需要提前预付所有的工程款，落地之后每一项检验合格再交钱，这样的话主动权永远在我们的这个业主的手里。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想装修需求的话，了解一下十年老店维尚，而且他们家呢隐蔽工程呢也是做到了和材料厂、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无论新房老房，来了解一下十周年的优惠细则，添加1990451509，1990451509。
0: 哎，那除此之外呢，维尚装饰为了让我们的粉丝有着巨大的这个优惠，也是真金白银给大家进行补贴啊，有八大升级，只要你添加微信1990451509，备注装修是咱们嗨三909的听众粉丝的话，如果最终你选择了维尚，那有以下八大升级：瓷砖升级，常规是800，现在给你升级为大瓷砖，750×1.5米的通铺，木门升级加高啊，高门显着更加大气磅礴，而且呢高级感拉满。市面上一般最高就给你升到2米，是最高的了，而维尚给你升级2.3米。那漆给你全面从国产升级为进口的芬兰5合1的进口芬林漆，耐环保、耐擦洗，加装健康更有保证。四呢就是橱柜加高啊，一般来说顶柜了，比如说地柜免费加高至900，
2: 别着急。
0: 然后呢上柜
2: 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优惠力度有点过于大了？
0: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们家的柜就比较的低，
2: 对，
0: 但是有的像1.8、1.9米的男孩子要是下厨房的话，他得低着，他哈着腰非常费劲，但是你要加高就得加钱，维尚给你就是全部加到最高850到900，上柜升级700到800，高个的下厨房也不用弯腰，而且呢它这个定制费给你省了很多，30%呢啊，卫浴给你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全部换成德国瑞好清宁管，防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那吊顶现在给你换成是蜂窝网红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时下纳米的厚的大单盆，以上八个同时升级啊。
1: 同时呢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啊，
2: 所以说先记好，微信添加1990451509，想享受刚才冰冰说的那八重升级，你可以先添加微信1990451509。
1: 没错，就是这个微信啊，也可以享受接下来的这个四选一的福利。那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啊，万元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程度。同时呢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

0: 暂时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在旧房改造这块的专属礼包呢，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雾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所有的优惠的细则，以上的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好嘞。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就行了，19904515909，备注装修。然后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变化，装修也是一个变化。咱说早些年装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现在你可以假手于人了，
0: 而且就是风格呀也都不一样了，就是从这个花花绿绿啊，屋子里边能找出来十种颜色呀，到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越简约的越高级。
2: 这就是审美，原来
0: 这是审美的变化。
2: 就原来觉得家里边那个客厅要不花花绿绿没有层次感，就尽显奢华，都觉得不高端，
0: 就感觉洗手间那大拉门，但凡要不有个大牡丹呢，就这个厕所感觉上不出来，
2: 是不是？你那个坐便里旁边没有了大金鱼，你都就觉得这都不是这个坐便
1: 了。所以我们今天话题聊的就是变化，生活当中哪个瞬间让你有感而发，发现我天，
0: 时代的
1: 变化太快了，
0: 太快了。

0: 这首歌清新又浪漫，显示出了咱们现在进入了初秋之后的这种下班的感受。
1: 嗯，秋高气爽嘛。
0: 没错，就是真的是温度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时代变换快。比如说，你看，曾几何时，你有想过自己有一辆小轿车，然后在这个空调的气氛当中听着这个节目？而且我发现，我做了这个20年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我会发现时代变化也快。原来电台的节目主持是非常神秘的，大家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就总觉得听你的声音然后带给我们的快乐像听看看你的人。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直播之后，这层面纱就被揭开了。现在我们可以双重互动，可以有那个时候咱们比如说
2: 妈呀，那时候开直播的时候在各大商场被所有听友
0: 认出来，对，你的知名度也提高，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就是有既然能够同步看你听你，也能够跟你互动，这就是时代变化快，
3: 没错。
0: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光影互动，就是比如说他在台前你在下边，通过大屏幕就可以，比如说通过手机的这一客户端就跟他想说什么他就可以回
3: 馈，直播嘛。
0: 对，这就是直播，就是自媒体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3: 而且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事儿哈，但是被忽略了，但其实是非常神奇的。你就像这个浩宇啊，我估计他应该有一定年龄，应该起码得是80后。他说小的时候打一通长途电话得精打细算，因为时间甚至是按秒算的，就这个钱是按秒算，
2: 是你给我拨回来是我给你拨过去，
0: 都这么说。
3: 但是如今隔着千里万里随时弄视频，
0: 是的，
2: 而且你还不担心流量，
3: 对，
2: 还不担心费钱，
3: 对，
2: 甚至你都觉得电话费就是打都打不完。
3: 因为就是你像比如看一些年代剧的话，就是你会知道，比如说家里边有人在外地打工也好，什么求学也好，一个月
2: 打个电话，
3: 或者说半年甚至打个电话，然后按
2: 还得是有话快说，
3: 得按一分钟有话快说。
0: 你这时候我想到
2: 了，哎，我太想起我妈原来了。
0: 你想个对对对，
2: 我原来
3: 说，
2: 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我们俩通话的时候，经常就说好了，那不跟你说了。这绝对是到58秒或59秒了，
3: 对，就是得按一分钟算。
0: 那个时候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爸说你撂下，我给你打
2: 啊，对，那个时候我经常说的一下，你撂下，我给你打回去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很牛的时候就是双向收费的时候哈，变成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是说，现在可以单向收费了，
2: 对，你就觉得哇，省不少钱
0: 啊！对，接打不花钱，接花钱啊！接花钱，
2: 省钱的话呢，除了打电话这块，这确实现在省钱了。还有就是我们爱听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
0: 今天什么好物
2: 都能让你省钱。今天是什么？
3: 兵哥，这个你能喜欢
0: 什么？
3: 跟昨天是一样的
2: 啊！冲锋衣，快点！冰那个啥，那啥也去了，回来了，买一套。这个现在马上秋天的能穿的，冬天的能穿的，它分两种，三合一的和普通的。现在春秋穿的那款，你先买个春秋款吧。
0: 日子为啥不好好过？那是没穿迪桑特。
2: 非常经典，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迪桑特的一款原价1500多的单层的冲锋衣，
3: 没错，今天只需要699，然后这个是薄款，对，春秋穿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对比较厚的，它是那种多重多合一的，是原价得4000多，但是今天其实这款的折扣要更高，只需要1599，
0: 就是4000多，现在1000多，3折呗，相当于，
3: 对，
0: 3折。那迪桑特的品牌大家不用说了，你发现了迪桑特它的整个的设计感非常的强，
3: 有里有面，
0: 对，
3: 这种衣服穿，
0: 而且它越是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它比较扎眼的颜色。今天就是折扣了，今天迪桑特的牌子不用介绍了啊，
3: 牌子不用介绍的，然后这个冲锋衣的这个实用的程度
0: 也不用，
3: 而且它很好看，就是不挑体型，啥体型的人穿着它都挺有样，
0: 没错，
3: 而且很方便，尤其是这个厚的多合一的这种，它因为很包裹感很强，所以它的保暖性其实要比你穿很臃肿的衣服要更好，
0: 而且保温性非常强。
3: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仨字
0: 冲
3: 锋
0: 衣，自己挑款啊，肯定有很多款，自己挑，因为价位也不一样嘛，越贵的越合适，4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啊，
3: 没错。
0: 那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冲锋衣，自己去挑，
3: 没错。
2: 好嘞，那大家这个马上进入整点了，
0: 对，
2: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你是从哪一瞬间感受到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不听不知道，节目真搞笑，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
0: 等你。我就是那个真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见片唠嗑的零零默默。
0: 说到世界变化快，
1: 今天我就感觉咱都提速了呢，
2: 赶进度，赶进度，
0: 就是世界变化快嘛，是不是？我跟你说，你
1: 今天是1.5倍速的，还算
0: 我其实挺，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中国的这个高铁，因为月月，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原来在齐齐哈尔，原来齐齐哈尔到哈尔滨最快坐那个3.5小时，现在1.5小时就到齐齐哈尔。
1: 瞎说，59分钟就能到？
0: 不可能，那最快的1小时25分钟，可别嘎，你那个半轱辘你给推过去的啊？
1: 是吗？我怎么觉得好1个小时就到了呢？
0: 最快1小时25分钟，我坐过，今天晚上这趟就是最快的那趟。1小时25分钟最快了，然后那个最慢的也是在1小时40分钟啊，那已经给之前将近四个小时省了一大半的时间，
1: 就
0: 人的生活就是时间成本大大节约了。人们现在最贵的什么？别浪费时间。所以科技的发展，你觉得这个时代变换快，就是你的生活节奏快的同时，也给你提供了很多这个方便的这种时间成本。那今天咱一人唠一个吧，你说你天天忙碌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一瞬间你觉得哟，这个真方便，世界变化真快，原来怎么怎么着，现在你看都怎么怎么着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跟大家分享的。
1: 果然最快是1小时20多分钟。
0: 1小时20多分钟，你经常做嘛，是不是？哎，你知道现在科技发展成什么样了吗？你坐在那块儿，全程不查票，就不用下来，那票检一下，你就嘎嘎检一检。现在不但不查票，之后他反而就说，突然叫一个人说，哎，你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我说怎么就他就查他呢？在他的系统显示这个地方是空的，但你坐这块他又问一下你到哪下车，多方便，就是不用一顺水的每个都检票了，
1: 就是在系统里他就显示
0: 出来，已经显示出
1: 每个座
0: 下站有没有人，什么时候上车，这就是科技发展，而且我就觉得非常的到位，这个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观察这个细节。
2: 对，你要这么说，就是我也想起来了，就是区别于其实前两年很多人就是所说的，还毕竟是公共场所人多嘛，就会考虑到这个声音呀、噪声啊，有些人可能就会手机外放啊等等这些。现在高铁设置静音车厢，
0: 对，
2: 这个就非常好。然后呢，会专门有一个工作人员会巡视，就是来回的走，然后如果有人声音偏大的话，而且它的门槛我发现真的还挺高的，就是声音是稍微大一点，或者说一直在打电话，一直在唠家常的那种，其实他都会提醒。其实这点非常好，
0: 对，
2: 因为有些人其实这个素质，这个标准其实就有点模棱两可了。就是我打电话行不行呢？我正常说话，哎，聊聊家常，
1: 但是你的声音有点大，
2: 时长或者说不要太长，简单有事就说事儿啊。对，斌哥今天稿子没发，赶紧把稿子发了就得了，一两句话啊，就别说太多。
0: 对，
2: 然后他就会提
0: 醒，我的稿子发不发，其实你用处也不是太大。
2: 对，就是你就，但是你会发现。它静音车厢的这个的设计就非常好，你来到这个车厢的人起码就有一大半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小声说话，
1: 我要在这儿注意一下，
2: 你坐到这儿你就得注意这个，然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督促，这个事儿就更好了。
0: 我觉得东北带娃哈，就是在车厢里比如孩子吵闹，你记住，就是你会发现东北人，就是你只要一说他，哎，你孩子他马上就给你立即实行。我告诉你，但凡家长主动一丁点儿，那句他还只是个孩子，就是应该从我们嘴里说出来。
1: 还有刚才孟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什么，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想要看一个电脑里面的电影或者是视频，那你只能在电脑里看。
0: 对呀、
1: 就是手机可能甚至看不了。
0: 对、
1: 现在就方便到，如果我想看电脑里的这个资源的话，我也可以在特别大的投到电视上去共享。这个就是科技变化嘛，就是
0: 投屏，
2: 投屏太好。
1: 就以前我记得，哎呀妈，想连电脑连个那个电视老费劲了，我得用这根线，我还用那根线，我怎么通过网络怎么样？现在你只要一键直接投屏，
2: 对，投屏太好了，
0: 手机都有吧？会发现，当你拍了特别漂亮的照片，我给木木拍了20-30张，来照不给我，1秒钟手机到你手机，这不是科技吗？原来你哎呀，这压缩传到邮箱里，邮箱下到电脑里，传到U盘里，现在。 照不给我打开十秒钟二十秒，你所有高清的图片就已经在你手机里边了。而且现在你要买个新手机，原来你点电话本导一遍卡拔下来，现在两个手机一碰一点，
1: 用一个软件就可以了，
0: 这个软件直接把所有的数据导到这个里，这个清空，你这不就是科技吗？就是让你太方便了，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码的时代，
2: 没错，
0: 都得靠码来呈现。
1: 木马，
0: 嗯，
1: 哪个码？
0: 就是码，就是扫码的码，那个码，
1: 啊，
0: 码的时代
1: 码，
0: 啊，你的生活都是由码来组成的，
1: 代码
0: 来组成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吧，今天聊的话题其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
0: 其实我们要是就是赞美生活，其实就是告诉你生活其实已经带给我们带来很多
1: 的美，发现生活当中
0: 的
1: 这些变化，
0: 对 对, 对，
1: 生活当中这些便捷，这些让你一会儿咱再说一个关于衣食住行当中的食的，是不是吃的咱没说呢，咱说了可能很多都是生活或科技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今天就聊了这些变化瞬间，哪一个瞬间你感受到了这种科技也好生活也好便捷也好带来的变化给你生活这个发生的这个
0: 你感受到的
1: 质变，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咱们一起聊一聊，嗯，口加大大三十三个很高的三，接下来
1: 我们当然要说一下我们出去玩这件事情，时间缩短了，
2: 嗯，
1: 你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时间更短了，你知道那什么东西更好吃了，通过各种各样的 APP 或者是那个，
2: 哎呦，真是现在其实去哪玩这个攻略，这个
1: 攻略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2: 我之前还得各个软件去搜，
1: 嗯，
2: 我现在啥也不用，
1: 嗯，
2: 现在就是 AI
1: 直接就给你把重点
2: 罗列
1: 出来，我要去
2: 海参崴，我吃啥玩啥住哪，但是跟着909更方便，因为你啥都不用做，
0: 嗯，
2: 跟着走就行了，
0: 对，品质啊，嗯，我们这次呢九月份，有时候九月份去哪玩呢，就是玩啊，玩只是什么，只是你出去的一种方式，但是你玩的好不好真是一个就是感受的关系，就是第一感觉，
1: 嗯，走出去，
0: 对，我们909在九月份给大家安排了两趟行程，十月份有两趟，一共四趟吧，9月12、9月25、10月1、10月2有四个团期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弗拉迪索克，让你感受到俄式风情。俄式风情什么意思呢，它既有战斗民族的这种什么的这种狂野，也有它真正的那种就是实在，很多人说这个帝王蟹啊，有人说我们过年才能吃帝王蟹，十个人一桌，然后呢整一只帝王蟹就是摆年夜饭的时候，但是在那儿我们可以啊，就是豪横起来，一人一只帝王蟹，这也是909的品质体现。而且呢，海参崴这个地方呢很特殊，我们只要一本护照就可以过关了，免签。但是哈尔滨到绥芬河这个高铁票，所有的行程你会发现，你不管在哪儿地方，只要你去海参崴，也是3晚4天，你会发现不管你来回的这个高铁票，
2: 嗯，
0: 而909是含在费用当中的，
2: 没错。
0: 而且啊，我们虽然比其他平台贵了100多块钱，但是你所得到的是几千块钱高出的品质。帝王蟹谁能给你一人一只？哈尔滨来回到绥芬河的高铁票400多块钱，谁能给你？都是自己来花，而909含在费用当中。而且所有其他平台的这个行程当中都需要进1到2家购物店的，
2: 嗯，
0: 啊，要不就特产店，要不这个店那个店，而我们不进店，纯玩，只有一些当地导游，你比如你想去玩一些国内没有的项目，他推荐你，愿意去不去，不去你在酒店休息，自由活动都没有问题，
1: 嗯，
0: 行程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那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解详细，要现在哪个团期呢，9月12、9月25、10月1、10月2，就这四团想要报名，
1: 嗯，
0: 同时现在同时可以报名啊，
2: 嗯，
0: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宝贝们听我话，一定要提早，尤其是11之前的这两团，
1: 嗯，
0: 啊，
1: 嗯，好的，那让我说说我们的四川，
2: 西藏
0: 现在想吃川菜啦，四川，
2: 昨天聊一个
1: 川藏嘛，其实昨天他就聊到四川，其实有很多好吃的。
2: 对，昨天我俩聊一个甜皮呀，
1: 嗯，
2: 但是在哈尔滨没有。
1: 嗯，说西藏行程吧，
2: 嗯，
1: 但西藏有好吃的牦牛肉啊。
2: 哎，但是也确实路过一下成都，因为四飞的行程会在成都有一个中转，然后呢，
1: 嗯，
2: 让你用更好的状态，我们落地拉萨。
1: 嗯，
2: 然后呢，一共是7天6晚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很中规中矩的，因为足够你去，
1: 嗯，

0: 走西藏的一些个景点，看看景色和风光，但是呢，还不至于那么的疲惫。然后呢，我们在酒店的这一块选择的都是供氧的酒店，这样的话呢，就是高原反应你就不太需要担心了。尤其我们守住的第一晚，在拉萨入住的是当地的一个五星级的一个酒店啊，休息好才能玩得好。想要报名的话也是啊，全程现在三个团期都是5000多块钱的价格，不到6000。想要报名的话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没错，13244602879。
1: 哎，备注西藏啊，去俄罗斯的备注俄罗斯，想去西藏的备注西藏。我们西藏的行程也非常好，关键是酒店、
2: 相当成熟，
1: 成熟，
2: 然后完美，就是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完美。然后景点呢，每一个都不落，而且都入内参观的，都是给大家 VIP 式的待遇。所以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
0: 没错。
1: 我看到雨桐这条，我特别有感触啊。
2: 那你感触？
1: 颇深，
2: 什么说说快？
1: 他说，冰冰刚才说的对，高铁票确实是，现在高铁又升级了，就是比如说你上车你想吃肯德基
2: 啊，
1: 你就在12366上点送餐服务，
2: 到一站的时候
1: 告诉你哪趟车什么号，他就直接送到你的座位上了。
2: 以前你只能吃餐车的盒饭。
1: 原来五元一老大哥竟然吃某某饺子，我说他怎么订的？带上车都是点的呀，他就给你送上来。你想想这个时代发展有多快？他说
2: 在火车上你也能吃到快餐和你想吃的任何的美食。
1: 刚才都说小品当中排队买票，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现在就手机就买了，
1: 手机买了，手机。
2: 对，当我爸妈还说要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我说不用啊，我说手机我就给你买了，可别折腾，是不是？
1: 真是太方便了。

0: 随意的任凭明辨，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让你感受邓紫棋科技的魅力。其实邓紫棋她最牛的一方面就是她能够完美的将这种 R&B 包括电子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加上她的歌词，我觉得邓紫棋是目前少有的仅次于木木的歌手。
2: 你让他俩如何自处？木木说我还要脸呢，邓紫棋说木木是
1: 谁？我稍微拔的有点高啊。
3: 不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能跟撒贝宁平肩。
1: 我俩现在是平肩了，
3: 对对，
1: 个头个头上的。但是我想说，创作能力是无限的啊！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科技和发展当中，我们日新月异的，就是浸润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看现在，比如说我们原来，我特别佩服原来这个用笔写文章的记者们，出去采访的稿子都需要自己写。现在呢，只需要用 Word、WPS 这些就办公软件进行编辑就好了。这都是为我们生活提供方便的，为工作提供方便的。嗯，看来看两条也挺有意思的啊。于海涛说，城市里的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当年熟悉的风景虽然已经一点点消失，但是才懂得什么叫做岁月变迁嘛。就原来你看，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平房，一趟仓房，你看现在都成为了豪宅住宅。大家有没有想过时代变化快？我记得03年的时候说你家在哪儿买房子，哎呀妈，我家在爱建。哎呀妈，那傻地方啊，你看看05年之后爱建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3: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
3: 是建设的，
1: 就那个时候说你家住哪儿，哎，
2: 哈西，
1: 哈西，
2: 那不是街边吗？
1: 我老家那时候，我小时候记着，我要去哈西。你说现在时代有多快？就不用说地铁了啊。原来我要去我老家，敢去的那个小县城了。就是为啥？坐完了104之后，到服装厂下车，得坐336或者倒摩托，就是这种的。而且还得找一个什么那种摩托车捎你到我老家楼下。我老家这边是两趟6层楼的小房，那时候住楼房不错了，前面就是一片大地。我每次我都不愿意夏天去我老家。我妈说，儿子，妈一会儿可能去过大地啊，就刚上完肥的大地，你看啥味儿就飘了。你看现在哈西一房难求，全是高档写字楼。
2: 刚才不说吃，我要说吃，你看。咱说衣食住行里面吧，行，咱刚才说了车，对吧？无人驾驶都有了。吃，以前你想吃个，咱就说为什么我家里的老人，像我婆婆，蒸馒头、蒸花卷、蒸发糕，
1: 是那是给你
2: 烙饼、烙煎饼、烙韭菜盒，
1: 那是给你，给
2: 不管给谁，
1: 给自己儿子蒸花鸭、蒸鹿肉。
2: 就是说，他为什么能把面案做得那么好？因为他不做，
1: 因为他不做，他
2: 吃不着啊，
3: 就得自己做。
2: 现在
3: 就是和面的
2: 事儿啊。现在卖馒头的那种馒头店，你们见过吗？那种新式馒头店
1: 没有，
2: 卖各种各样
1: 啊，我知道，
3: 各种花样，
2: 形形色色的蒸馒头。
3: 你不好意思吃，而且就是现在的这个面呀，也就形形色色了。就是馒头不光是白馒头和黑馒头，绿
2: 的、
3: 黄的、枣的、红的，
2: 加这加那的，
3: 好多。因为我那天我去远大，就我一看馒头啊。
1: 是啊，
2: 是啊，就说明什么？现在就是你不会做，你照样不能饿着，想吃啥还能吃到啥。如果你想做个马小，你能买着料，对吧？
1: 我现在做过关东煮，我能买着料；我现在做水煮鱼，能买着料；我现在要做一个麻辣烫，我能买着料；我现在做，我能买着底料。
3: 不用马小也不用买着料了。
2: 甚至你说我就想上饭店，我直接就买了就可以了。
3: 对，
2: 我就直接买吃了也可以。
3: 或者有那种就是开在即食的，
2: 就是不用人人都会做饭，且都什么都会做了，你饿不着，你吃的能挺好。
1: 馒头还属哈广店食堂做的最好最实惠，咱台的馒头真是，我觉得给竖大拇指。
2: 咱台今天包子获得了一致好评，韭菜馅了，你俩今天都没吃。
1: 没吃。

0: 着？
1: 那个外面有。
0: 咱台的馒头和面案做的是非常好的，不知道是哪位师傅也给他提出表扬。我妈讲这馒头做的，就是我妈小时候你老蒸的馒头，你就发现好不好馒头炸馒头片你就知道了。过上水之后，那个外面的馒头就散了。咱家这个馒头不散，就那价钱。
1: 咱家这个馒头能不能上能不能上市啊？上市场啊？
0: 我一直就说咱馒头能不能带点货，就是咱哈广叫食堂做出来的，放心你就
1: 不能，这事儿问过。
0: 对，关键是师傅累呀，你知道吗？
1: 师傅说我前白天揉，晚上揉。
0: 不是不是，我看有一个网红，有个大爷就捏那个就什么人儿，就那个捏的你要什么就图片就给捏的100%。自从他火了之后，他的脸上微笑就再也看不见。就人一旦忙上就不行了，就不是快乐了。我跟你说，
1: 你一天、
0: 啊、做100个啥样，做10000个啥样，是不是？就是这种的。啊，
2: 对，就我想起来是哪个饭店的谁，就是讨厌乌拉拉。哎呀妈！就那个乌拉拉来了之后啊，
1: 我这一天晚上啊，
0: 哎呦不咋的，
2: 本来我也够花，
0: 是不是？
2: 人也不止挣钱，
0: 对，还得伺候你们，说不好还投诉我。
2: 哎呀妈，这乌拉拉呀，
0: 嗯，秃了面条子那个。
1: 对对对，来来来，10:26了，今天咱就聊聊生活当中悄然改变的那些让我们觉得
2: 一瞬间，你发现时代的变化真快
0: 啊。陆泽说怎么都没有想过，小时候觉得那个无人驾驶只是科幻故事。只是在我们那个电影当中，如今已经实现了。我现在开的车就是不会泊车下来，什么什么什么，帮我泊到停车位里面，就真的给你泊进
1: 去。但不得不提示大家，泊车这个事情啊，还是就是说呢，能自己泊呢，就是最好就是你还是跟着他一起好一点。因为前两天单位一位
0: 啊，是吗？
2: 啊，真的吗？
1: 大哥的车，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个倒车镜稀碎。就是倒车镜的那个镜片，就是特别粉碎，你知道吗？
2: 导致的原因
1: 就是我说，哎呀，这是谁给你砸了，还是怎么的？
2: 对，就是看着是属于
1: 那种，什么东西撇上了
2: 那
1: 种感
0: 觉，我知道是谁了，
2: 不像是蹭，因为蹭不会把蹭
1: 那样。对，就像玻璃被砸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
0: 就是把放心的事情交给他，你就觉得不放心，是不是？
1: 是倒车的时候倒的。
0: 他自己泊的，
1: 对，
0: 泊碎了
1: 啊，
0: 嗯，
2: 就是用的自动
1: 撞住，
2: 自
0: 这个车自残了。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还在一点一点要变得更好。
2: 所以其实这块也得说一个，就是用车的安全问题。就是你会发现，随着智能化的推进，有些人他真的就敢于把这种安全，和驾驶的这个手艺啊，就咱也用手艺哈，真的完全交给智能，其实是不行的。
1: 还是要在，
2: 就是你还是就开车为什么要考驾照，你想想，对吧？
1: 这倒车确实很
0: 多，它其实提供一个辅助，
1: 对，
0: 当你
1: 辅
0: 助的时候，它其实辅助，
2: 就是，开车上路还是得，
1: 尤其现在一定是辅助，
2: 对，重要的还是人得会开。
0: 哎，我你们去没去过就是大超市，就是那个就特别
1: 没去过大超市呢，没有，没去过，快听我听听大超市啥样，来，
0: 就是大福源那个大超市，
1: 那叫大润发，
0: 大润发，对对对。就是，
1: 哎呀妈，我俩还没去过大润发呀，
0: 哦，不常去了，现在已经，因为你都坐在家里点了嘛，就是
1: 没有，
0: 就是
1: 常去啊。
0: 坐在家里点，你会发现他，你是怎么拿到他的，你知道吗？就是科技，它上面有那个
1: 啊，对，他家上面
0: 全世界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自动分拣传送带，直接落到你这个，给你分拣好了，挂上，抓抓抓，这就是一个大哥。就是研发的这个，就是超市这个系统，就叫自动分拣传输系统
2: 啊。这个我见到过，
0: 很贵的这一套系统，这就是科技，就它能够人工分拣到你这儿，你就可以拿走了，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啊，就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当你觉得这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落伍了。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边人生就是这样嘛，边体验边学习。
2: 就你看到有人哇，这啥呀，是吧？
0: 网吧是一个最大的缩影。那天。小朋友们的
2: 网吧，
0: 啊，网吧，你现在网吧都那样，都那样了，
2: 就这么大点儿，
0: 对，完全你这就一键锁脸扫脸开机，就比如你在这个时间使用的话，你根本不用开机，你坐那机器就开了，你走的时候机器就灭了，就是这个就都越来越这样了。那网吧就像咱没有去的话，都有人鄙视，就是还搁这找满哪找开机键呢？
1: 找不着，我现在都不去网吧，去完都没人笑话。
0: 哎，我现在特别奇怪。电竞酒店到底有多好，就是但是打游戏就我也没去过，就是觉得电竞酒店是不是就是在里面可以打小游戏，
2: 哎，
0: 就默默你住过电竞酒店
1: 吗？就是说明他能住，然后他的电脑配置非常
0: 高
1: 位，应该
0: 是可以打游戏，
1: 就
0: 是吧，
2: 就是但凡上哪出去玩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和兄弟住电竞酒店，没一个睡觉。
0: 他能把你作死
2: 啊，就是玩游戏。
0: 嗯
2: 啊，
1: 那你想他去住电竞酒店，他就是要目的是要电竞啊，
2: 真的是那个床不是用来睡觉。

0: 哦，就是用来玩累了休息一会儿。
1: 来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好物嘛。
2: 对啊，
1: 是不是好物？
2: 对啊，
1: 那冲锋衣呗。
0: 嗯，
2: 好多东西呢吧。
1: 嗯，先说冲锋衣，
0: 有穿的有喝的，先说穿的吧。
1: 对，冲锋衣，我跟你说，咱整一件呗。
0: 滴当噔，
1: 默默，我觉得你，我发现你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穿冲锋衣，而且喜欢穿那种黑色的、灰色的，或者那种比较单一的颜色，穿着很酷。然后呢，但是冲锋衣它是功能衣。
2: 别你们年轻人，咱们年轻人来。
0: 对啊，你不都是
2: 咱们都是年轻人，
0: 你不都那位男士吗？
1: 咱们老百姓啊，然后这个接着真高兴，就穿冲锋衣啥。冲锋衣真的，有人说冲锋衣怎么叫上一件2000多，叫一件3000多，因为它得科技感。首先
2: 这也是科技，
1: 就是能达。对，
2: 咱们平时普通人穿冲锋衣可能没有体会得到，但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的、登山的、去一些恶劣环境条件下的人，你会发现冲锋衣它跟普通的你穿的外套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是它贵的原因。
1: 雨打风霜的时候，寒气不能进到你的体内，给你隔开了，而且呢。就是
2: 速干，这都是它的科技的代表。
1: 水不沾，速干，这都是科技。而且国家对于冲锋衣的检测是非常严格的，它每年都要抽样检查一批冲锋衣到底是不是你所宣传的那样。
2: 因为它是给一些极端恶劣环境下的一些特殊人群用的，它如果做不到标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生病丧命，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要求就挺高的。
1: 对。它兼于时尚与功能在一起，所以它贵。那迪桑特就是一个大家非常认的品牌，尤其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一些中青年，他特别喜欢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量级包括它的科技含量都好。
2: 就是现在流行，
1: 还有一点
2: 说白了就是流行。
1: 它唯一一点打动不了你的就是价格，它打不下来，它很贵。
2: 对，其实这就是你那几大品牌嘛，就是不打折，就是不打折，偶尔打折也就是顶多9折，撑死了。
1: 对，
0: 小折。
2: 所以说，大家去抢我们的这个今天官方商城的好物，迪桑特的
1: 冲锋衣，
2: 两款，一款是单的，一款是三合一的。
1: 三合一的，我建议大家买那个三合一的，因为它现在的价格特别便宜啊，4000多，现在1500多块钱。然后你不如现在天冷，就把一步到位就买了就得了。而且现在趁着这个折扣还有号，怎么买？跟大家说。品牌不用说了，功能不用说了，了解迪桑特的就是价格打下来了，现在就是3折的价格，买那个你喜欢厚点的就买那个三层的那个，添加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关注错了啊，千万别关注错了，别可哪问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文字回复关键词冲锋衣，第一个链接就是赶快去选码选号，赶紧去付款下单，包邮到您家。那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文字回复关键词冲锋衣，
0: 没错。
2: 好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次
1: 力汁，
0: 喝的健康的。
2: 这个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次力汁啊，就好处。首先咱先说吧，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这些都不是它的最独特之处，还有就是它的超强的 SOD， 刚才说人参的40倍，就是真正的。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压力大，熬夜睡不好，肠胃不好，面色暗沉，包括亚健康，这些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有关的，
1: 没错。
2: 所以说你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想要拥有一个好的脸色，对吧，想要拥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就是在换季的时候不容易感冒。
1: 月月，你知不知道就咱俩哈，比如说有一个毛病，就是胆或者是胃，胃肠，人就是这样的，当你劳累过度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起居饮食不定的话，免疫力稍微下降，就攻击你最薄弱的地方，它就攻击你最薄弱的地方。你如果是把它补上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2: 没错，
1: 就是补剂是一定要有的啊。
2: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食补，非常好，
1: 就是食补嘛。
2: 来自于贵州自营基地的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
1: 锁鲜
2: 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的，它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啥？没那么好喝，
1: 没那么好喝，没有糖嘛，
2: 没有任何添加东西，它就是刺梨本身。萃取的原汁的那个味道，
1: 对，
2: 有一点酸，甚至有一点点微苦，但是它就是好处很多，刚才也说到
1: 了，一天一袋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香，148。你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喝过次力汁，因为它是云贵那边的特产。
2: 我喝过，
1: 如果你想喝，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啊，什么三零添加，就是零糖什么的，你就可以来买这个，先买个试喝，3斤也够了，148能拿到3斤。
2: 148元3盒次力汁，3斤重，那还有278元6盒。
1: 你家零口多可以买个200多的。
2: 对，所以说具体想要买哪一个规格的，你就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详细来这个咨询13244602879，线下来购买咨询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梨汁吧，
0: 备注
1: 次梨都行。
2: 次梨，备注次梨就可以啊。好嘞，10:34，
1: 听
2: 歌回来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医疗的变化，真的太多了。
1: 你随处都可以说说，一会儿再说说你咱们日用品、耳机、眼镜，我就发现现在真是厉害。
2: 眼镜都打到里头了，
1: 可不咋的，
2: 都隐形了。

0: Mommy 来自林俊杰啊，木乃伊这首歌，他用了很多的中国乐器，比如说琵琶，然后还有一些中国风的元素。嗯，其实有一个电影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木乃伊
1: 三部，好看，那非常好看。
0: 你看过那个吗？
1: 嗯，
0: 那个电影其实
1: 就唰一下就过了。
0: 对，就当时我也觉得
1: 就一个大脸靠。
0: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用了最高的科技，就那个电影当中呈现的。虽然票房不咋地，但是确实那个感受非常好。
1: 对，
0: 林俊杰，那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到科技的感觉。乐器这种东西也是，你会发现我们在
1: 吉他没有弦了。
0: 对。
1: 吉他现在不用弦，
0: 不用弦，你妈那谁买的那个不就是吗？

0: LED， 只要把这个显上的号码，你把这一 F1 拆了装这个箱，到时候一光光一装，这就是现代科技。他说就是这么快，你今天说明天在那演吧，我明天一宿几个小时就搭完了，这就是科技变化时代快。原来搭个舞台没有三天五天的能行，现在你给我三个小时就行，一宿就行了。
1: 哎，但是兵哥，就刚才你说那个木乃伊那个电影的事，其实我也想到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奥德赛。
0: 哎呀妈，
1: 我可以去那个海东万达
0: IMAX 啊，
2: 妈呀，今天我们中午看央视新闻都播了，就好多外地人来这儿看。
1: 对，
2: 那个
1: 票，
0: 中国剧目只有咱这有一块儿，
1: 那个票非常难买。我当时也是，就是抢了一张，然后哇，那个效果真简直太好。然后我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电影，其实还是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家里边的那个投影的那个设备的状态，然后看的那个画质，其实那种哇。但是那个奥德赛，我当时在那个影厅看的时候，我真是感觉那个大海啊，就是比我亲眼看到的大海好像还要好看。
2: 它就是
1: 的那种感觉。
2: 你是看 3D 吗？不是，
0: 它是 IMAX 啊，就最贵的那个
1: IMAX。
0: 就中国有几块，哈尔滨有一块，
1: 对，
0: 就是这个。
2: 那当时那时候不还看 4D 吗？就是让你
1: 不跟 D 已经没关了。它那个 IMAX 是一种画质的提升。
2: 我知道你说的是画面，但它
0: 中国剧目
2: 还是视觉嘛？
1: 对，
2: 我说的是 4D 的意思是原来有那种
1: 触觉。
2: 对，它有要风的时候它就来
0: 滋水，
2: 要
0: 雨就滋水，要
2: 雨的时候就有水，有要味道的时候它就直接散发出味道了。
0: 咱们还当着观影团还不带看过那个 4D。你们带脑就跟坐过山车似的。
2: 料理鼠王吧还是什么，我记得就是到那个味道面包还是什么出来的时候，甚至还有那个
0: 香味
2: 跟着一起出来。
1: 就感觉这个技术以后真是抚平，这个普及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就是人也不用旅游了，就是我去通过那个大屏幕，哇，
2: 那哎那就不一样，
1: 当时那个感觉那个视觉
2: 不一样。我跟你，因为我经常看电影
1: 啊，
2: 但是我那天突然，但是我很少从我家小区走出来，走着，因为都开车直接出来了嘛。我那天就是从我家小区走出来，要去旁边的一个超市买点
1: 东
2: 西。
1: 买
2: 东
1: 西就这一路，
2: 就这一路大概也就，500米吧。
1: 啊，
2: 就从我家小区走出来，然后这边正好是一溜那个，是一个花坛，相当于就是楼外的一个花坛，墙外的一个花坛。我觉得老美了，我就那个走那几百步，我走的老开心了。我在那慢慢悠悠走了好半天，我拍了好多张照片，我就觉得，
1: 懂你的意思，
2: 好好看呢。哎，我说我平时怎么没从这儿走过？我就感觉那种和自然、和人、
1: 肉眼的
2: 和真实生活接触，是让人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那天说，其实人们的快乐很简单，我们就是由于工作忙碌，不是
2: 包括现在更多的时候，手机被时间被手机所裹挟
0: 了，
2: 你就发现你一旦跟自然、跟人类、跟现实接触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好。
0: 对，那天我发现一个博主发了一个文章，我深有感触。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愿意吃旋转小火锅吗？你们有没有查到他背后的这个意义？他说他写了一段文，他写了几句话，他说好的职位你可能够不到，好的女朋友你可能够不到，好的这个职称你可能够不到，但你伸手可以够到你想要的职位。他说人生快乐就是这，你伸手就可以够到你想要的东西。人生就是
2: 不也就
0: 对，他就说这个意思。他说你够不到这个，够不到那个，但是其实这些东西你都能够得到。
2: 说到自助，不得不说我们最近还有好几顿呢，是不是？那天咱俩上个节目就说出好几顿来。
1: 兵哥吗？
0: 这么多顿
1: 就等兵哥回来吗？
2: 我俩那天上个节目说什么了都
0: 啊？那一顿要去了，那一顿
1: 哪顿啊？
0: 就咱们要
2: 不花钱那顿，
0: 对，不花钱那顿了要去了。先把不花钱的完再花钱的啊。
2: 我怕不花钱完了之后你的钱就花没了。
0: 不能不能不能，这次
2: 咱们就是是不是要
1: 是已经没了，
2: 已经没了。
0: 没有没有，那怎么
2: 花干净回来的是吗？
0: 那怎么可能没花钱？工作都忙，我哪能花钱？
2: 没付呢还？以我还不了解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流程，都没付呢还？
0: 不是越说别跟我玩的离根了，现在去哪儿？现在到哪儿了？
2: 你看他哪天开发票了？接下来一周之后。你就让他请就行了。
0: 我告诉你，有人一看你就没做过财务总监。对，10:44，那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到哪一步了啊啊？刚才我看到说这个尹若彤说这还在儿，我跟你说，我母亲从来不会用智能手机，现在可以在网上挂号买菜。他说我真的看到了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像救命稻草一样。哎，我跟你说。真是，就是网你看病挂号，你像你原来排大队，以后在未来以后根本就不见了。原来我记着一个特别特别那啥，你要去交手机费，你得排老长时间。
2: 对，交手机费还排队呢。
0: 排交什么电费、手机费、电话费，你就是哪儿哪儿都排队。火车票更不用说了。现在呢，你发现了吗？一个干净整洁的大厅，只是办一些特殊的业务，其他的全部在线上就能完成了。这就是 生活时代的变化。也就是说，当年有一个大佬来吗？说。

0: 说怎么说咱们的一个现代化、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就是说咱们这儿嘛，就是你想想，你每天你拿着手机就可以，只要你手机有电，你就
1: 只
0: 可
1: 要
0: 以
1: 你
0: 走
1: 有
0: 遍，
1: 电有网，
0: 有电有网，你就可以走遍全世界了，完全不必担心。
1: 没错。
2: 来，那其实装修呢的这个便利程度呢，也是比之前要强多。
0: 当然，现在你哎，木木，你现在你知道年轻人00后喜欢什么风格吗？喜欢无装饰风格，什么都没有，就是宽敞的这种。
1: 侘
0: 寂
1: 风，侘寂风。
0: 就现在我弟弟和我弟妹就是一个客厅啥都没有，我说你这个咋做呀？他说坐地上啊。我说那也不行，家里有来个人，那没有人呢。他就能够反驳你，
2: 地上铺地毯，
0: 对，就铺一块，就是您的地毯，就放点吃的
2: 然后坐
0: 上，对，还好收拾，
2: 很舒服，
0: 一打开起来就这么干，
2: 很自在，
0: 就敞亮。我说总得来个人，没有人。
2: 你都是你非得来，不想让你来。
0: 对对，都是没有人，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简约风，就
1: 所以说装修呢，也是每几年或十几年会有一个流行。那不论流行到什么时候，省心、安心、放心，永远是装
0: 你的
1: 修的
0: 材料必须得好，
1: 第一位的。
0: 对，
1: 对。然后呢，接下来本周唯尚装饰的10周年庆带来的优惠活动，大家了解一下。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唯尚装饰拥有着权威的背书，同时呢，它也是代表着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以及信誉和品质。
0: 没错，
1: 先装修后付款呢，是他们家一直以来能够做到的一件，让我们所有的业主把主动权攥在手里的这么一件事儿。那青辅落地施工，每一项检验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确实是让人很放心的。
0: 没错，
1: 所以无论你是有新房要装，还是老房想要翻新，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了解一下本周十周年店庆的升级优惠都有哪些。
0: 哎，
1: 解锁所有优惠细节，享受听友专属福利。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备注装修啊，尤其海彩粉丝，如果在本周啊选择了唯尚，您将会有以下升级。首先，添加嗨三微信号131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最后呢，选择了唯尚 ，OK 了。以下八大升级是由唯尚直接补贴给你的，为你免费升级，不用花任何一分钱。瓷砖给你从常规800×800升级为大砖750×1.5米的大砖，铺着更加通透大气。
1: 没错，
0: 木门加高到最顶了。目前来说，市面上能免费给你加高到2米1，而唯尚给你加高到2米3。就是俗称那种大高门，高气派漆全部给你换成他家目前最好的漆了，就是那个芬兰进口的芬林漆5合1的，环保更耐擦，而且呢家庭装修更有保障。那第四个就是橱柜了啊，个子高的现在你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免费给你升级700到800上柜，而且呢都免费加高到850至900的。那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同步省下30%定制费呢。卫浴全部换成智能马桶，就这不用说了。水管全部给你换成那种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防腐蚀的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啊。那还有就是吊顶给你换成蜂窝的大板顶，以及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现在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以上八个不用你花任何一分钱，前提是19904515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19904515909，嗨三的粉丝添加微信，然后最后唯尚装修，以下八大升级免费升。
2: 没错啊，添加微信的同时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也是可以四选一的，包括呢现金的直减福利，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程度，同时全屋的家电的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一对床头柜啊，然后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那在旧房改造这块的专属礼包呢，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风挡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唯尚装饰跟我们合作4-5年的时间了，非常靠谱。普的装修公司，你可以仔细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价格和优惠。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一首极度让大家有松弛感的歌，就是陶喆把这种 R&B 的风格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了。我觉得他是那种张口就来的，而且他的声线也特别适合唱这种类型的歌。
1: 嗯，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
1: 首歌，陶喆追。追追追
0: 追逐生活，追逐梦想啊，追逐科技的发展，一点错都没有。现在时代变换的这么快，其实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尽情享受科技时代变迁给我们带来这种生活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嗯，
0: 我刚才看到了好多人说电视现在它既是电视，它最不重要的是电视功能，它最重要的是投屏功能，你发现了吗？
2: 对，现在电视就是一块屏幕。
1: 嗯，
0: 对对对，一块屏幕
2: 就是回归它的本质。
0: 对，就是电视现在最没有的是电视功能，反而投屏看这个东西。而且就什么呢，电视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查询功能也特别的强大。一个小小的遥控器看个电影，就是现在你那个电视的科技，就是你发现关上灯之后，加你比如说结合上围上的装修，然后呢这种你一关灯启动观影模式，
1: 就是有一点点小型家庭
0: 影
1: 院的感
0: 觉，
1: 对，
0: 就是
1: 再配两个好一点的
0: 音
1: 箱，
0: 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家庭影院了啊。
1: 所以啊，我刚才还想到了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些便捷，哎，刚才忘了，就是在你们说什么，忘了，就交费，你们说不用排队那块儿，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也是
2: 就挂号吗？
1: 这是一个，我再想想，我刚才一定是
2: 想到了一个。现在其实就是很多的这类似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通过线上来做了，其实方便了很多。这个的确是，
0: 但是我跟你说，春燕说的这条，我觉得是一种另外一种，也是科技带来的不好的地方。他说，大家围坐在一起唠唠家常多好啊，现在低头全看手机，热闹换成了一种冷漠。我发现有些姐妹们四个人咔咔咔。啊，在海底捞唠嗑，突然没动静了，看四个人就不约而同都看手机，不知道忙什么，就这时候属于一个静音模式。就是
1: 我一般吃饭，
0: 我
1: 尤其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基本上很少
0: 看手机，
1: 除非是有工作非常棘手要解决的，马上给人回复的，我绝对不会说大家就是玩把游戏了或怎么怎么那种，绝对没有。
0: 我有个心机的姐姐，她特别愿意吃。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去吃烤鱼，完了就知道人多嘛，就点了两条，一条4斤多，一条3斤多，7斤烤鱼其实不少了吧，然后炖两条，结果这个姐姐。

0: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给俩小孩，哎，你看我这手机怎么突然登不上去了呢？这软件更新，那俩小伙给他在饭桌上忙活一个多点，一起来鱼都吃4节了。
1: 姐姐，这
0: 姐姐
1: 真有心，要不说还得是姐姐，
0: 对，
1: 还得是姐姐，
0: 太有心机了，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嗯，
1: 咱就说马桶。从最老式的、
0: 哎、
1: 上学的时候，我们小学我还曾经，
0: 我们家老师
2: 不大点不大点
0: 默默，我们家还是用手拽的呢，唰一拽，就最早我们家用手拽的
2: 啊，我也用过那种，我也用过，
0: 对，用过吧，
2: 用过，
0: 手拽的那种，哗一下冲了，完了到摁的，现在什么了？到呲水按摩的。
1: 蹲的，咱就说从蹲的，
0: 蹲的，
1: 然后没有水的旱厕，到有水的蹲的，你说那种一拉的冲
0: 水
1: 的
0: 那个，对对对，
1: 到坐下的摁的那种冲水的，
0: 到加热的，
1: 到现在能
0: 加热皮革的，旋转的，冲洗的，脚踢的，感应的，夜光的，音乐的。
1: 皮革的，我，你是自己加了个皮垫吗？我是真没见过皮革
0: 的。我就说这意思，就是一个马桶，其实。真的是也是科技的发展，
1: 升级嘛，
0: 尤其加热，你不觉得加热是马桶最好最好的吗？关爱吗？
1: 哎，我都已经忽略了它这点了，因为我都默认为坐上就是恒温的了。其实来讲，小的时候是坐上冬天是凉的，
2: 对，是
0: 冰凉，
1: 但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了。
0: 对对。
2: 所以小的时候其实是有这种，比如家里边长辈勾点东西啊，就是
1: 套个套，
2: 织一个东西，然后套上，
0: 嗯，
2: 有这种。
0: 对，
1: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还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同时也来了解一下。如果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怎么办？
0: 没错，
1: 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箭头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都可以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那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欢迎莅临。
1: 哦，滨野大世界四季馆现在又恢复常态化的运营了，是不是？
0: 没错，
2: 没错啊。那现在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都在持续运营中，一年四季让你尽享冰雪的乐趣。那为了回馈市民跟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也推出9月的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原价268元一张，9月1号到30号这一个月中，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
1: 半价了，
2: 一人对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这几天呢，哈马的参赛的跑友们凭借你的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1: 没错，10:59了，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也同时迎来了我们的开学季，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挑战嗨3也正式回归。接下来大家整点报时回来，
0: 等着吧，挑战嗨3，我们现在马上开始进行这个
1: 准备阶段，
0: 准备阶段互动了啊，挑战嗨3马上开始，等会儿见又回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 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哦，这个名字，
1: 这首歌是只有人留在了昨天。
0: 不是，我其实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乐队的名字，供销社乐队。其实供销
1: 社就是一
0: 个
1: 时代的缩影，
0: 就是一个时代，
2: 对，
0: 距离现在很久远的
2: 一个。这
0: 个
2: 就不是我经历过，就我
0: 们也没经历过。
1: 供销社其实就
0: 是我们的父母，
1: 乡村的超市。
0: 你看李焕英里面他们买电视，不就是上电视供销社里去买电视吗？就那个时候的商场。有好多东西，就有好多东西是买不到的，
2: 得
0: 在供销社里。
1: 那时候跟你说，木木，你
2: 哎妈，先那个时候买电视，就相当于现在奢侈品店你配货买限量的包、啊
1: 那个。那时候计划经济，你有钱，你家里有100万都没有用，你没票，
0: 对，
1: 你得
0: 有
1: 这个电视。我记得我爸那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家是82年有的第一台14寸的电视，但是有给了个票，你得去哪儿取？
0: 嗯，
1: 丹东，你得去丹东取。
0: 啊哎、
1: 我爸爸做了，反正取个电视来回得半个月吧，然后。我爷派他把这个电视给我揪回来，
0: 后来发现电视没回来，儿子也没回来。
1: 完了就是我爸就是一路带玩什么的，你知道吗？就把这个电视取回来了。那个电视都就是
0: 为啥？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快递，
1: 没
0: 有物流，
1: 啥也没有。
0: 不然丹东
1: 去丹东取的，
0: 在哪儿？海南都给你运过来了。
1: 是啊，我就说就是电视，那14寸的那个时候啊，科技
0: 来吧，18:06了，咱话题就先放一放，告一段落，咱挑战嗨三呢。
2: 哎呀，久违。
0: 承诺大家的呢，
1: 昨天有粉丝问了，怎么没有互动了呢？互动来了啊，来吧，不是机会没给你，看你能不能抓得住啊。现在挑战嗨三正式说规则，说完规则咱们就开始抢线啊。记住，挑战嗨三是嗨三最快乐的这段互动的时间，我们有3道跟音乐有关的题，听歌找错和我来说你来唱，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呢你想参与的话，记住今天我出的题都不难，因为咱新刚上线嘛哈、
2: 嗯、
1: 又回来了。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挑战嗨三儿。知道大家都放学了，现在正接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下学，特别听喜欢我们的节目，想一起来参与，必须一起来啊！孩子不能单独打电话。第二个，全程禁止开车，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全程不能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如果你有专职司机，你的这个参与的人在
0: 副驾
1: 驶、副驾
0: 驶
1: 后排
0: 或坐后
1: 排都没有问题，
0: 可以的。
1: 尤其是针对一个人上下班的啊。嗯、第三点，
0: 鼓励更多新朋友，从来没来过的。今天啊，咱就说我们这个环节都已经先由于假期的原因都搁置了一段
2: 了，
1: 都算新人了。
0: 今天大家就没有门槛了，今天正好是
1: 整吧
0: 第一期，开学后第一期，所以说我们就是没有任何门槛，你只要是想打电话，现在都可以来拨通电话啊。
2: 嗯。
0: 然后说一下我们的奖品依然是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
2: 以及香闷火汤面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2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 没错。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题儿不难，赶快来参与。今天没有门槛啊，新人救人一起来。我们不能只见新人笑，不问救人哭。来87996909，
0: 接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
1: 默默已经去导播间等着大家了，大家赶快拨了电话87996909，87996909。来说一下，
0: 提一篇经典啊，经典。
1: 没上。
0: 维尚装饰本周10周年的店庆，维尚呢跟909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也是一个10年老店，在哈尔滨也是一直以诚信装修为这个宗旨，而且他们家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是为数不多的，很多装修公司一般都是不敢于就是说先装修完了再付款的，那他们家呢就是把这个主动权交给到了我们的业主啊，所以说主动权在手的话，随时随地你都有这个。怎么说呢，你都有
1: 主动权嘛、
0: 啊、你都有这个信心和这个握在手里的这个这个咱不能说把柄说点夸张，但是总之你就是主动权在手，
1: 你的钱不会一次性打给对方，你就是永远掌握主动权。
0: 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装修当中很重要的，就避了一个很大的坑。
1: 对，
0: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记好微信，现在就可以来添加微信抢占这一周10周年的优惠名额，给到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福利啊，8大升级以及4选1的这个套餐的这个优惠。
1: 没错，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想当年家里装修的时候啊，换这个地砖，从这个常规的想换个大砖，
0: 800，
1: 每一块都得加多少钱的，
0: 嗯、
1: 是要加钱的啊。那现在。只要你在本周添加微信，然后
0: 免费升级8项升级，第一个就是地砖，
1: 常规800×800小砖给你换成大砖750×1.5米的、
0: 嗯、
1: 这个铺起来更大气。第二个门给你加高，你家的门给你最高升到2.3米，直接给你升到最高啊，市面上最高升2.1米。那漆给你换成进口的芬兰5合1的分林漆，环保耐擦洗，家庭健康有保障，而且呢它这个漆非常贵啊。那第四个就是橱柜加高， 第一柜免费加高至850×900的，上柜可升级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再弯腰了，而且呢，定制费给你省了30%，卫浴给你升级，给你升级成智能马桶，水管给你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啊，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那吊顶给你换成了是这个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手盆给你升级为加厚的纳米大单盆，以上八大升级全部免费，只要你关注添加嗨三的微信19904515909，咱粉丝想要装修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即可。
0: 嗯，那想要四选一的这个优惠呢，那这个呢就是给力的这个装修的这部分当中，
1: 万元现金之前，
0: 万元现金
1: 最高可减30000，
0: 对，
1: 对对，
0: 全屋家电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都是海尔的，包括小米1.5匹的空调都有，
1: 都有
0: 全套的家具免费送，这是第三个可选。第四个就是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包括全屋暖气管件的换新，这些就是都可以选。这是第四，就是老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四选一，任选其一，都是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
1: 好嘞，我们的嗨三还差一个位置啊，大家如果还挑战
0: 红线路，
1: 挑战嗨三差一个红线路，今儿就满线了啊。今天是我们暑期之后回归的第一期，
0: 对，
1: 开学
0: 第
1: 一期，对对，挑战第一
0: 期。记好电话87996909，题目今天偏经典啊，8090都可以，87996909，87996909，现在就可以拨电话，然后我们的三道题目三分奖品依然在这儿等你。嗯。

0: 说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啊、嗯、那我们开始挑战嗨三，看看今天这几位运气如何，实力加运气啊。
1: 第一位一号线，你好，
0: 欢迎一号线，欢迎久等了，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几个人呢今天？
2: 我们是两个人。
0: 那个是谁呀、
2: 啊？我老公。
0: 你老公啊，他那个。
1: 说到老公怎么这么开心？
0: 他平时喝手冲吗？
3: 哎，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应该是刚结婚没有多久，是吗？
0: 这么腼腆呢？
2: 结婚了两年多了。
0: 那好像上下铺关系感觉。
1: 两年并不长。
0: 两年
1: 不成，
0: 两年正是婚姻当中最密乎的时候啊、嗯！真是，
2: 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了，我们
0: 在一起多少年了？
2: 在一起了
0: 啊，16岁，那属于同学呗，同学情是
1: 青梅竹马，
2: 对，高中
1: 同学。怦
0: 然心动，他学习好吗？
2: 还可以。
0: 那你学习好吗？
2: 我比他好，
0: 好
1: 多。就说你俩谁辅导谁吧，就看出来谁学习好了。肯定是你给他讲的，
2: 那都没辅导。
0: 你俩肯定坐的挺远吧？是不是你在班级根本当时都看不上他，对不对？
2: 我俩是两个班。
0: 啊，两个班，大学，那是初中的啊，同就是同年级同学，是不是？
3: 就是，所以他当时就是属于你们班主任嘴里边所说，别等来我们班晃悠，是吧？
1: 瞎晃啥？回你班去。
3: 说属于谁这种、哦、这套号的、啊，属于啥？
0: 啊，那你是九几的呀？
2: 97的，
0: 97年啊，97年的，还不到30岁呢，
2: 啊、29，
0: 这好，太让人羡慕的年龄了。
3: 没有，就我们这位男主持人，他现在对年龄敏感，啊、嗯，他敏感，因为他、嗯、
0: 只要比我小的都敏感啊、嗯。好，那根据规则，今天我们的题偏经典，你和你老公商量一下啊，给你们一秒钟的时间，告诉我你去选谁，木木、徐云、阿兵。
2: 木木吧。
3: 好的
0: 好的，木木

0: 这题非常简单啊，听前奏猜歌名者，
1: 哦，
0: 太
1: 好久没出这道题了。嗯，
0: 这首歌我其实也很长时间没听了，但是绝对是足够
2: 经典。
0: 对于这个歌手中的其中一个来说哈，这首歌其实跟他的其他的曲风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包括唱法
1: 对
0: 也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两个歌手啊都说出来，因为太简单了这个题，
2: 嗯，
0: 告诉我歌名以及演唱者，来开始听前奏。
1: 开始，我听到这我就知道了。准备，别着急啊！准备，五、四、三、二、一，好，请作答。
3: 千里之外。
1: 谁唱的？
3: 周杰伦。周杰伦。
1: 和
3: 费玉清。
1: 恭喜你答对了。
4: 终于等到你。
1: 哎，你们谁能用费玉清那种感受去唱一下这个歌？
2: 木木呗。
1: 木木，你能用费氏这个唱腔吗？三、二、一，走。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哎，
0: 你无声黑白。
1: 哎，别说，
2: 有那么七八分相似，
0: 是吧？
1: 唱挺像大舅，真的。真的挺
0: 好，他那个唱法是
1: 唱，他是典型的唱的，
0: 左手指月啊，
1: 就是那种很美。
2: 你来一下，我看俩谁更像。
1: 我肯定没有木木像，木木的声线呢？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2: 你这不行，你这夹。
1: 对，夹木木就是木木就大嗓那种。
2: 木木不是大嗓，他刚才是唱的圆。
0: 你无声黑白，是吧？他就是这种，
2: 尤其是那个尾音。
0: 黑白。
1: 木木是模仿这种，就是这种。比较
0: 细腻声线，
1: 细腻声线，我是模仿天王。
0: 哎，但是其实我当年也不是当年，我一直对这个歌有疑问。
2: 嗯，
0: 为什么他们俩会有合作？
1: 我刚一会儿，
0: 我觉得他们俩完全。
1: 我一会儿给这夫妻俩对完脚，再告诉你。
0: 撂了之后呢？
1: 好嘞，你微信叫什么名？微信叫什么名？
3: 董秋丽。
1: 丽丽，好嘞，别忘了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的是
0: 来自厦门火塘198中央大街的
1: 哇，
0: 双人298的乐梦特三，
1: 好嘞，
0: 正好适合你俩，
1: 好不好？就度个周末，就这样，拜拜
3: 拜
1: 拜，丽丽，好，拜
3: 拜。
0: 回复真实姓名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一下就对个大奖。
1: 来，我们来接三号线，欢迎你，三号线，你好。就等太久了啊，那我们补一个线吧，
2: 补一个线啊，
1: 18:17还有两道题，还有两个人没有选，如果你想，我们只能补一个线了，时间不够了。8799-6909，谁想参与挑战嗨三儿，我们开学第一期挑战嗨三儿，
0: 8799-6909，8799-6909，
1: 现在还有一个红线路。
0: 那我也确实，我真的很疑惑这事儿，他俩为啥会有合作？
1: 这张专辑其实没有这个歌的
0: 啊。
1: 是
0: 经纪公司促成的吗？
1: 不是，是周杰伦他妈叶惠美促成的。
0: 喜欢
1: 这首歌创作出来了，说这首歌为什么不让
2: 轮儿啊妈从小，
1: 哎，对
2: 妈年轻的时候啊，
1: 你装周杰伦吗？叶惠美台式强啊，
5: 妈，我的新专辑要出发了。
1: 我装周杰伦，你装他妈，你个
0: 真的，
1: 你装什么周杰伦？你
0: 不，就想听乐姐。
5: 那我无中，我是妈，我的新专辑要马上发了。
1: 那个。
5: 告诉你的好姐妹去买几张，
1: 你先别扯那个别用没用的，妈现在喜欢你，这首歌不是对唱吗？你找这谁呀，这男妈不喜欢，妈喜欢那个费玉清，妈从小听他歌，你能不能把费玉清找给你们唱？
5: 妈，我们俩风格不太统一。
1: 我不管你统不统一啊。我就要费玉清。
5: 妈，我是个孝顺儿子，也不是不可以。
1: 这首歌是叶惠美要求他儿子说你把费玉清找来，
0: 真的，
1: 对，所以才有了费玉清，请了费玉清来唱嘛。
5: 妈，你就说儿子孝不孝顺吧，是不是特别孝顺？
1: 就这么孝顺啊！所以呢，这首歌就成就了两种风格的不同经典。
5: 嗯，好好，那我们接四号线来，四号线来了，
1: 欢迎你，四号线，你好，你好，电话，你好，电话接通了，你好，电话接通了，我们是嗨三下班万岁当中的挑战嗨三，你好，你好，
5: 他知道，
3: 你好，
1: 你好，哎，几个人呢？
5: 孩子吗？
3: 一个人。
1: 哎，刚下班啊？
3: 对呀。
1: 哎，你是几零后？
5: 听起来好年轻啊！
1: 你典型的欢快派，你是几零后啊？
3: 我是，你猜我是几零后？
1: 又让我猜啊！
5: 我猜他最起码得是95后，怎么撂了？
1: 没有没有，
5: 啊，
1: 95、90的吧，90以后吧。
3: 对，
1: 是不是？
3: 对，我是90后。
1: 你属什么的？
3: 我属猴。
1: 属猴，92年的。
3: 对。
1: 猴妹。啊，好好好，那小猴啊，
0: 猴妹这词儿是
1: 想知道一下你结婚了吗？
3: 啊，我还没呀。
1: 喜欢什么样的？
3: 咱们是节目还有这个那个功能吗？
1: 就是你就
0: 没有
2: 还在听友，
0: 没有。

0: 有存货，主要是
1: 我跟你说，嗨三儿的粉丝特别庞大，在我们都成好几对了，真的。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欲求一位，
2: 就你这样的就行。
1: 哎呀妈，那要求也太高了。开玩笑啊，希望你能找到。
0: 哎呀妈，那你对自己也太
1: 你
0: 太狠了。
1: 想知道一下
3: 怎么的，孩子想拯救社会呀、啊，还是想拯救星球和世界呀、啊？
1: 你这样，你平时喜欢喝什么？
2: 我平时喜欢喝白开水。
1: 那我们不合适。好，开玩笑呢。那想问选谁？现在木木不能选了，选星月和阿冰，你选谁？
0: 选你呗。
2: 那我选星月吧。
1: 对对对，我知道。我跟你说，人就不能刚，你知道吗？一刚人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你的天太抖。
4: 等刚才都说就你这样的吧，然后选的星月。
1: 爱和工作是不一样的。月月来，
3: 爱是怀疑，
0: 在工作中爱要避嫌。
1: 来，
3: 妈呀，我这题吧，
1: 你会？
3: 对于一个90后的你来讲，嗯，
1: 还行，
0: 这俩他都
1: 比较经典，今天题比较经典啊。
3: 我来念，你来唱，
1: 好，
3: 好吗？
2: 好，
3: 一首老歌，
1: 这首是首老歌，这是首老歌，
0: 反正不太好唱。
1: 2000年的这个歌是，
0: 这歌没有
3: 调，我都不太行，
0: 这歌没有调。
3: 我来念，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得稳当。我还能再念一遍，你感觉感觉？
2: 是我要说歌名吗？
1: 是你要唱，
0: 你得唱，
3: 你要唱我念的这句，
0: 然后歌词准确，旋律正确啊！再来一遍，
3: 我再来一遍。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得稳当。
1: 开始。
2: 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不扎得稳，马步扎得稳当。
3: 腰怎么扎得稳？
1: 腰怎么扎得稳？
0: 腰也得扎的。
1: 前面非常好，你别说，你真的把这首歌。
3: 腰咋的来着？不是扎得稳呢。
0: 腰的重要作用就是
2: 啊，腰身跟着转。
1: 重新唱，重新
0: 唱，唱三二一，走，
1: 已经对了啊。
2: 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得稳当。
3: 嗯，唱得很好。
1: 太牛了，太牛了。
2: 谢谢。
1: 想问一下，我这
3: 你放这个成功音乐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的耳膜？
0: 他太激动了，终于有人选择他了。嗯呐、
1: 啊，
0: 这么多年，
1: 那啥，那个什么，
3: 我今天几度遇龙。
1: 不行啊，你叫震耳吧？那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猴妹
2: 啊，我微信是一个小图标，一个小月亮。
1: 行，小月亮，你名字带月吗？你好。
3: 哎呀，在最真
1: 啥
3: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掉了，
0: 真假的？
3: 掉了，
1: 没声了。行了，图标带个小月亮呢，你听到了之后，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送给你的是
3: 来自于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嗯。
0: 哎，还真得
3: 呀！啊，你又回来了？
1: 咋的？
0: 哎，你这手机厉害，走了。
1: 外卖到了，
3: 刚才进电话了，可能是，
1: 是不是？
3: 我猜。
0: 但是进电话呢，竟然没挂断。
3: 嗯，他把那儿挂断了，把咱们留下了。
1: 对啊、
3: 嗯，
1: 好，小一个小月亮啊，图标回复你的真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平台，然后送给你的是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就这样了，猴妹。
3: 拜拜，
1: 92年的小猴啊，92年的。跟这样的女孩子如果是相处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你看她的声音当中就是蛮有那种对生活的，
0: 就感觉好像他们单位月初不开会似的啊。
1: 开会人也用一种快乐的氛围开会，人开会就是啊，带大家旅游，是不是？月月，
3: 嗯，
1: 看啥呢？一天天，
3: 妈呀，事儿老多了。
1: 整个，
3: 我现在还有最起码3到5个事儿没处理呢。
0: 你寻我俩一直搁这捅手机都捅啥呢？
1: 那今儿我闲着呢，我要干的事儿也多呀，是不是？嗯、
3: 所以说这个节目得需要仨人呢。
1: 下班，地球不爆炸，
3: 嗨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0: 嗨三不起，
1: 我们办事儿去了，就这样，拜拜，
3: 拜拜。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晚上好，我是龙雨生。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把收音机调频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帮你一站式备婚，让你省心省时又省钱。省钱也是一个王道啊。那南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
1: 就说穷。
0: 对，
1: 哎，真是这样。
0: 就是怎么样去算，那精打细算呢，其实我觉得它不是抠门，它是会省钱。就像其实咱们生动工作室的那个贾鹏，他的爱人其实就是挺会省钱的一个人。
1: 对，
0: 他跟咱们讲的是他会经常去团到一些券儿，
1: 哎，
0: 然后这个券儿还很实用。
1: 该省省
0: 该
1: 花
0: 花啊，因为人家吃的喝的没少买。
1: 对，
0: 家里孩子多，
1: 肯定的呀。
0: 但是呢，人家每一次居然能够花，有的是一块钱，是几分，买一堆东西。怎么做到的呢？
1: 这其实好多像他买的东西家里都用，你像纸巾啊，洗衣液呀、等等这东西家里都用，但是他就能以最低的价格有更多的优惠券的方式去把它获取到手。
0: 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是蛮有生活智慧的。
1: 真是。
0: 那其实啊，我们在婚礼行业当中就是从业了这么多年，有一些经验其实可以给大家传授一下。
1: 对。
0: 就是婚礼上也同样适用，该省省该花花。
1: 哎。你看就像我之前有一个新人，新郎的领结和领带，就是他结完婚之后了，他这个领结领带给哥们儿
0: 啊，可以啊，
1: 哥们儿再结婚时候继续用，然后再继续往下传，
0: 爱的传递。
1: 对，然后就包括有好多新娘们说，我说你买没买拍照的道具啊，接亲的游戏道具啊，他说不用买，我姐们结完婚之后全给我了。
0: 哇，攒了好多
1: 啊。对，
0: 因为这种东西说白了它不是一次性使用。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了一次性的使用产品。
1: 因为吧，好多人会觉得说对，没有人接着的。说你看我这个拍照道具买了，我就会那天用那几下拍几个照片，就没用了。
0: 因为确实你刚刚说这两项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有一定的特定，就不适用于每个人。
1: 对，
0: 你得确定你有这么多好朋友。
1: 哎，对，
0: 你还得确定你这么多的好朋友在近期结婚。
1: 对，
0: 你放时间长了，说实话话你可能自己也找不到了。其实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如果结婚的话，你可以把他当时啊，咱们那个婚礼完了结束，
1: 婚礼完事就收一下，直接就给他了。
0: 对，要不然你自己就不知道摆哪去了。
1: 你这不也是算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吗？
0: 当然算了，
1: 挺好的。
0: 是的，包括你知道，我好朋友那个时候有的那个，就是那时候流行有一阵啊，买婚纱。从苏州那边买婚纱之后呢，就穿了一次嘛。
1: 我结完婚之后给姐们
0: 啊，对，因为他这个他的主纱可以这边就是变成人家的，比如说做服纱，或者是那个
1: 出门纱、迎宾纱，
0: 对，他是也比较重工嘛，因为你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便宜，
1: 不好打理。
0: 后来我们就算了一下啊，就是清洗的费用啊，加上这个整体他运回来的很多费用加起来，确实没有租合适。
1: 对，
0: 而且后续还有个问题，
1: 你往哪放？
0: 对。
1: 没地儿放
0: 的问题，
1: 你不能给它叠吧叠吧团了一块塞那块了，因为你再拿出来的话没法弄。
0: 它特别大，而且沉。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1: 我看看啊，正常婚纱有裙撑那一种哈，咱就不说说拖尾多长，就标准款式带拖尾的婚纱，
0: 齐定的都很沉。
1: 要是给它塞一个大兜子里边，相当于咱家里的，我看看啊，三个背。
0: 32寸大皮箱，
1: 三个背叠一块，
0: 我就给人家放过，老长，
1: 老大了，
0: 对，特别而且特别特别沉，很占地方，家里面很少会有这样的地方去
1: 放这
0: 个东西。
1: 所以以前的时候，真就是有好多的新人说，我要买一件自己喜欢的婚纱，穿一遍，穿完之后不行，我再卖掉。但其实会发现它卖不掉了，
0: 不太好赚。
1: 就是因为卖给别人之后，别人会想，我结婚，我不想穿别人穿过的，
0: 都不一样。
1: 但是你像姐们啊、闺蜜啊、朋友啊，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看，你都买了，那你结婚完之后你给我吧，我穿。
0: 对，而且对于有一些些精神小洁癖的新人来说，你说我不想穿别人穿过的，你去婚纱店租赁的地方去看，他有很多件很多款的婚纱。都是全新的，
1: 对，
0: 标签都没拆，
1: 真是这样。
0: 对，因为他们每年都会进很多很多的那个礼服，就是每一个季度都在更新，不停的更新。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据我了解，咱们合作的这几家婚纱，比如说像那恒美，他们家都是什么呢？更新的速度很快，而且同款式的婚纱每一次都进个 七八件，
1: 好几件。
0: 对，
1: 嗯，
0: 你说我喜欢这个被租走了怎么办？
1: 没事，我还有，
0: 还有新的。
1: 对
0: 啊，回来之后给你这个打理好之后，而且他会根据你的身形帮你去改的非常非常的合身。
1: 嗯嗯嗯、
0: 啊，
1: 真是这样。
0: 这一点是你买婚纱做不到的。
1: 嗯
0: 啊，因为你会有一定的变化。
1: 咱就说这个婚纱这个事儿哈，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婚纱着啥急呀、啊？婚礼前一两个月定一下就行了呗。
0: 嗯，
1: 那么不就是到那块选一下试一下？
0: 对，
1: 当天就穿上了吗？
0: 是。
1: 其实我的想法是哈，如果可以的话。有足够精力的话，就尽量提前个半年一年，
0: 嗯，
1: 就相当于刚才你说了啊，像恒美家每一年它都会有新款
0: 有
1: 拿回来，
0: 嗯，
1: 咱现在是26年的9月份，
0: 嗯，
1: 如果你现在把恒美婚纱的这个婚纱先订上，交个定金，
0: 嗯，
1: 哎，明年你5、6月份婚礼的时候，明年3、4月份他家肯定进新婚纱，
0: 必须进。几乎是3个月就来一批新货，
1: 但是呢，我是现在订的，
0: 嗯，
1: 我就能享受到2026年的价格，去穿到2027年的新款婚纱。
0: 对，哪怕是你已经试好纱了，试好样子了，
1: 嗯、
0: 款式
1: 咱还能调啊，
0: 对，都可以去调换，
1: 嗯
0: 啊，这个就满足了很多新人说，我订的早了，有新款了，我又喜欢了，怎么办？
1: 嗯，
0: 放心。只就是说你结婚这件事情我们比你看的还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那我有这么多纱，你说实话你穿哪件对我来说我都很高兴啊。
1: 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肯定的呀。
0: 所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就是说让您去满意，然后呢、
1: 嗯、
0: 让你选到最合适的，你一定是新娘子当天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纱，
1: 多好啊。
0: 对，嫁给自己最爱的男人，这是浪漫顶级。
1: 那可不，
0: 对吧？
1: 顶
0: 奢，
1: 嗯，
0: 包括妈妈现在穿的那种礼服也是一样的。大家之前都会喜欢去一些，就是我们那些商场，
1: 嗯，
0: 什么会展啊，什么松雷、
1: 嗯、
0: 去买、
1: 嗯。但其实有的款
0: 买一件很贵，
1: 并不适合婚礼上穿。
0: 对，它一个是，你如果去买的话，妈妈们可能就会更考虑一些它的实用度，
1: 对，
0: 我平时能不能穿出去？
1: 基本就是长裙儿。
0: 哎，但是呢，如果是去租礼服的话，
1: 嗯，
0: 又没花多少钱，
1: 对、
0: 啊、又能够在典礼上非常的闪亮，
1: 对
0: 啊，而且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婆婆还有妈妈，
1: 嗯，
0: 他们都是很会的，就是一般都会商量，我们两个一起去试。
1: 而且你看现在哈，嗯、现在结婚的新人在95后、00后。这个年龄了吧？
0: 嗯嗯，
1: 其实家长才40多、50左右，
0: 反正很年轻
1: 啊。对，才这个年龄的，
0: 嗯嗯，
1: 其实我是觉得，好好打扮打扮，漂漂亮亮的，
0: 一定要漂亮，
1: 当天弄个头发，化个精致的妆。
0: 为什么说我们在定妆容的时候、
1: 嗯、
0: 要定这个新郎妆和妈妈妆？
1: 对
0: 啊，只有爸爸在当天不化妆，
1: 嗯，
0: 他当天只需要穿一套定制的西装就可以。
1: 哎，
0: 对
1: 吧？哪怕说不穿西装，咱也有个西裤。

0: 做主啊，孩子们做主。
1: 嗯、对，真是
0: 爸爸妈妈给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去筹办婚礼、嗯，给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1: 其实就哪怕说不给爸爸去定做西装，因为可能爸爸平时穿不到，
0: 嗯，
1: 就买一个成品1800也挺好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呀、啊，起码就是说，咱不说别的，不说婚礼典礼环节当中，
0: 嗯，
1: 咱说拍摄的时候，
0: 嗯，
1: 你说妈妈穿一身很漂亮的小旗袍啊、长裙啊、
0: 嗯、
1: 等等。然后新郎新娘这边正常都是有精致的妆容妆造还有服装的、
0: 嗯嗯、
1: 对不对？那你说爸爸在拍照的时候爸爸怎么跟你们拍？
0: 一定要和谐，
1: 爸爸不露脸。
0: 不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觉得画面一定要和谐。
1: 真是这样，因为好多爸爸说哎呀不行，西装这太正式了，太板了。
0: 但我跟你讲啊，爸爸们都会先拒绝，
1: 哎，
0: 但是呢一旦你有穿上身了，
1: 就是
0: 他也很高兴，
1: 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说哎呀当天就穿不上，穿西装干啥，太正式了。但其实爸爸是想要一套西装。
0: 对呀，是的呀，
1: 一定是这样。
0: 我跟你说我们中国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习惯向孩子们索取、
1: 嗯、对，
0: 就是我们讲向上索取，向下付出。
1: 然后一旦孩子说给爸爸准备西装了，爸爸还得说句啥，哎呀你看你黄大仙干啥呀，我都说我穿衬衫就行，你非得给我订西服，还挺帅哈。
0: 然后当天穿上当然很帅了，包括他的所有朋友都来了、啊、
1: 但其实爸爸心里边是开心，但是他不表达。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之前记得那个视频、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讲说新人要上台，让这个父母上台的时候，这边这个哥们儿一顿拦着这个要上台的人、
1: 啊、
0: 因为他当天穿的太不正式了，
1: 对，
0: 羽绒服外套也没脱，
1: 可不吗？
0: 你谁能看出来？说实话那不怪人家，
1: 你知道的心是新娘爸爸，不知道心里是强洗的呢。
0: 对呀、啊、就是让人难以接受。
1: 对
0: 啊，就是大家一看怎么不是，认不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当天是什么样的呢？当天一定是我来了之后我放眼望去，
1: 就是大眼一看啊，这个肯定是爸爸，
0: 我就知道谁是主家，
1: 要不就是新郎爸爸，要么就是新娘爸爸。
0: 对、
1: 嗯、
0: 我知道他是整场宴会厅他们家一家人的核心在这儿。
1: 真是这样，
0: 而不是我搜寻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只看见了两个穿红色粉色蓝色旗袍长裙的妈妈。
0: 你也别跟我说我里面穿的挺正式、
1: 嗯、
0: 穿大红大紫的那都没有用。
1: 对、啊、
0: 我们现在是一定要体现出来的，人靠罗衣嘛，
1: 那
0: 肯定一定是外在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外在的不仅仅是要穿给别人看的，我是觉得它是一种礼仪的一种。
1: 嗯
0: 啊，那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需要去定制西装，或者是呢想要租赁婚纱礼服的话、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本月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给到大家。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那想要添加本我们这个优惠的，那拿优惠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搜索手机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打一个备婚。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夏晚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4: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爱你。
1: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0: 北京时间呢18:46，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有任何婚礼方面的需求，及时的去找到我们。我们呢，别的不敢说啊，在婚礼这方面
1: 太权威了。
0: 哎，就你想要啥，要优惠，要这个对接，比如说，你想找酒店，你不知道谁家什么样，你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因为你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的这个酒店储备量真是不太行，因为我们每年婚礼酒店都在不停的更新，
1: 对
0: 啊，
1: 而且宴会厅也在持续的去改造，
0: 它就改变了，哪怕你在这参加过婚礼，你说不对呀，我前几个月刚才完，不对不起，人家就升级了，
1: 对，
0: 改良了，啊，你之前那个厅已经不复存在了啊，有一个全新的厅，更时尚的，更高级的，但是是不是你喜欢的不知道，
1: 对，
0: 那怎么样呢？我们给你发图片、视频，你先看一看，
1: 嗯，
0: 如果喜欢 OK 的话，我们再帮你去砍价，
1: 这不就不用说挨家跑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再去聊，
0: 对，
1: 完到哪个酒店都得问一遍，你们大概多少桌，婚礼是哪一天，办早场办午场还是办晚宴，你就相当于你跟所有人都要去说一遍这个事儿，
0: 是的，
1: 然后你看了一圈之后累够呛，你正常来讲按照哈尔滨的婚礼堂来讲，咱就说厢房区南杠区，道里道外
0: 好多，
1: 太多了，你要说你跑的话，你咋跑啊？咋看啊？
0: 说你现在一下子
1: 问我，你一家酒店起码得一个小时吧？
0: 现在问我，我就一闭眼睛，我都得寻思寻思，他什么厅？
1: 真是，
0: 我不得翻翻手机看一看？
1: 对呀、
0: 啊，要不然那就确实大家都记不住啊，多嘛，而且相似度比较高。
1: 对，
0: 所以说呢，您真正的有这个婚礼方面需求的话呢，就及时的找到我们就行了，我们帮你去做这步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是的啊，哎，龙龙，你听没听说过？就是我们要提高免疫力的话，应该吃一些维 C。每天
1: 一定的啊，对
0: 啊，哎，在你心中
1: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正是补维 C 的时候。
0: 那像你在你心中什么水果维 C 含量高？
1: 水果啊，维 C
0: 你能想到的
1: 橙子呗？
0: 橙子，然后柠檬，
1: 柠檬，
0: 大家会想到就第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是这个
1: 橙子，橘子、
0: 哎、
1: 橙子。
0: 但我告诉你啊，就是有一个水果是这个纯野生的，
1: 啥东西
0: 啊？它叫刺梨。
1: 刺梨，
0: 对，它呢又被称作是三王圣果，
1: 哪块的呀？
0: 在我们祖国的西南贵州，
1: 哦，
0: 贵州的啊。这个为什么呢？我是不是说它是三王圣果？你听听它的这个倍数，它的维 C 是柠檬含量的117倍。
1: 哎呦，
0: 而且你不用享受那个酸劲儿，它的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这对，这还不是它最特别的，它最特别的是它有超强的 SOD， 这个 SOD 是什么呢？它是自由基的天敌，自由基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如果自由基高的话，哎，就不行，
1: 对
0: 啊，那我们就要有武器打败它，是不是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比如说肠胃积食，经常吃外卖，对吧？你会觉得肤色暗沉，其实我这几年都觉得说，我要是熬两天夜，我就整个人。
1: 我去年的时候，我早场接完亲点完礼，到中午场接完亲点完礼，晚上再接亲点礼，我一天干三场接亲三场婚礼，我回去我都不打地儿。今年不行了，
0: 行啊，
1: 今年不行了。
0: 我听你说我都累，我都已经
1: 确实累啊。基本上早上4-5点就到新人那块开始就要开始说话了。
0: 那你赶紧，今天这波福利您先赶上啊，你先对先赶上，因为这个刺梨呢，它是天然的水果，然后呢，尤其是换季爱感冒的，再有就是我们说话比较多。啊，睡前你喝的话呢，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它呢是有机食品，入驻了我们中国官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呢，大多数的这个刺梨汁都有添加，而且有代糖。那咱们这个呢是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啊，而且是有机食品。这个刺梨汁什么样口感呢？微涩、微苦、多酸。你喝。它的口感是这样的，说明它是天然的啊。那我们电台的听友有个专属的特惠，包括咱俩。

0: 一样。
1: 一样啊，
0: 就是跟听友是一样的特惠、啊、
1: 那太棒了。
0: 它是什么呢？148三盒，278六盒，868二十盒。为什么就是有二十盒这一说呢？因为它全家人都可以喝，
1: 全家都用，
0: 就老少皆宜，孩子们上学的、嗯、就我们上班族，我跟你说中年人更要懂得保养自己。
1: 哎呀，得开始了。
0: 因为说啥呢？你是家里的，咱们属于就中流砥柱了，
1: 那对吧、
0: 真正实现了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体现到这个咱们的价值了、嗯、就你挡都挡不下。
1: 一百多少？
0: 148三盒，
1: 三盒，
0: 对，您可以试喝、嗯、就包括呢这每一个批次当中都有支持试喝两袋，就是你可以拿到货之后
1: 你先感受一下，
0: 哎，
1: 看看你能不能喝得惯。
0: 对、嗯、是这个意思啊。怎么样去选购呢？添加微信报名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让我们去享受这个贵州山野的馈赠啊、
1: 嗯、
0: 大自然真的挺神奇，
1: 真是得补一补了
0: 啊。我前两天就看那个就是视频的时候，它里面就是介绍的是那种类似本草纲目嘛啊，然后呢就听着听着里面就有老师讲说这个万物皆是有灵的嘛，
1: 嗯，
0: 人说
1: 是
0: 你在这儿怎么说呢，被是中了什么毒，七步之内必有解药
1: 啊。
0: 啊，就是它的周围肯定是有能跟它抗衡的那个草药。就大家去采摘草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看过那种影视剧没有，就是毒药它就是要有一个句话叫以毒攻毒，就是它本身可能有一定、
1: 啊、
0: 但是它提取出来的东西却是很有用处的，
1: 嗯、啊、是
0: 大有用处啊。然后呢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带给我们无限的生机，然后人也应该是适当的走进自然、
1: 嗯、
0: 不要把自己总窝在房间里。我昨天啊就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大白天的不应该闷在屋里，
1: 嗯，
0: 哪怕你只是出去晒晒太阳也不会觉得憋闷。
1: 开窗户行不行？
0: 好像不太行，就不一样。
1: 就主要就还是要出去感受一下自然，就哪怕说像你说的我们出门晒个阳光，
0: 哎，
1: 晒阳光不也补钙吗？
0: 就但凡你能够多出去走一走，给自己放一周的假、
1: 嗯、
0: 你就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
1: 哎、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这么发达，你以前不敢想啊，我现在想上上西藏那不可能，坐火车叮叮叮坐好几天。
1: 以前好像是上西藏啥得三天吧，
0: 你说我要是请八天年假，
1: 三天两宿
0: 来回六天没了、
1: 嗯、
0: 到那儿看一天回来，
1: 你到那还看啥一天呢？你到那就下车沉吧沉吧晒晒太阳就回来了呗。
0: 不行，那我们时间短的话一定要选择坐飞机去哈、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这个飞机团的这个班次是很合理的、
1: 嗯、
0: 哈尔滨先飞到成都，从成都呢再直接飞到拉萨、
1: 嗯、
0: 而且我们去玩的时候呢也会担心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来进藏的，那会有一些高反和不舒服，我们怎么安排呢？我们先去低海拔的林芝。林芝你上次去了没？
1: 去了
0: 啊，那不就是西藏小江南。
1: 对，
0: 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比咱们现在高多了。
1: 嗯
0: 啊，它呢就是本地人度假的话去哪儿呢？去这儿吸氧，
1: 那块氧气很充足，
0: 就是天然氧吧嘛。对，
1: 很充足。
0: 然后我们就是先安排大家去吸氧啊，就是林芝啊、
1: 嗯，
0: 让你的身体缓过来之后，我们直接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你整个的人的感觉就是哎，挺舒服，没什么那种感觉啊。
1: 其实吧，高反这个事儿，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说也不过如此。
1: 我高反就是那个
0: 鼻子不通气吗？
1: 不是，太阳穴稍稍有点蹦，
0: 嗯，
1: 后脑勺有的时候会滋滋滋滋那种感受。
0: 嗯，
1: 没啥感觉，
0: 然后就好了。
1: 对，
0: 我就是真的
1: 是
0: 只有第一天、
1: 就是、那个怎么说，我们去那时候怎么说，说那个4500海拔以下全平地，没啥感觉。但是确实是得有一个阶段是难受的，那个阶段的。
0: 对、嗯、就是一段时间，
1: 这一段
0: 很快过去，
1: 我
0: 就、就是、
1: 我缓的比较快。
0: 你说我们的身体就是有一个很强的适应能力。
1: 嗯，对，
0: 嗯，
1: 他们早上都去医院吸氧，然后
0: 我没吸过氧，
1: 他们去医院都吸氧，我没啥事干的， 我也吸了一下子。
0: 我迄今为止我
1: 还没有
0: 吸过。
1: 嗯
0: 嗯，因为我没有太多不适的感觉呀、啊。
1: 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嗯，你看我没吸过那个氧，我不知道吸氧什么感觉，吸起来是不是也挺舒适的？
1: 挺舒适，对，特别舒服。
0: 那没事，适当的可以吸一吸，是吧？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干主持
0: 啊、
1: 嗯，就像刚才我说早上干婚礼，中午干婚礼怎么样？就是你天天说话说的太多，有的时候会导致你太阳穴会一蹦一蹦那种疼。
0: 哦、
1: 那种情况下，我去之前哈找按摩的地儿，我问过、
0: 哦，
1: 我说我总头疼，总太阳穴疼，我说是啥毛病吗？
0: 嗯，
1: 是啥病吗？他说不是，他说你说话说多了。
0: 啊，你就是缺氧，
1: 缺氧了
0: 这种状态。
1: 对
0: 啊， 嗯，有道理啊。
1: 是这样，完下回呢，就是如果活再多的话，
0: 嗯、
1: 说话说多说，咱就直接上林芝。
0: 因为你看，拉萨的街头其实就已经达到3650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拉萨逛街的时候，一点感觉
1: 没啥感觉。
0: 对、
1: 嗯，
0: 你看就是很。

0: 阳光是很足的，
1: 嗯，
0: 啊，这一点是肯定，就是西藏的任何一个地方，
1: 因为它离太阳更近了一步，嗯，
0: 我们就觉得说
1: 起码比哈尔滨更近了3000多米，
0: 哎，就说这个天气也并不是说特别热，为什么说这么晒，
1: 嗯，
0: 啊，就是它的直射非常的强烈，而且它紫外线就很高，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怎么样做好防晒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带衣服也是一样的，冲锋衣是最实用的，
1: 对，
0: 那就三合一，
1: 对，
0: 冷了热了都可以去披，
1: 随时摘内胆，
0: 对，
1: 嗯，
0: 啊，我呢是觉得那个大披肩羊毛的很实用，
1: 嗯，
0: 我冷的时候里面短袖就一披，
1: 对，
0: 就是热的时候把它拿掉，拍照也好看，
1: 对呀，
0: 啊，嗯，非常的实用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带大家去西藏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都走完，9月16号出发，9月23号、10月3号都可以选择团期，
1: 嗯，
0: 7天啊，4飞，价格是5980元，一价全含，不用你再二次消费的，真正的一价全含。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旅行。
1: 对，我觉得西藏啊，如果有时间，真的很值得，很推荐去一次。
0: 太好了，
1: 嗯，就是你去一次之后，你会发现你还想去，
0: 还去，我肯定还会去。
1: 嗯，
0: 等你有空的吧，
1: 等我有空的吧，
0: 嗯，
1: 咱一起去，咱俩带30人团去。
0: 我看行，就是主要是咱出片儿，你知道吧？
1: 对，
0: 嗯，哎，
1: 却拍不够，
0: 会拍的人，
1: 而且每一个季节呀，啊，每一个景点啊，它都会有不同的景色回馈给你。
0: 是的，
1: 嗯，
0: 这一点是，
1: 而且像奔着西藏那边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边的天空特别透，
0: 对，
1: 特别蓝，
0: 对，
1: 跟咱这边不一样。
0: 就是当地的那个，我还挺喜欢用手机去记录的。他们不是去那个，转那个经幡嘛，
1: 嗯嗯 嗯,
0: 嗯，然后就是有很多老人每天不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1: 对，
0: 我就觉得他们的眼神很清澈，
1: 嗯，信仰确实是。很浓厚，
0: 对，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呢，就你跟他点头笑，他就会跟你这样点头笑，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就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善意，
1: 嗯
0: 嗯，
1: 但那边确实是有好多人长得可能就偏凶一点点，哎，你看他们那个服装，
0: 汉子嘛，
1: 对
0: 吧？对，
1: 你看他们那个服装，就感觉哎呦好帅好酷的那一种，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们吧，就是基本上那边的人都会肤色黑一点点。
0: 然后你知道，就我们听歌嘛，就是康巴。
1: 嗯，
0: 康巴的小伙，康巴的汉子，
1: 对，
0: 他们真的是很帅，
1: 但是其实并不凶，就是可能就是你乍一瞅那个面相啊，身材魁梧啊，穿的服装可能会比较厚重一点点，然后肤色黑一点点，你会觉得嗯，这人有点不好接触。其实没有，
0: 就是像一些年轻的朋友，像晚上我们回团之后，因为不累嘛，行程不累嘛，晚上我就跟朋友我们去西藏的一个酒吧，很火，
1: 嗯
0: 啊，然后听他们藏族的歌手唱歌，哇，真的那个
1: 好听，
0: 底气哇太足了，
1: 对，
0: 就是你别说缺氧了，我们晚上一起来大型，就是众人一起来
1: 蹦
0: 起来，蹦
1: 迪都没事，
0: 对，大家都在蹦，说，然后他就会问说。有第一次来的嘛，然后他就喊有，然后说有要走了的嘛，然后大家就喊有，然后他说别没关系，大家一起来，
1: 嗯，
0: 就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有，然后他们唱歌的时候就自带那种灵性，
1: 哎，对，就是你不由自主想跟他动起来。
0: 我突然间就想到了韩红歌手韩红他说的那句话，他说，
1: 嗯，
0: 我不用藏语唱，因为我觉得那是在。欺负人，
1: 嗯，
0: 因为藏语唱出那个歌真的太好听了，
1: 对，确实是
0: 啊，就是那种空灵感是好像与生俱来的，嗯，
1: 想去，
0: 想去，
1: 哪天走？
0: 9月16、9月23和10月3号这三个团期，
1: 嗯，
0: 你都不行，
1: 我都不行，大家行啊，
0: 哎，对，我是应该差不多
1: 的，距离最近的一个出行的时间还有半个月，
0: 是的，9月16，
1: 大家规划一下。
0: 嗯，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

0: 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今天的开场曲12月11日天气晴。那在这里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那此时此刻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空气质量优。

岁月正好，我们这是一档陪伴类的节目，无论是您身处哪个年龄段，那我们相信它都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岁月正好，是的，珍惜当下。那无论您此时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于六十、七十几岁，那我们都希望这档节目能够给大家找到新的圈子，交到新的朋友，发现新乐趣。你会把每一天都过成美好的一天，都过成难忘的一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无论三十加、四十加、六十加，每一段年华都是恰逢其时。其实人生真的没有最好的年纪，活在当下便是岁月正好了。也欢迎大家呢走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生活的状态，有哪一些小确幸在生活当中，或者有哪些小烦恼。添加微信号码给我留言，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或者是拨通场内的电话87996909 87996909 82119001 82119001。今天已经是9月2号了哈，又是一个新的开学季，神兽归笼才松了半口气。那尤其一些30加的父母的烦心事儿也无缝衔接上了吧，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刚刚跟我们主持人安琪交接班啊，发现这个也是紧赶慢赶，晚上接完了宝贝，然后呢直接回单位来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啊。是的，新这个学期开始了啊！作为宝爸宝妈们，是不是家里有神兽的这些宝爸宝妈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从早晨可能6点半起床做早餐，7点钟送娃啊！如果在堵在路上的话，是不是？进入到单位里还要卡着这个时间点儿啊！下午4点半、5点钟、5点半，可能接娃的闹钟一响，有的人尤其接娃的时间比较早，还得厚着脸皮跟同事换个班儿，下班之后就得无缝衔接这种家教的模式。有没有一点点焦虑啊？新学期开始，父母开始有焦虑了啊。我们说千万不要精神内耗啊。其实我们说这么多的烦心事，涉及到自己的工作，涉及到自己的宝贝，涉及到自己的生活，既想要在职场能够很好的发展，又不想缺失孩子的成长。其实也不用太焦虑，我们说开学，尤其是第一周，大家都会有点手忙脚乱吧。这个时候啊，不要盯着别人家的孩子，咱多抱抱咱自己家的那个，毕竟每天接他放学，听他叽叽喳喳说校园的趣事儿，是吧？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啊，等孩子真的长大了，你又会觉得很舍不得，甚至于再会有一些小的遗憾啊。还记得之前一个朋友啊，他的儿子已经比较大了，就是在他考大学的头一年的假期，然后朋友们一起相约的时候，他就聊说这个儿子放假的时候，他就把时间这个规划得满满的啊，跟儿子今天出去吃饭，明天出去看电影等等。我们都说那孩子自己不会要跟自己的同学呀在一起吗？他愿意去陪伴你吗？他说因为他儿子是比较暖男，很乖巧很懂事，说其实心里也会有一些安排啊，但是还是愿意顺着妈妈啊，虽然也想跟同学出去，但是一看看既然妈妈给自己整个的时间都安排好了，那也就是顺从了，做个乖娃了。他说我不管他愿不愿意啊，对于我来说我开心就好，因为如果现在再不跟他在一起，上了大学以后那就更没有在一起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切实的一个情况，的确是这样。从时间上来讲，从孩子未来的生活的圈子和生活方式、年龄影响来讲，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说在现在，虽然他叽叽喳喳，虽然他占用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虽然他让你焦虑，你要享受，享受当下的这种生活，享受当下的这种忙碌。因为一旦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再想要去享受这段时光，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说你也正值这个年龄段，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的困扰，或跟娃在一起带给你哪些欢快，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乐分享那就是什么，一加一大于二的快乐了，是吧？添加微信号码给我留言，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或者直接拨通我们场内的电话87996909 87996909 82119001 82119001。

听完林宥嘉这首《想自由》，很多为人父母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吧。其实每一位爸爸妈妈偶尔也会向往着一份无拘无束的自由，也想偷一点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但是现实当中呢，面对家里的神兽，养育儿女的这份担子却是责无旁贷。心中向往自由，肩上扛起责任，这便是成年人最真实的生活吧。接下来送给大家阿悠悠的这首《责无旁贷》。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金

0: 界，
1: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年年从不是界限，二十至花甲，岁岁皆芳华，把握当下，遇见属于你的岁月正好吧。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类节目岁月正好，我是何欣。今天跟大家聊了三十家，尤其是神兽的宝爸宝妈啊，在这个开学季当中可能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和心态吧。如果是你的话，此时此刻心情怎样？今天应该是开学的第二天了哈，有没有手忙脚乱啊？又开始了新的焦虑。

虽然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轻啊，虽然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记得，那只要你心中还有那一个少年存在，就不会被生活所磨平。其实我们依然可以丰盈自己的生活。在柴米油盐当中，在 KPI 当中，可以给自己透一口仙气儿。方法真的很多啊，我们说首先关闭焦虑，重拾爱好啊，可以这个哪怕就是通勤的时间啊，你都可以把它过得有点味道，不关注堵车是吧，不关注打卡，你可以在包里塞一本书，在地铁上读个三页五页的，或者在办公室里给自己准备一个喜欢的杯子啊，泡泡茶或者喝咖啡的时候专注地闻一闻几秒钟的香气，其实这也是属于成年人的正念。或者我们可以把学生时代的一些爱好重新拾起来，哪怕每周只写一篇200字左右的小日记，或者是周末早起当半个小时啊，然后这个时候到楼下去跑跑步打打羽毛球，我们身体动了，焦虑也就散了。同时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加入到社群当中。其实好的社群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滋养，因为在社群里啊，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人啊，当然不要什么群都进啊，那样的话浪费时间，而且还会内耗，所以说一定要去那种高质量低成本的社群。那你也可以走入到我们岁月正好节目当中，在这里就会遇到跟你同频的人。添加微信号加入到我们13104513909 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其实很多人都感慨说，有了娃之后哪有那么多自己的时间呢，有时间还要去陪孩子出去做点什么。其实没关系啊，实在没有空单独出去，你就可以把娃变成搭子，比如说带孩子去夜观昆虫，去菜市场认识蔬菜是吧。当你蹲下来和他一起看蚂蚁搬家的时候，那种纯粹的童真也会反过来滋养你。真正的丰盈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的滤镜。

真的是让你又省心又安心，那同时把所有的时间都带给你去干嘛？去游玩，去放松，去感受异国风情。在这里有俄式风情，有山海浪漫，还有人间烟火。想要了解具体行程，想要咨询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我们说成本不高，2000多块钱，对吧？然后呢，时间又不要很长，周末出发，最多只占用你2个工作日的时间。只要你手里拥有一本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行了。行程品质真的很好啊，整个是4天的时间，入住3晚俄式酒店，那还不进购物店，同时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包括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那在这里有应季的海鲜，有鱼有虾或者是扇贝呀、啊、然后呢还有鱼子酱，红鱼子酱，黑鱼子酱，其实对我来说这些只是我浅尝了一下，因为什么，每个人一只帝王蟹，哇，拍出照片相当震撼，满桌的帝王蟹，每个人面前一只，而且这一只帝王蟹真的足以让我吃饱吃好。除了这一餐，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这里有很多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的地方，也很出片。然后呢给大家准备了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会吃到俄罗斯的大串鸡翅烤鱼烤肠好多烧烤的东西，然后沙拉，还有解腻的酸黄瓜非常的丰富。那还有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啤酒，有格瓦斯，有标志性的伏特加，还有红酒。在这里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够在忙碌当中，在焦虑当中，让你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放松呢？只需要4天的时间，周末周六出发，然后每位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所以说不用远行，跟909一起去到这个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的海边，去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可以咨询报名，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0: 买房安家，这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情啊，而装修便是给我们这个新家赋予温度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有好多的业主的装修经历都逃不开糟心的套路，比如说低价签约却给你高价增项，预算让你彻底的失控，而工艺上也是偷工减料，材料以次充好，在合同当中模糊必责，这些高频踩坑的问题让很多的人都心生焦虑，包不包括你呢？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它可以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这些装修的难题，让你的家装告别套路，也让你装修更省心、安心和放心。它就是维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意味着什么？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本地家装行业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受行业监督的。而且维尚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浮施工落地，每项专业的机构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这样对我们是一个双重的保障，一方面保障我们的资金安全，不会被人卷钱就跑，第二也保障了装修的质量，因为如果质量不达标不合格，公司他是拿不到钱的，那当然受损失的就是他了。所以说听起来是不是让你觉得哎，有那么一点点踏实哦。另外公司的这个所处的门店房产的产权是公司自己的，那你还担心他跑路吗？你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吗？再有维尚装饰今年经营是他第十个年头，整整十年的老店呐，靠的是什么？这是口碑积累的见证，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对吗？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积攒下来的口碑信誉。维尚这里没有套餐啊，没有任何的套路，他不会告诉你说三万四万五万，然后呢包你整个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国际大牌一线主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它就是正常的点选设计方案，双方达成一致之后按照这方案实施，然后呢选择装饰材料，您自己来选啊，根据您自己的预算，根据您的需要，您来选什么品牌的、什么款式的、什么价位的，单价多少钱，你这边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您的花费。都说清晰报价，这才是真真正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透明的报价，不是吗？想要装修，想详细的了解一下维尚装饰，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可以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还有领取十周年店庆的专属的优惠方案。是来说说优惠吧，力度相当之大，前所未有啊。那这个力度真的是一方面表明了维尚装饰的诚意，一方面也证明了维尚装饰的实力。八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包括瓷砖，从常规的地砖升级更大尺寸可以通铺的地砖，木门免费加高升级，从2米1升高到2米3，那更加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了。墙面漆从国产的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进口的501:1，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你住老人、住孩子、住孕妇都很安全。另外就是橱柜，哇，这个也很关键，尤其家里有高个的，尤其男士下厨的，是不是常规的高度不够用啊？做一顿饭下来腰酸背痛的，一直弯着腰，抬起头就会磕脑袋，给您免费加高，同时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方面，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进口的清凝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而厨房的水盆则是会赠给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真的很超值，非常的实用啊，很有诚意的赠送。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第一，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好，第二，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第三，那咱就直接选现金了，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是不是足够有诚意？另外旧房还有专属的大礼包送给各位， 现在添加微信，可以测算你家的装修报价，可以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好的，今天的岁月正好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明早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一首《跟我在一起》，来自于很美味。
2: 人生中第一次提前和你过生日，你说。

我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分享破树所带来的白话里。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My name's Mary.
2: Hey,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就像我们听到齐秦带来的狼。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分享《在水一方》，来自于许 K。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Face Soulmate》。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指甲如果是偏白的话，可能会是有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是贫血。如果说按压指甲之后变白，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血色的话，有可能就是气滞血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日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在我们正在努力生活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值得留下的理由呢？是理想、爱情，又或者是亲情？总之，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和爱存在的地方，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既是过客又是归人。送上何炅和严艺丹所带来的《手牵手的约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一首《一生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继续来分享张宇和范文芳所带来的语言。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3。分享这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征。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都有一年的学徒期，两到三年的生存期，四到五年的精通期，最后呢，一直坚持下来，才算步入你的事业期。一旦认定了某个行业，就要坚持地走下去，加油吧，遇见最完美的自己。耳边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刘明湘，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听到这首《我要的不多》，来自于马兆骏。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传的歌。赵传呢，在演唱这首歌的当天晚上呢，一向都是以一个鸭舌帽和暗色简约服装亮相的赵传的，他的画风大变，粉色的衬衫夺人眼球，更有御用的乐队霸气助阵，其中贝斯手赵杰就是赵传的亲弟弟，亲兄弟的同台合作令竞演的精彩之余又温馨感人。我们来听到的是

不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柯和白若曦一起合唱的《全》。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呼喊你的名字，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0: 上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接下来分享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任。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李彩桦和胡彦斌所带来的《有梦好甜蜜》。

0: 渐渐的，我们不再指望别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我们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即使遭遇了冷落、背叛，我们也只是在美人的角落里面暗自疗伤。在人前，我们依然会优雅的微笑。
1: 继续来分享故乡的云，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丁鱼还有姚贝娜的不一样的精彩。

0: 有时候说结局很勉强，可是每个人的故事总会有个结局，可惜很多的事情却不会像戏剧般圆满收场。像《大话西游》里的紫霞说的一样，我猜到了开头，可我猜不到结局。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什么东西都在预料之中，那活着或者也失去意义了吧。
1: 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字典》，来自于孙燕姿。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听到这首《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会听到有人说，爱情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那些赤诚天真爱过的人，多半在歇斯底里中日渐心生怨怼，渐行渐远。只有那些远远保持距离暗自思慕的爱人，才永远熠熠生辉，完美无瑕。所有亲手过招的爱情，最后都难免互相伤害。接下来听到这首《有没有》来自于维利安。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张洪亮的《伊豆的舞娘》。

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一个问题吗？还是害怕被拒绝，连备胎都做不成？有人说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大家都很直白。我想说，已经为了生存改变了很多了。感情的话，在乎什么，有什么想法，还是直接说出来，对大家都更好吧。接下来分享内因的毒药。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我们来听听陈倩倩的这一首《秋千》。

最好的爱情不是谁变成谁的附属，谁为谁放弃了多少，而是因为这一份爱，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更积极地成为了更好的人，成就了更圆满的人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

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是否也喜欢下雨天？
1: 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
0: 有人说下雨天总会藏有很多不同的记忆，而那样的天气会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有那么一点点的寂寥。那么像今天这样的晴天呢？希望今天你的心情是美丽的，那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路上陪伴各位的旋律能够带给你好的心情。其实我也平时听很多的听友都在说，说现在入口的东西啊，大家吃着会有一点点不放心啊，担心各种添加剂是防不胜防，尤其是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是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的好物，总会踩坑。在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生长着4000多种道地的中药材。独特1200米高的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那就是刺梨。你对它有多少了解呢？它可是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能够达到人参的40倍啊，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它超强的 SOD 正是它自由基的这个天敌。现在呢，你像很多人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也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可能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而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能够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尤其大餐之后你喝它，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你喝它，睡眠也会更加的沉稳。包括一些女士脸上斑点多，或者平时总是有口腔溃疡的，或者换季就感冒的，你就坚持喝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改变。关键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而且这是来自于贵州的自营基地给各位的这样的刺梨汁啊，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官网啊，中国网这个官方渠道的，大家能查得到的。市面上大多啊，这个刺梨汁你会发现它是有添加，比如说代糖啊，只是为口感更甜。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刺梨汁，它是自然的馈赠啊，我们说这才是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这里没有甜滋滋带这种添加剂的刺梨汁，它的口感是那种微涩、微苦、多酸，这正是天然的证明。今天给到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特惠政策，您来买这个刺梨汁，一盒一斤装啊，每盒是一斤装，三盒起订，这三盒的价钱只要14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而且还支持试喝两袋，免费试喝两袋，订6盒就是278，20盒就是868，从贵阳厂家直发到您的手中，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和购买了。我会把相关的一些信息发给你，包括相关的有机认证等等等等。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啊，您先了解，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给到你的这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和下单。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

你的曲目风格，有轻柔，有舒缓，也有非常具有强烈情感的歌。其实装修又何尝不像一首歌呢？有高有低，有快有慢，有跑调，也会有神曲。它会考验你的耐心，考验你的审美，考验你的钱包以及你的判断能力。买房安家，这可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而装修则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有很多的业主的装修经历却是什么啊？屡屡的踩坑，对吧？比如说低价签约了，却是获得的是高价的增项，让你的预算彻底失控了。然后呢，工艺给你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合同又是模糊必责，你真的找人家没有用，拿着合同他不是保护你的。这些高频踩坑的问题，会不会也让即将想要装修你充满了焦虑呢？给您说，没上装饰就可以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你的家装告别套路，让你可以安心省心更放心的来装修了。唯上装饰，它的全称唯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这说明什么？是有行业的权威背书，这也代表着咱们本地家装行业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受行业监督的。而且他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吗？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双重的保障啊！一方面钱在咱兜里啊，如果说是这个工程做得不好，钱你不用付给他啊，保证了我们的资金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他必须验收合格签字之后，然后才能得到钱，这也间接保障了这个施工的质量。而且是否合格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是由第三方专业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那我们的资金也好，工程质量也好，就得到了双重的保护。无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浮落地，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钱在你的兜里，主动权在您的手里，所以也让我们装修更加的安心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司，也欢迎大家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一定要去抽个时间，是不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嘛？装修这么大个事儿，咱都托付给人家了，不得事先好好的考察一下，看看公司的规模啊，看看它的样板间、装饰材料以及各种材料商给它的授权啊。所以说，你像现在好多的公司，尤其是一些做套餐的公司，他会告诉你3万多、4万多，让你拎包入住啊，你什么东西都不用管，整个一站式的全包了，给你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大牌主材，那能不能做得到？你怎么去考证？是吧？这些国际大牌是不是每一个品牌对它都有授权？它的授权时间是多长？啊，它能每年进多少的量，从人家进货？所以说，你这些都是需要你前期考察的，这样能够保证你后续不会操心了，不会出现问题了，对吗？唯上公司，他公司所在地的房产都是自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跑路啊，也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再有，他是10年的老店，驻守哈尔滨市场，今年是唯上装饰经营的第10个年头。很多人对于这个装修行业并不是很了解啊，觉得10年嘛，很多企业都做到10年以上啊，不是大问题。但是装修行业，你会发现1年多、2年多，可能就不存在的公司特别特别的多。而在这个行业当中，一家公司能够做到5年以上，只占30%出头而已。像唯上这样做到10年的公司，很难找到，凤毛麟角。你就去找一找，你去买，跑一跑啊，整个城市跑一跑，看看能找出几家来。那这10年说明的什么问题啊？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靠的是透明的报价，靠的是这个口碑积累的见证，这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不是？所以说，这样的公司你要不要来考察一下？要不要来让他给您出一个这个设计？当然，这些是免费的。他的设计师会上门给您量尺寸、出方案，然后给您进行报价，这些全都是免费的。唯上不做那种这个千篇一律的这种设计，无论你是高端的豪宅，还是只有20-30米的老旧小都没有问题啊，他都是给你一对一的给到你方案，不是从网上照搬的模板。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是装修之后的千篇一律的房子，而是要独属于我们的家。
这种独属于我们的家，首先风格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住进去是让我觉得舒服的，对吧？是有安全感的。第二，可能很多的东西你操作起来它是非常简单顺手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它要严格按

按照你的生活习惯来为你量身打造。还有就是你房子本身，你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其实往往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人家是做高端的设计师的话，那会来做我们的小房子吗？往往其实小房子更考验人的水平啊，因为空间越大，我们说用我们的北方话说越好布呗，是不是？但是越是小的房子，越是小的米数，越是小的空间越难，而且要考虑到功能性、实用性啊，也要兼具美观性，尤其储物功能，是不是？所以说真的是考验设计师。潍上的设计师团队很厉害，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在很多大奖大赛当中都拿过大奖的。再有那他设计过好端的好多的这个住宅啊，包括哈尔滨有一些精装楼盘也是经过他们手，出自他们的手，你去考察，那不但上公司可以考察，还可以到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这一点不容易，很难得。这是多年来我所了解的唯一的一家装饰公司主动邀请大家去工地考察，足以说明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那咱先别说别的，您先考察好不好，您自己来评判。1310451-3909预约时间，或者获得您家的装修的报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而且还可以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想想看，今年是10周年店庆啊，优惠力度当然是大，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个力度只有针对于我们909听友，您现在加微信进行咨询对接上之后，您才能够获得的。否则通过其他任何的途径，直接去到公司也好，通过网络等等任何方式，你是拿不到咱们今天这么多的政策。比如说给大家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啊，包括瓷砖的升级，包括这个免费给您加高木门的升级，包括国产乳胶漆升为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包括橱柜啊地柜这个上柜给您增高，然后给您省下30%预算的政策，包括普通马桶可以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凝水管，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盘吊顶，还有赠送给您厨房10下爆款纳米加厚大胆盆，8项，这就是什么，在送钱。另外还有4大特惠任选其一，那第一个就是直接真的是送你钱了，只减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它是直接抵扣到你装修款的，是不是在给你送现金一样啊？那如果说你这个不需要，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了解一下别人家的政策，基本上也就是55寸或者最多65寸，但潍上这里给到您的是75寸更大屏的电视，说明什么？诚意和实力。拿出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他是要拿出很多的这个资金的，这就是实力啊，10年老店是吧，积累出来的。另外赠送给你的不是杂牌子，你像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这些都是海尔大品牌的，空调是小米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不需要家电你可以选择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等等，这些配齐软装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所以说无论你是选择了家电还是选择了家具，尤其一些老房子可能我简单的收拾一下，我也不住，我要租出去，这些东西配齐之后好不好租？太好租了，能不能租上高价？太能了，对不对？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抢占这波福利政策，也可以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免费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年时光，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报价清晰透明，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福利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是常态化的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潜能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九月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一张，那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可以享受购票仅需268元的政策，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享受268双人的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再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

相信有这样一个地方，你去过之后也会让你永生难忘。这里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必去一次的地方，那就是西藏。很多人心心念念都想要去西藏，但是却迟迟不敢动身，担心落地就会有高反，担心自己去了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去的当地花费多还操心，也担心跟团游会走马观花赶行程。那我们909给大家定制的25人的小团西藏游，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食宿、景点一价全含，而且你所担心的布达拉宫的门票啊，不但抢得到，除此之外，像布达拉宫和这个大昭寺两地都能够入内参观，100%保证你。有人说，那这里怎么困难吗？我买门票不是就可以进去吗？不是的，千年以上的宫殿了，这个时候它都是属于保护的建筑，每一天都是限流，它是要定期维护，而且会不定期的举行一些法事活动，一旦你赶上了，真的你就进不去。但是无论任何一个团期，909我们去到西藏游，那这两地的门票肯定我们都能够满足大家，让大家能够入内参观，否则我们去一趟西藏是不是那多么遗憾的事情啊。布达拉宫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大昭寺这里也很神奇，它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全世界唯一的这一尊，而且是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尊，极具灵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这里来啊。那雪山草地峡谷，这一次行程包括人文包括湖泊，咱们都带您游览得到，而且吃的也额外不用您花钱啊！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都给您安排上。9月16号的团期，5980一价全含的行程，真的是品质非常好。去西藏一定要选我们这样的高品团啊！你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第一天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五钻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配套设施相当好，弥漫式的供氧，让你吸一晚上的氧气，你睡觉的时候也好，洗漱的时候也好，刷手机的时候也好，那都在被动吸氧。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对吧？再加上第二天不停留在拉萨，我们会从更低海拔的林芝开始游玩，让你的身体逐渐适应。所以说无论是进藏的新手或者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完全也可以 hold 得住。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抢占位置，只有25个位置，9月16号就会出发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通过微信，那我会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还有呢我们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你可以看看它的美景啊，不需要任何滤镜，随手一拍真的就是大片，那都是我实景拍的，而且当时还正值阴天，但是那个景依然很美的让你觉得不可置信啊。还有这个我们入住到酒店内外部的情况啊，我们吃到特色餐的标准，你都会通过我给你发送的图片当中得以见证，还有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

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是自有固定进公事公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是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受8折优惠，然后还有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当然更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智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是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现在呢，正值秋季降温的时候，也正是入冲锋衣的好时机呀。那现在也不需要你等商场促销，因为今天在我们平台团购秒杀环节当中，给大家上了一件户外大牌的全能硬货，那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吧。说到迪桑特，那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像陈伟霆、辛芷蕾等等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也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也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防耐磨啊！你是骑车穿，风也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了，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这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也是那种很挺阔但却不硬的质感，穿上身呢看着又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很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也很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那我们说买冲锋衣赶在现在大牌清仓是最划算的，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都要卖到1300块，今天大牌清仓团购秒杀只要699，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可以选，而且是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可以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库存。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下单吧。

0: 陈凯阳的这首《依赖》发行在2015年初冬北京的一场大雪之后。他说啊，冬天虽然寒冷，但也是最温馨的季节，人们相互依偎取暖，会用最真诚的爱融化冰雪。他用歌声为那个冬天供暖，唱的是人和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信赖和情谊。而这种供暖不只是来讲情感，也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空间。如果说情感上的依赖是相互温暖，那么装修就是给这份温暖找一个物理的载体，铺上地暖，装上壁炉，选对灯光，让家在寒冬里也能有春天般的温暖。把房子变成家，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温暖的装修。是的，普通的装修千篇一律，只能叫做房子，而温馨的、用心的，然后呢，独属于你的，这才叫家。想要装出自己独属于的家，独属于你的家，那我们就要找一个安心的、放心的，然后有品质的、有经验的、有信誉好的信誉和口碑的装饰公司。唯尚装饰，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他扎根哈尔滨整整是10年的时间了。没错，今年是他经营的第10个年头。满哈尔滨您去找一找，在装饰行业当中有几家是做到10年以上的。那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做到5年的基本上也就只有30%多啊，这样的一个比例，做到10年真的也是凤毛麟角了。所以说唯尚装饰这10年靠的是什么？当然是实打实的工艺，当然这是这个10年积攒下来的口碑最好的见证，这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说到背书，他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啊，那本身老板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那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用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想让大家更安心，他也拿出了一系列的举措。首先，先装修后付款的承诺，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谁说合格？不是你也不是他，是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那我们是不是保证了我们自己的资金安全？另外一方面，如果检验验收不合格，工程质量不达标，他是拿不到钱的。所以说间接我们也保障了我们的工程质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双保险双保障。现在添加微信，你可以详细的了解公司，可以约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公司它的门店本身的产权都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说售后找不到人，对吧？这也是让我们能够觉得很踏实很安心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在隐蔽工程方面，所有的装饰公司都承诺给您是终身质保，可是他今年在明年没有了，你上哪儿去找他？有谁能够给你保终身？唯尚率先，也是我所了解到的啊，只有他这家我所了解到的隐蔽工程方面，他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你家的隐蔽工程进行联保，真正给你保终身。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了解，约时间去工地实地考察。那除了工地，除了公司啊，如果说你真的就没时间，没关系，他会派设计师上门给您交流，根据您的需求量完尺之后给您出方案，然后给您进行报价，前期的服务都是免费的。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周年店庆，前所未有的装修的力度给到各位，也不要错过了啊！那这就是在送钱一样啊，给大家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就直接给到你顶配了，不加钱不就是在给你送钱吗？对吧？包括常规的地砖给您这个升级更大尺寸的，木门给您加高到2.3米。乳胶漆，国产的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灵漆，橱柜免费加高，普通马桶置换这个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免费赠给您10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胆盆，一系列操作就是在送你钱。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送现金20000-30000不等，直接抵扣装修款。大牌的家电或者选择全屋的家具，您自己任选。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添加微信详细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啊，领取你的专属方案，也可以去公司或者工地实际考察一下。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